0: 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感冒指数易发，风较大，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歌声里的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2: 我
0: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

0: 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的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殷秀梅身着一袭白色连衣裙，接连演唱了两首歌曲，一首是《党啊，亲爱的妈妈》，还有一首就是《幸福在哪里》。电视机前的观众并不知道，殷秀梅两天前才刚刚得知要参加春晚的消息。
1: 他们已经拍了有一个月或半个月的时间了吗？我们是28号通知我去，29号休整，30号直播，所以你没有任何时间去准备什么衣服啊这些东西，一点准备都没有啊。那时候就拿个盒带往里一放就开始唱。另外一个我一想了，你说过年嘛，做服装也来不及了，我说怎么办呀？中国人嘛都比较忌讳是吧，穿白。后来我一看，就扎个头绳嘛，扎一个红的就当去了当。
0: 和很多观众一样，《幸福在哪里》的曲作者江春阳也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听到了自己几年前就写完的歌。歌声响起时，他手里正包着除夕夜的饺子。
2: 他在那唱，哎，我说这歌怎么那么熟悉？我女儿说：“爸爸，这不是你写的那个《幸福在哪里》吗？”
0: 《幸福在哪里》的词作者是湖南邵阳歌舞团的戴富荣。江春阳拿到歌词后非常喜欢，他正想写一首歌颂劳动者的歌曲，可苦恼的是旋律怎么都写不出来。
2: 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一批词曲作家到北京大学去了后，就是发生一件事儿：中国排球队和这个韩国的排球队进行比赛，最后中国赢了，3-2赢了。赢了以后，学生就把那个洗脸盆敲啊，哒哒哒哒哒哒敲在楼上，还有吹小号，吹这个我们的国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就出现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这种幸福感。啊，那我这个旋律就像那个流水似的，哗就出来了。
0: 幸福在哪里在春晚演唱后几乎一夜之间就传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成为一个时代的全民金曲。
3: 最感动的一件事，我的老战友在云南边界给我打电话，江春阳，我告诉你，我为你感到高兴啊。我说什么了？他是在街头上一个老人拉着二胡在唱你那歌《幸福在哪里》。哎呀，我听了感动了。
0: 这首明快悠扬的歌曲不仅唱出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望，更唱出了这人世间最朴素的真知哲理，至今听来都有打动。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0年12月，由吕鹏编剧导演，李杰夫作曲的歌剧《星星之火》在哈尔滨上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歌剧，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歌剧中《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唱段脍炙人口，一时广为流传。1948年，音乐家李杰夫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哈尔滨工作，他和剧作家吕鹏提出，既然到了东北，就应该用作品来表现东北的英雄事迹。在大兴安岭地区寻访了很多抗联老战士之后，交通员李老头给李杰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30年代，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老头李生将许多投奔抗联的革命青年护送进深山老林，其中就包括本名李小凤的儿童团长李敏。
1: 挺大个，穿着大工兰鞋，一踩那个地方嘎吱嘎吱在响，一看交通员李生爷爷。
2: 我全家都是个抗日的，那时候就觉得只要是能把我留下让我干，什么都不怕。
0: 在和李敏深入交谈后，吕鹏、李杰夫等人决定以李老头和李小凤为主人公创作歌剧《星星之火》。1949年11月，李杰夫完成歌剧第二幕的剧本创作。在这一幕中，李老头和小凤在山林中相遇后，他答应送小凤去游击队，并且用大松树来形容自己。
3: 你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你呢？
3: 16。
4: 16。我呀，有你4个半大。
3: 4个半大？
4: 72了。
3: 72了？你老这么大年纪，怎么还在外面闹革命啊？
4: 哎，这话你可说外行了。听我告诉你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0: 在创作过程中，李杰夫总是边谱曲边哼唱，爱人张洛就边听边学边演。随后张洛顺理成章地成了李小凤的首位扮演者。
5: 这个本子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因为杰夫老师过去是搞美术的，在绘画上这方面他有一定的造诣，画了不少人物肖像，特别是其中的老李头，有多少你们看就知道，非常传神的老李。
0: 《星星之火》在哈尔滨首演后，随即到沈阳、大连等地演出，场场爆满。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总是一边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边散场。因为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也用这首歌来歌唱那个奋勇拼搏年代的壮志豪情。

0: 1956年5月11日，新华社向国内外通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地区打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口高产油井，已被证实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油田。25岁的建工部文工团创作员李远在看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振奋，他决心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写一首赞歌。
1: 我在内部看到一个材料上写的是，克拉玛依打出了第一眼高产井，砰一下子出油了。哎呀，因为你搞创作嘛，就说这一定要写，哎，写克拉玛依之歌。当时也没有材料，也不知道克拉玛依在哪。
0: 1958年，吕远背着心爱的六弦琴来到兰州炼油厂工地，在这里，吕远近距离接触到了真实的炼油工人，也被火热的劳动场面所感染。虽然他还没有实地到过克拉玛依，但当时广播报纸不时播发有关新闻，让吕远很受鼓舞。在兰州炼油厂工人的描述中，克拉玛依没有水，没有草，连鸟儿都看不到，但那里有热火朝天的厂房，有一群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听着这些讲述，吕远把对克拉玛依的梦想和痴迷试着用六弦琴弹唱出来，一首《克拉玛依之歌》逐渐成型。

0: 随后李远把歌曲交给了歌唱家李文科，李文科在北京首唱了这首《克拉玛依之歌》。195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放了这首歌曲，从此《克拉玛依之歌》迅速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1: 那么这首歌写出来以后，反映了当时新中国大家都在希望的一种中国富强，中国要现代化，所以这歌呢很快就流传开了。
0: 一首《克拉玛依之歌》激励了几代克拉玛依人在戈壁荒原上奉献着青春，也唱出了新中国石油工人的壮志豪情，至今仍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79年元旦，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音乐歌舞故事片《阿诗玛》在全国上映。影片中这首《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歌曲的演唱者胡松华在北京西单首都电影院第一次听到了自己演唱的这首歌，
1: 我就打开了录音机，从头至尾，我第一次看，第一次听，我们唱的是什么样的情况？结果周围观众抽泣的声音都录进去了，非常感动，我自己也泣不成声。
0: 阿诗玛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故事片，根据云南撒尼族同名长诗改编而来，讲述了美丽的姑娘阿诗玛与勇敢的青年阿黑的爱情故事。影片中，当阿诗玛和阿黑哥逃出头人热布巴拉家的时候，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也适时响起。

0: 阿诗玛由杨丽坤、包斯尔主演，胡松华、杜丽华主唱。杜丽华说，为了能让主演和主唱更好的配合，他们被安排住在一起以便交流。
1: 我跟杨丽坤不是住在一个宿舍吗、啊嗯、互相的那种交流就比较近了嘛。每天呢他就晚上啊叫做点笔记啊，我们俩就谈，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段应该怎么唱呢，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就把我唱的情况还有呼吸啊各种各样的那种表现啊，就是感情的色彩啊，我都跟他谈。那么他呢有什么看法他也跟我说。
0: 1963年录制阿诗玛唱段的时候条件非常有限，胡松华说，当时的录音棚是用30-40年代周旋用过的棚稍加改造而成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隔音。
2: 当时没有立体声设备，结果他们就愣学大庆王铁人那个精神，就是土法上马，这里多立麦克风，那里多立几块板子，这里是金属板子，那里是一个麻包片，就这么试验，这么录。
0: 1964年，阿诗玛就完成了拍摄，直到15年后的1979年才和观众见面。但时间并没有打磨掉影片的光彩，阿诗玛一经上映便大受欢迎，歌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也瞬间征服了全国观众。那活泼愉快的歌声一扫横在人们眼前的乌云，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

0: 2000年，蒙古族斯措加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金足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

0: 而留有更深的情感。
1: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0: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一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聊起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那倒没有，他就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哎，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我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1: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5年初，凭借可以自主引进外国动画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广东电视台引进了源于比利时但由美国公司出品的动画片《蓝精灵》。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小村庄，村子里住着一些自称是蓝精灵的小生命，他们都是好人。
0: 为了顺应潮流，电视台决定效仿当时港台流行的做法，为动画片配上本土歌曲。这个创作任务最终落到了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歌舞团团长瞿从和副团长郑秋风的身上。1979年，这两位乐坛黄金搭档曾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爱你中国》。为了能更贴合主题，瞿从和郑秋风在反复推敲电视台提供的动画片段后才着手创作。此时聪明的一休、花仙子早已风靡全国，两人最初以为《蓝精灵》也是一部日本动画片，于是创作了一首日本风格浓郁的歌曲。郑秋风说，直到交稿时他们才知道闹了乌龙，于是便有了《蓝精灵之歌》二度创作的经历。
2: 中国人写外国音乐，这个导演也提出来了要向国外的，那么我听了这个背景音乐以后，我就分析了研究了，一个是风格，一个是形象。蓝精灵这个儿童可爱活泼聪明伶俐欢快啊，就这个形象我捕捉一定要准确，再加上用了以后这个外国的音乐的肢体与手法啊，现在就把它写出来了。
0: 词作者瞿从说，印象中欧洲童话经常说在山的那一边海的那一边有一个国王，于是便将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作为歌曲的开篇，没成想起到了出人意料的奇妙效果。然而这首一点都不中国风的歌曲让很多人至今都以为《蓝精灵之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就连业内人士最初也有过误会。
2: 这部音乐呢，曾经被我们广东电视台送到北京来参加第二届的少年歌曲比赛。有一天音协的这个秘书长给我打电话，他说，郑老师，那个蓝精灵呢，北京有点质疑，说是这是一个外国影片，怎么是你作曲？后来我就把这个前前后后跟他说了一遍，北京听了以后就认可了，就得了大奖了。
0: 在森林深处隐居的那群可爱的蓝精灵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而那首轻快活泼的主题歌《可爱的蓝精灵》也从此广为流传并频频获奖。1988年还获得了鲁迅文艺奖。此前曾凭借《我爱你中国》获此殊荣的瞿从对此颇多感慨，他说，人生真的要不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1937年拍摄的电影《马路天使》中由著名演员歌手周璇演唱的四喜歌。这首歌改编自苏州民歌《哭七七》，由田汉填词，贺露听选曲改编。苏州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周友良介绍，《哭七七》原本唱的是女子悼念丈夫的悲伤情绪。
1: 哭七七它本来是哭丧用的，头七、二七、三七，打七个七嘛，就是叫哭七七，也是比较悲伤的。旋律上呢有一点小的变化，但是大的框架呢结构呢都是一样的，它基本上改变的程度是很小很小。
0: 田汉配合电影情节填写了新的歌词，这给原本凄凉的四季歌带来了新的气象。1935年秋天，周璇饰演的主人公小红和姐姐小云从被日本侵略的东北逃到上海，卖唱为生的小红在茶楼里一边梳辫子一边唱起这首四季歌，画面中叠出北方的炮火长城，南方的柳枝荷塘，在儿女情怀中映照出家国。

0: 电影《马路天使》以轻松诙谐的手法描绘旧上海底层人物在动荡年代中的悲欢离合。除了歌曲，影片中人物的交谈，画面上出现的报纸版面也都显示出人们对于时局的关注和忧虑。
1: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那个难怎么写的？
2: 哦，想起来了，昨天报上有的，在这儿呢。瞧，这边不是半个家人才子的家子吗？
3: 可是这边不是半个上海，也不是半个天津，
2: 只是半个汉口的汉字。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四季歌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经典。那熟悉的旋律中记录着每个人与时代不可分割的命运情感，更唱出了人们在困苦艰难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希望。

0: 声音记录中国。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1: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感冒指数易发，风较大，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9: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8年，台湾东吴大学的学生叶嘉修创作了歌曲《乡间的小路》，最初由齐豫演唱，收录在一张民谣专辑中。后来，叶嘉修自己演唱的版本也广为流传。1987年，海峡两岸开放探亲政策后，祖籍河南南阳、出生在台湾花莲的客家人叶嘉修，也成为最早到大陆开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1: 就是因为探亲的活动，我算是第一组正式报批进来演唱会的歌手，在1988年，就有点紧张。可是我一到海关呢，那些海关的朋友们呢，多可爱，马上站起来欢迎回家。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次回到我只在文字上看过的土地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受。
0: 作为台湾校园民谣最重要的奠基人，叶嘉修最擅长在纷繁忙碌的世界发现美好的事物与情感。在台湾日益工业化的年代，乡间的小路中营造的田园风光，成为一代人精神的故乡。

乡间的小路还先后由台湾歌手刘文正、大陆歌手朱逢博、香港歌手张明敏等人翻唱。您现在听到的是2015年在台北举行的民歌四十演唱会上，来自北京的民谣组合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与叶嘉修的合唱。

0: 写了很多歌，不见得就是说每个都是我觉得错，我可以引以为傲的说这是我写的作品，但是在这么多的作品里面，其实有一些歌曲确实是还蛮感动自己。我要感谢的是所有让这些歌曲，就是让我想表达的情绪能够流传下来的这些听者或者是伴唱者都好，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就是让这些歌曲能够存活下来。
1: 一首《乡间的小路》，曲调轻松活泼，歌声中荡漾着欢快和童真，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都会让人沉醉其中，内心充满了喜悦与宁静。走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3: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9年，以包钢建设为题材的电影《草原晨曲》在全国上映，片中同名主题曲也随之广为传唱，一度成为全国多地火车开动时的旋律。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发出“全国为包钢，包钢为全国”的号召，一批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从祖国各地来到人烟稀少、黄沙弥漫的包头，支援包钢建设。
1: 强强
2: 啊，
1: 来到草地生活还习惯吗？
2: 刚来的时候是有些不太习惯，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爱上这个地方了。
1: 是啊，人都是这样，不论到什么地方，起初总是不太习惯，当他为了那个地方付出一定劳动的时候，自然也就有感情了。
0: 1958年，已是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常务副主席的马拉沁夫带上户口本、党的关系和一卡车图书，只身来到包头。在草原深处的包钢矿源地白云鄂博，马拉沁夫当采矿工，学开电铲，成为名副其实的包钢工人。
3: 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文学的生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且深入生活不是一次吃完，而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生活，输入新的生活的理念和感受。
0: 高耸的井架、飞驰的汽车以及火红的建设工地都让马拉沁夫大为感动。
4: 我的书房的下面就是马路，马路啊，24小时是机械喧腾，汽笛唱鸣，整就是像那个最热闹的繁华街道一样，就是都是建设拉建材的东西车辆，我感到特别的甜蜜。这就是时代的声音给我认为。
0: 1958年11月，马拉沁夫接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任务，要拍一部反映包钢建设的电影，向国庆10周年献礼。在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精神的激励下，马拉沁夫很快创作出电影剧本和歌曲《草原晨曲》。歌曲的谱曲由曾创作了《敖包相会》的达斡尔族音乐家通福完成。热情奔放的旋律中对马蹄奔跑节奏的模仿，使得作品既具有欢腾跳跃的气氛，又充满了无边草原的宽阔之感。

1959年10月15日，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周恩来总理亲临剪彩，从此结束了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一座现代化的草原钢城屹立于祖国北疆，而这首铿锵有力的草原晨曲也如同插上了翅膀，从此飞向祖国的四面八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成。

0: 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立成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四五月间，郑立成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立成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立成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太难点了，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了。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蒙上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舞衣，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发。当时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起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的雏形就是在这时诞生的。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前夕，毛泽东呢在桂东的沙田，他又规定了一条纪律，是一切行动停止。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
2: 规定的这样的详细，有人说有必要吗？有那么严重吗？其实不然，正是我们制定了这些严格的纪律，才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红军在后来的时候才逐一能够打胜仗。
0: 一年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3: 管你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为方便战士们牢记军纪条文，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与宣传科科长刘华清商量，最终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填入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曲调。由于歌词好记、旋律明快，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成为人民军队胜利之师、文明之师的生动写照。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腾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观或者是一个赋比兴的感动，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

0: 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五一免票游天盟，十八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

0: 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感冒指数易发，风较大，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身体的代谢能力减弱是怎么回事？如何健脾祛湿呢？
4: 不少人觉得自己变胖是因为脂肪堆积导致的，其实未必。你的胖很可能是身体多了贮水肉，是湿停留在体内造成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胖。湿胖顾名思义，是身体里多了很多没有及时排出去的水。而之所以水排不出去，是因为身体的代谢能力不足了。当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的时候，不仅身体有很多该排出去的水排不出去，脂肪的燃烧也会相应的减少，肥肉就此逐渐堆积。很多湿胖人的身体面容是胖肿的，不紧致的，除此之外还有喝了水也不解渴或者喝了就尿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在中医里称为水不运化，原因就是脾虚了，西医称之为水液代谢紊乱，意思就是说身体不会用水了。我们喝进去的水必须蒸化为气才能被身体利用，这就像大自然一样，植被茂盛的地方一定是潮湿的，水气很重的，但是绝对不能洪水泛滥，因为植物在洪水里是不能生存的。同理，脾气虚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里发洪水了，你的水太多，而且又没有及时的用好和排泄出去，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身体胖肿，总觉得渴，或者说喝了也不解渴，这些都是身体没有用水能力的表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脾。中医常用的健脾药有白术、黄芪、葛根、茯苓之类的，其中有一味药特别适合湿胖体质的人长期吃，这就是被中医称为四季圣药的茯苓。茯苓在健脾的同时还能利水，能够加速水液的蒸发。当肉里的水及时被蒸发了，你身上的贮水肉没了，人自然就瘦了。更重要的是，茯苓药性非常平和，既不会上火，也不会寒凉，任何人吃，任何季节吃都很合适。

那么总是胸闷憋气，不能做深呼吸，那该怎么办呢？这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胸闷憋气。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性的，一个是虚性的。那实性和虚性又如何区分呢？如果平时身体好，经常运动，又是年轻人，他们的胸闷憋气多是实性的，与中医说的肝郁有关，与情绪郁闷有关，特别是女性月经期前，这个问题会加重。这时候站起来走一走，运动运动，扩扩胸就能缓解。严重的可以试试加味逍遥丸，或者用薄荷玫瑰花泡茶，因为它们都能帮助你达到疏肝解郁的效果。这种实性的胸闷憋气其实是一种身心疾病，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它只是内分泌失调，不是真的哪个器官有问题。而且一旦站起来运动，身体开始重新调整，肺泡极大的充盈了氧气，随着缺氧问题的减轻，这种憋气胸闷自然也就减轻了。还有一种就与之相反了，这种胸闷憋气是越运动越严重，这就是典型的虚的表现。轻的可能是心脏的功能不好，多发生在一些从来不运动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心脏机能就没有被很好的开发过。这种人除了容易胸闷憋气，手脚也往往总是冰凉的，这是因为她们的心脏肌力不够，没有力量泵血到手指这种肢体的末梢，所以稍微运动增强，泵血量就会更跟不上。他们是因为缺血缺氧才胸闷憋气的。对这种人来说，最好的改善胸闷的办法就是运动起来，因为只有运动才能给心脏增加肌力的机会。还有一种胸闷憋气，那就是心肺功能确实有问题了，比如说慢阻肺，以及由此导致的肺功能降低，和由肺功能连累到的心功能降低。这种情况多见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稍微一动就会胸闷憋气，因为只要你动，身体的需氧量就增高了，心肺不给力，血氧供不上，胸闷憋气自然就加重。由此可见，同样是胸闷憋气，性质和程度完全不同，听友们必须搞清楚了才不会贻误病情。而搞清这二者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运动后是不是加重来判断。医生也有一个测试心功能的经验，那就是让一口气以平稳的速度上到三楼，如果这个过程不用停歇，可一口气走上去，而且到了三楼呢不会气喘吁吁，这就意味着你的肺功能还是正常的。如果上楼的过程中要歇几歇，上楼之后还喘不上气，这可能意味着肺功能有问题了。但有些年轻人肺没毛病，上三楼也很吃力，这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的原因。虽然身体难以马上适应，如果你能连续几天都一口气上三楼，就会觉得越来越轻松，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只是缺练，肺功能是好的。那如果是连续几天都是一口气上三楼，但是越来越累，每次都非常吃力，这就需要到医院查一查肺功能了。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2: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脾胃是消化吸收的中转所，怎样发挥好脾胃的运化功能呢？具体来听一听。
6: 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来源，器官发育、身体生长所需的一切营养物质都要靠脾胃供给。可以说，脾胃就是我们身体的粮库。我们在进食的过程中，食物会先经过咀嚼，然后下咽至胃，由胃来接纳。之后胃会将食物腐熟变成食糜。这时候就要发挥脾主运化的功能，将食糜运送到12指肠空肠。在这一系列的消化过程中，食物在胃肠激素的作用下会促进蛋白酶等消化酶的大量分泌，而脾气主升，这时候就会将氨基酸、葡萄糖等营养物质经气、血、津液的运行而输送到全身。简单来说呢，脾胃就是帮助我们身体进行营养消化吸收的中转所了。脾胃吸收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吸收更多的营养。但是如果想让脾胃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消化，我们最好要遵守5个饮食小规律。第一，要做到均衡饮食。现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不太均衡，大鱼大肉吃得多，水果蔬菜摄入的少，这样呢就加重了肠胃负担，影响消化吸收，因此要均衡饮食，控制好肉类的摄入。第二，要做到规律饮食。想要肠胃吸收好，一日三餐要按时吃，不能饥一顿饱一顿的，这样对肠胃损害非常大。第三，适度饮食很重要，暴饮暴食对肠胃的刺激最大，饭吃7-8分饱最好，不能看见好吃的就吃起来没完，不喜欢吃的就饿肚子。第四呢，要选择健康的食物，自己在家做饭既干净又锻炼厨艺，不要经常吃饭店的菜，特别是街头小贩做的小菜、麻辣烫等，添加剂过多，大都是地沟油，特别伤肠胃。第五呢，根据季节搭配食谱，我们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理饮食， 勿吃过于辛辣偏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刺激过重。夏天天气炎热，也要少吃凉类食物。冬天水果最好用开水或者其他加热方式稍微加热，减少对肠胃的刺激。除了饮食上有各种技巧要注意，生活中还有很多小方法可以帮助肠胃提高消化能力。第一，多喝酸奶。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杯酸奶，能补充肠道的有益菌，对修复和护理肠道非常有帮助。注意，酸奶要选择益生菌含量多的，如果天气冷，酸奶要温一温，但不要用开水烫。第二，腹部按摩。如果感觉肠胃不舒服，消化不好，可以自己进行简单的腹部按摩。一般呢，按摩首先是中脘穴，位于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央，然后是天枢穴，位于肚脐左右两拇指宽处。按摩手法要轻柔，时间上可以自己掌控。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脾胃作为我们的消化器官，是运化水谷精微的枢纽，脾胃的消化功能一定要顺畅，脾胃功能健全，营养吸收的好，整个人就有精气神，才能更好的投入到生活中。重视脾胃的保健，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小贴士，暴饮暴食伤害肠胃功能，遇见好吃的往往会尽兴的大吃一顿，即使吃饱了还会继续吃，经常这样暴饮暴食会紊乱肠胃的消化功能，导致脾胃功能受损。另外，均衡的饮食是保证脾胃健康的首要条件，蔬菜和水果更有利于消化和吸收，能让脾胃更好的运转。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的头皮健康吗？如何解决头皮屑的烦恼呢？
3: 我们常常关注发量，却忽视了头发的土壤，头皮的健康。健康的头皮有少量头皮屑，无明显毛囊炎、肿块等，也不过油或过干，呈现出细腻、清爽、有光泽、有弹性的状态。不健康的头皮存在头屑多、头皮痒、头皮红疹、炎症等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头皮健康以及科学去头屑的话题。首先，哪些因素会导致头屑多呢？经常熬夜、精神高度紧张等都是内分泌失调的诱发因素，此时皮脂分泌过多就会产生头屑问题。

0: 几食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会间接造成头皮免疫力降低。洗头不勤可导致微生物过度繁殖，引起头皮炎症。不适合自己的美发用品中的有害或致敏物质会刺激头皮，带来一些不良反应，头屑就是其中之一。另外，气温变化，头皮也跟着敏感起来，头皮屑易出现在季节交替之际。此外，脂溢性皮炎、头癣、银屑病等疾病也会引起头屑过多。有头屑烦恼的人应学会科学去屑。有人说头屑多是因为有螨虫，其实头油、头屑多和螨虫没有关系。如果伴有头皮红疹，通常的是脂溢性皮炎的症状。还有人认为频繁洗头就能够减少头屑，其实清洁后可能当时头屑会减少，但是由于真菌感染，代谢速度加快，头屑还是会出现，因此对症治疗才是关键。那么如何科学去头屑呢？摆脱生理性头屑和脂溢性皮炎所致的头屑，使用去屑洗发水是简单有效的方法。去屑洗发水认准四种成分，吡啶硫酮锌、二硫化锡、水杨酸和酮康唑，它们呢主要是起到抑制多种真菌等作用。去屑洗发水最好一周用一次，水温37度至40度为宜，先冲洗一分钟，再涂洗发水，洗发水保留5分钟后再冲掉。如果使用去屑洗发水后仍然头屑严重，建议求助皮肤科医生，查明原因后遵医嘱进行治疗，或选用合适的治疗方案。维护头皮健康还要做到这几点，首先是健康饮食，少吃高糖、高脂、辛辣、刺激、煎炸、烧烤的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水果、蔬菜以及豆类，避免酗酒。第二，规律作息，减少压力，避免熬夜，早睡早起。第三是合理洗护，油性发质可以一至两天洗一次，中性或干性发质2到5天洗一次为宜，避免使用脱脂性强或者碱性洗发剂，这类洗发剂易使头发干燥，还会损伤头皮。那最后呢，祝大家都有健康的头皮和头发。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5: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

0: 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1: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0: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
2: 要控制住自己，要冷静。你家里进去敌人了，有人跟踪我，你马上走开，到铁路局大石头房子旁等我，我甩掉敌人之后就去找你，有要紧事，你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那好，你快走，别回头，要坚强。柳夕颖答应了一声，就不回头的向前走去了。王一民蹲下身子系皮鞋带，他要用这种方法和柳絮影拉开距离。他借着弯腰低头的机会，从两腿的空隙中间向后边看了一眼，他发现那个短粗胖特务已经拐进街口，看见自己系鞋带便也收住了脚步，站在一棵街树前。王一民直起腰来抬头一看，柳絮影已经走出去十多米了，距离算是拉开了，王一民便向前走去。当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就一侧身子向右一拐，走进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这回他和柳絮影算是分道而行了。王一民向前紧走了几步，发现有一座破旧的青砖院墙，配着一座快要倒塌了的大门楼。王一民打量了一下那个院墙的高度，他估摸着自己完全可以翻过去，凭着一墙之隔就可以甩掉那个黑不溜秋的短粗胖。想到这儿，王一民一转身进了大门楼。就在他往门楼里拐的时候，他又往后瞥了一眼，他看见那个家伙竟还没有拐进街口。是那个蠢材行动迟缓，还是改变了主意跟着柳絮影跑了呢？王一民忙将身子靠在大门扇上，他想在这里停留片刻，如果那个家伙果真改变了主意，王一民将主动撵上去解救柳絮影。王一民趁这个机会迅速地将周围环境观察了一下，他发现院里迎着大门竟是一堵快要坍塌了的隐蔽墙。有这个玩意儿迎门一挡，院里的景物一点也看不见了。这也有个好处啊，就是院里也不会发现有他这样一个人靠在这门扇上。这个门扇怎么直活动呢？王一民忙将身子离开门扇，他回头一看，原来大门轴已经糟烂不堪，难以承受那包着黑铁皮的沉重大门板了。这个门板所以没立刻倒下来，是靠着一根

0: 杯粗的木棍儿支着呢。王一民伸手晃了晃，嘿，这木棍儿还是活动的。随着这木棍儿的活动，王一民的思想也活动起来了。王一民灵机一动，立即生出一个惩治敌人的主意。对，一定要把敌人引进这个大门楼里来。想到这儿，王一民忙把脑袋从大门楼里探出去。嘿，这可太好了。怎么回事？原来那个短粗胖正站在街口上慌惑地向这边张望呢。王一民故意把身子又探出去大半截，这下那个特务崽子可看见了，他的贼眼一亮，甚至都要笑了。这短粗胖拔腿就往这边跑来，这哪里是秘密的跟踪啊，简直是公开的追逐了。王一民看见他跑来了，就迅速地把身子往回一缩，用手扶住大门板，一抬脚把支撑着门板的棍子踢倒了。这门板震撼了几下又稳住了，可是王一民扶着门板的手不敢松开，他敏捷地倒了几把，然后隐身在门扇的旁边了。这时候一阵扑通扑通的脚步声从大门外传来，那个短粗胖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大门楼。这回站在门扇旁边的王一民可没有躲避他，当这个短粗胖一眼发现王一民就站在自己眼前的时候，吓得一愣神儿。就在他发愣着一瞬间，王一民那只把着大门的手一较劲儿，猛地往外一推，只听轰的一声，这大门板裹着风声向特务砸去了。这发愣的特务刚发出一声惨叫，就被实实昏昏的拍在大门扇底下了。当这大门扇倒下去的时候，王一民也猛地往起一跳，腾的一下子站在门扇上边了。这大门楼里立刻卷起了一片烟尘，呛得王一民喘不上气儿了。王一民隐隐约约地听见脚下有人在叫：“
1: 哎呀妈呀，妈呀，太恐怖了！”
0: 王一民立即在上边腾腾腾蹦了几个高。这门扇是一动不动的，王一民怕被人撞见，不敢久留，忙跳下门板向门楼外跑去了。他一边扑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向铁路局大石头房子赶去。王一民离很远，就看见柳絮影一个人坐在树林边的长条椅子上。他看见王一民一直向他走来，便从椅子上站起来，迎着王一民走过去。王一民从柳絮影的眼睛里看出焦虑、痛苦和不安。但是这个姑娘第一句话并没有谈到她自己和她的家，而是对王一民的关切。她望着王一民，我真担心您，怕您被特务。哎呀，您的脸上怎么挂满了灰尘呢？
2: 哦，
0: 王一民一听，不由得笑了。原来他只顾拍打身上的尘土，竟忘掉擦脸上的了。王一民忙掏出手绢擦。
2: 哎呀，关于那灰尘的故事，我以后再讲给你听。现在我们必须商量一下眼前最紧迫的问题。
0: 那好。
2: 刘细影连连地点着头。我先问你一下， 你今天晚上演不演戏？
3: 不演，最近两天都闲着。
2: 那很好。王一鸣一直椅子，那我们还是坐下来谈吧。
3: 好。
2: 两个人坐下来，王一鸣就将敌人用普遍搜索的办法找到了柳絮影的家，并正在他家里的情况扼要地向他说了一遍。听到这个情况，柳絮影的头低下去，他用手绢悄悄地擦着眼睛。你不要难过，我想伯父伯母两位老人暂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一位卧床不起，一位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敌人动手的时候总得想一想，他们在王道乐土的幌子下也不敢把事干得太绝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我怕他们不放过你。柳絮影猛然抬起头来，擦了一下泪眼。
3: 只要是我的爹爹妈妈能平安无事，那我就不怕。他们抓我打我拷问我，我都能挺得住，我还可以像弟弟那样拼上这条命。
2: 不要这样想，无论如何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先把你从危险的境地中解脱出来，然后才能使你在打击敌人中发挥作用。柳絮影深深地点着头。我先问你一句，你们家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彻底清理过了？
3: 都按照你说的办法一点不漏地清理了，敌人就是掘地三尺也挖不到一点他们需要的东西。
2: 这就好。还有，你和世成姐弟间深厚的感情外面人知道不？
3: 这我从来没当任何人讲过。
2: 好，这就更好了。
3: 怎么呢？
2: 这就可以解释成在你们这同父异母的姐弟中间感情是非常不和的，你们在一块儿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这样再加上没有任何根据，这场风波就可能变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现在的问题是谁去化？只要有人接洽，就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3: 哦，
2: 柳絮影那两条修长的黑眉毛皱到了一块儿，他直望着王一鸣。
3: 您说的很对，可是这个人，
2: 眼前就有一位。
3: 哦，您是说卢老先生？
2: 根据我方才看到的情况判断，到你们家去的敌人可能是受特务头子葛明礼操纵的。这个家伙和卢运起家有亲属关系，从前他曾经想靠这个裙带关系爬进官场，现在他又受日本主子的指使想把卢运起弄出去当汉奸。有这种种原因，葛明礼对卢运起始终是毕恭毕敬的，而你呢又恰恰是卢运起剧团的台柱，台柱一倒剧团也要倒塌。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卢运起能不出面讲话吗？葛明礼也一定会给卢运起这个面子，这样事情很快就可以化险为夷了，是不是？
3: 您真会筹算，把前因后果都算到了。
2: 可别这样说，我这只是根据实际情况

0: 的关系，有我一说显得很突然，所以我去还不如老赛去，因为他已经知道老赛和你的关系了。但是任何人去也不如你自己去好，这不但显得你已经丢弃前嫌，而且更能加重事情的急迫感，比间接找人去说好得多。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直接去找老人，还可以先去找去找卢淑娟。对呀，她虽然是位养在深闺里的小姐，但是为人诚挚正派，富有同情心，和你又很投缘。最近她还不断地向我打听你，我因为不愿意轻易暴露你和世成的关系，所以还没告诉她你们家遭遇的不幸。这回由你自己向他一说，我想一定会激起他的同情心，由他陪着你去见他父亲，甚至于你不大张口，他就可以替你说清楚了。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让卢淑娟跟葛明礼讲一讲，他们是外甥女儿和舅舅的关系啊。刘旭颖的脸上又现出了笑模样，他忙看了一下表，那好，那我这就去。你去吧，今天晚上你最好就睡在卢淑娟那里，我想她一定会留你住下的，在危险解除以前你最好不要离开她。那好。刘旭颖一边答应着一边站起来走了。当天夜里，王一民向李汉超汇报完情况回到卢家的时候，已经快11点钟了。进到院里，他往二楼东侧的窗户一看，只见窗前出现了两个女人的俏丽身影，他们俩肩挨着肩，头靠着头，正俯身在窗台上窃窃私语。王一鸣估计着柳絮影和卢淑娟已经谈妥了，而卢运起肯定会答应柳絮影的请求的。到了第二天，柳絮影便去找赛尚霄，他已经和王一民商量好要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以激发赛尚霄的爱国热情。在这一天，王一民在学校里又找到了萧光义，萧光义向他汇报了团支部的保证，那就是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撤销原来的行动计划，保持校内的稳定。王一民听了非常高兴，放学之后，王一民在白鹿小吃铺甚至还喝了几杯张裕葡萄酒，然后他就脚步轻快地往回卢家的路上走。这个时候已经是明月初升，万家灯火，从松花江上吹来的阵阵清风使王一民觉得凉爽而提神，他的脚步更加快了。最近这几天也说不上为什么，王一民每往卢家走的时候，心头总是泛起一种甜丝丝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新鲜，那样富有吸引力，这是他活了30来岁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个感觉的性质又如何呢？王一民还没来得及思考和分析，这种感觉还只是才发生，还很模糊很朦胧，但它又确实存在着，而且在王一民身上起着作用。比如现在的脚步加快了，就是这种力的推动作用。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地下党员王一民带领同胞们与敌人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4: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回到卢家，瞧见自己的房间内有一幅神似自己的画，这幅画是谁画的？王一民与卢家小姐之间会擦出情感的火花吗？精彩故事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58集。
1: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

0: 下的哈尔滨。
1: 第五十八集，
2: 王一鸣走进卢家的院门，楼里边静悄悄的，好多房间没有开灯，他的眼睛不由得向二楼东侧的一扇窗户望去。也不知怎么回事，最近这两三天，王一鸣已经习惯于看这扇窗户了，那是卢淑娟居室的窗户。此时窗户敞开着，灯光从里面射出来，忽然一个俏丽的身影出现在窗前，向大门这边看了一下，但很快的又不见了。王一鸣走进西楼门，上了楼梯，发现他住的房间门留了一道缝，屋子里黑洞洞的，没有开灯。哦，显然是冬梅收拾完屋子忘记锁上了。这个屋子里只有他们俩有钥匙，这个细心的姑娘怎么也粗心大意起来了。王一鸣一边想着一边推开屋门，打开了电灯，忽然他发现有一个人正睡在沙发上。谁呀？冬梅。这姑娘睡得真香，灯都打开了她也没醒过来，只是眼睫毛动了动。王一鸣看见在冬梅手下边的地毯上扔着一卷白纸，这白纸看上去很像画卷。王一鸣敲着脚轻轻地走过去把它拾起来，展开一看，果然是幅画，是用水墨在宣纸上勾勒出的一个飞跳着的人物。这个人双脚凌空，身子向前倾斜着，右拳屈向脑后，左掌劈向前方，一身轻软的中式便装被风吹拂着，大有乘风归去，飘然欲仙之势。王一鸣看了一眼，心就跳起来了，他忙向画中人的脸庞上望去。哎呦，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眉目却那么酷似自己。如果说有一点不同的话，就是比自己漂亮了。不对，说漂亮还不确切，应该说是有一种豪侠之气，是英姿勃发、神采飞扬的英雄形象。王一鸣只觉得心跳耳热，他明白这是谁画的，小冬梅曾经明确地告诉过他，可是想不到卢淑娟竟能画得这么好，这么出色。王一鸣看完了，又把画卷好，刚要再照原样放到地毯上的时候，冬梅的眼睛睁开了，王一鸣忙将画背到身后去。冬梅眨了眨眼睛，发了一会儿愣，一歪头看见了站在身旁的王一鸣。我睡着了，真是的。这怕啥，困了就睡呗。不，我是在这等您，我要给您看件好东西。哎呀，我那件东西呢？冬梅的眼睛向四处搜寻着，最后目光停到王一鸣身上，他注目看了一下，扑哧笑了。王老师，那件东西在您那双倒背着的手里呢。王一鸣笑了，他已经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从背后把画拿出来递给了冬梅。冬梅一边接画一边探着身子向王一鸣眨了眨眼睛。您看了吗？看了。 那您看好不？好。就光是一个好字，那你还让我说几个好呢？
0: 那您怎么能这么对待小姐的一片？哎呀，王老师，您不知道，小姐为画这张画花了多少心思。我告诉你啊，她先用铅笔画，画完了擦，擦完了画，一连两天，她茶不喝，饭不想，就坐在这画前边端详，一直到把这张画画出来，她还是不满意。我说，这张就让人叫绝了。他却摇着头告诉我说，说外国有一个叫什么芬奇的，画一个叫什么丽莎的女人像，
2: 叫蒙娜丽莎吧。
0: 对，叫蒙娜丽莎。对了，那小姐还为这画像提了一首诗呢。
2: 在哪儿呢？
0: 在小姐屋里。
2: 那你跑一趟，拿给我看看吧。
0: 不用，我都会背了。
2: 那你背给我听听。
0: 好，您听着啊。胸怀凌云志，起舞向太空。西魏风盛世，国乱物英雄。您听怎么样？
2: 好。
0: 又光是一个字啊。
2: 想要说的话很多，你们小姐诗写得好，意思我也完全理解，但是我却不能完全接受。
0: 你看，您又来了。
2: 你别着急，我想把诗句改动一下。
0: 那您要怎么改呢？
2: 是
0: 王一鸣刚要说什么，外边响起了敲门声。请进来。
2: 门开了，吴淑娟走进了王一民的房间。只见她穿了一身银白色兰花的蝉翼纱旗袍，上身罩了一件深绿色的小马甲，梳得整整齐齐的短发上边还斜插了一朵白色山茶花，瓜子脸上还薄薄地湿了一点脂粉，眉毛和嘴唇间也隐隐约约地涂了点什么，但是很淡，使天然的美和人工的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分不出界限。看起来，这姑娘今天晚上在打扮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啊。王一鸣从认识卢淑娟以来，还从来没看见过她这样精心打扮过，尤其是在这样静静的夜晚。王一鸣一边往屋里让着卢淑娟，一边注意地看着她，那专注的神情不由得有些外露了。但卢淑娟却一点也不显得扭捏，她仍然那样落落大方，谈笑自若。当王一鸣张罗着要给她泡茶的时候，卢淑娟摆了摆手，我不喝茶，我来是有事情的。
1: 什么事？
2: 我屋里丢了件东西，我来抓小偷。
0: 王一鸣一听，不由得看了一眼冬梅，正赶上冬梅也悄悄地回过头来往这边看，两个人目光相遇，冬梅竟对着王一鸣一缩脖，一眨巴眼儿，一伸舌头，做了一个天真可笑的鬼脸，然后又迅速地转过头去。
2: 王一民强忍住笑，故作惊讶地问卢淑娟：“
1: 你丢了什么东西？”

0: 一张被墨水染脏了的白纸。哦，啊，那也值得偷，所以叫小偷啊。哦，听你这口气，这小偷好像在我这里。嗯，说不定连窝主都一块抓到。哦，哦，王一民听到这儿，忍不住笑起来，卢淑娟也笑了，两个人相对着笑，笑得那样开心。在他们俩笑的时候，冬梅悄悄地把那张画从花机后面抽出来，用双手捧着，又捏手捏脚地从后面走到他们俩中间。启禀小姐，奴婢冤枉啊！冬梅这出其不意的一声，真把卢淑娟吓了一跳。她那清脆的笑声突然止住了，忙往旁一闪身，一只手捂住胸口，一只手指点着冬梅：“哎呀，你这死丫头，你冷丁跳过来喊什么冤呢？那奴婢确实冤枉嘛。按小姐刚才说的，奴婢就要变成小偷了。哎呦，小偷，你这名词多难听啊！亏得小姐能狠心地说出口。可是奴婢当了小偷不打紧，还要连累另一位好人当窝主，那奴婢自己委屈能忍住，可是不能让人家跟着受委屈，所以我才喊冤叫屈。哎呀，看你这小嘴儿，一说就一大串。卢淑娟走到冬梅跟前，一指她手捧着的画：“你说你冤枉，那这东西怎么跑到这屋来了？”“嗯，回禀小姐，这东西和小姐丢的东西可大不一样。嗯，小姐找的怕不是这个吧？”“哦，嗯，此话怎讲？”“嗯，小姐丢的是一张被墨水染脏了的白纸，奴婢捧的是一张快要成为世界名画的画卷，一张是应该扔到自知楼里的废纸，一张是可以流传后世的珍宝，那这两样东西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还没等卢淑娟说出话来，王一民先对着冬梅拍手叫好：“嗯，高，冬梅真是高才。”说完，王一民又看了一眼卢淑娟：“小姐也容在下说两句公道话。”冬梅的回禀严丝合缝，句句入理。如果要让在下当断案的法官的话，那这场官司是冬梅打赢了。”“
1: 哦。”
0: 卢淑娟那漆黑的眉毛一挑，似嗔似怨的一指王一民：“那得由您这样的刀笔先生在后台指挥。回禀小姐，冬梅一个人在前台就够用了，不用后台。”“嗯，那你就从实招认，不要在名词上跟我狡辩。你说你是不是偷了我的画？”“
1: 回禀小姐，不是。”“
0: 你讲明道理。”“
1: 小姐容禀。”“嗯，冬梅这两天看小姐茶不思饭不想，心思全放在一件事情上。冬梅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真是又着急又难受，很怕熬坏了小姐的身体。这时候冬梅就想，小姐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既然小姐自己不好去找，那冬梅就带小姐来说了那桩心事吧。所以我就拿着这张画来找王老师。啊，你……”
0: 冬梅这一席话把个一向落落大方的卢淑娟说得面红耳赤，头上的汗珠都出来了。卢淑娟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她低着头看了一眼王一民，只见王一民那白净的腮边也飞上了两片红云， 王一鸣正直望着冬梅，想要说什么。果然，王一鸣说话了：“冬梅，你不要乱讲啊！你不是就问我这画画的如何，让我说说看法吗？你
1: 是啊，哎，这正是我拿着画来找您的本意呀。”
0: 冬梅瞪大了眼睛：“
1: 小姐这两天就是为画这张画煞费心血呢。”他总想把这张画啊画成一张名画，可又总觉得画得不称心。我想这画既然和您有关系，让您看看给指点指点，总会对小姐画好这张画有好处吧。嗯，我的本意就是想替小姐分忧解愁，那谁想到却得了个小偷的罪名。您想想，这不是屈了冬梅这份心思吗？
0: 冬梅咧了两下嘴，好像要哭。卢淑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用小手绢轻轻擦了擦头上的汗珠，他那已经快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算是落底儿了，神情上又恢复了常态。这时候他故意对冬梅绷着脸：“怎么说，你是真感到委屈了？”“
1: 嗯，真的，小姐圣明，您会听出来我说的都是实话的吧？”
0: 若依奴婢的意思啊，这张画就先挂这屋吧。
1: 您就手把那首五言绝句也提到画上。
0: 哎呦，你别再说了。卢淑娟嗔怪的一摆手：“哪来的五言绝句呀？”“
1: 嗯，就是那胸怀凌云志，起舞向太空，西魏逢盛世，国乱误英雄的绝句啊。”“我已经念给王老师听过了。”“
0: 哎呀，我那是草稿，还没润色，平仄声的不对，那我还要改呢。”“
1: 嗯，您不用改了，王老师已经给您改好了，方才正要念给我听，您就来了。”“
0: 哦，是吗？”卢淑娟又看了一眼王一鸣：“这可得请王老师指教了。”“
2: 哦，哪里哪里，我那是随便说的。”“
1: 嗯，您可不是随便说话的那种人。”
0: 冬梅对王一鸣说完，又看了一眼卢淑娟：“
1: 小姐，您看这样好不？”“
0: 嗯，
1: 冬梅，我马上铺纸研墨，您先把那四句写下来，然后再请王老师把修改的也写下来，这样两下一对，不是很好吗？”
0: 说着话，冬梅就取来笔墨纸砚，然后把一张宣纸铺在写字台上。“
1: 请小姐先写吧。”“
0: 嗯。”卢淑娟接过笔，又对王一鸣微微一笑，然后扶下身子，悬着腕站着写起来。卢淑娟写的是楷书多于草法的行楷，只见他下笔处非常自如，轻重徐疾，抑扬顿挫，运用得特别得体，写出的字挺拔中显出娟秀，境见中露出妩媚，使王一鸣不由得暗暗称赞。卢淑娟写完了那首五言绝句，直起腰来把笔往王一鸣面前一递：“
1: 请王老师批改。”
0: 王一鸣接过笔微微一笑：“小姐的诗文和书法都是一鸣望尘莫及，现在狗尾续貂，王小姐不要见笑。”“
1: 哪里哪里，王老师如果这样说，我就应该把这胡乱涂抹的四行字毁掉了。”
0: 说着话就像真要动手一样，卢淑娟往写字台前移动了一下，
1: 冬梅可着急了。哎呀，也没见过你们二位这样的人，本来都是满肚子墨水，却偏把自己说成是草包。我谦虚虽然说是美德，可是也不能滥用啊。现在就请谦虚的先生听我这小丫鬟的指挥，快过来写您那修改的诗句吧。冬梅的这番话又把王一民和卢淑娟说笑了。在笑声中，王一民接过毛笔，冬梅忙把宣纸调整了一下，指着卢淑娟写的五言绝句：王老师既然要改题小姐的诗，就请在这后边接着写吧。
2: 好。王一民点点头，手握着笔略一凝思，也用卢淑娟的姿势扶下身，悬着腕站着写起来。王一民写的是草法多于楷书的行草，只见他笔走龙蛇，飞动圆转，笔随手而变，手随意而动，顷刻之间一首改写的五言绝句写出来了。王一民写的是胸怀报国志，仰面向长空，是学汉家耻，国难须英雄。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4: 地下党员王一民凝聚各界抗日力量，用信仰照亮救亡之路，誓死守护民族家国。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0: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民乐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在联大藏书丰富，待人热忱，常与友人和学生谈文论道。他鼓励青年奔赴边疆创作小说，未能完稿，虽遭轻视，却深受学子喜爱，始终坚守文学初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前半生第33集。
10: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巨变时期，沈从文辗转流荡，他与时代紧密相连，却又保持着紧张的对话。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前半生》，讲述一个人的传奇故事，也是承载着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0: 第33集。
1: 沈从文每星期从呈贡进城，在联大泥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换成了茅草屋顶的教室上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因此1941-1942-1943年都上过沈从文的课。1986年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有别人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原，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一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等等等等，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是沈先生十分难过呢？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淘井报石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文多素心人，乐语树晨曦。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做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书藏、陈运珍、施载轩等等，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书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七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性农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

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一只跳蚤，颇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汪曾祺说，沈从文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但没有交代何以谈起这个话题。沈从文的云南生活大致不出昆明及呈贡范围，无暇远行游览山水之胜，却还要说高山绝顶有一户人家。这样的信息来自去丽江玉龙雪山的年轻朋友李林灿、李晨兰、夏明，说起来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1938年，李林灿毕业于杭州艺专，此时学校已迁至湘西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又迁往昆明。李林灿等七名同学徒步入滇，1939年到达昆明后，立即成立高原文艺社。沈从文在家中招待高原舍友和步行壮士，由此引发李林灿一生中的大事。他说，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这里说的是前一件。沈从文知道他步行走过湘黔苗区，便对他大谈苗瑶服饰图样之美丽。接下来他又说，他去招呼别的同学的时候，怕我双手空闲，顺手从架上抽出一本洋装书递到我手上，意思是说你也看一看滇云高原上的丰富。我大略地看了一眼，只见到一些鸟兽鱼虫的象形文字，很像是在郑颖孙老师那里看到的边民经典。这是图画文字吗？我从董作宾先生那里已经知道，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图画文字的时代，但是时代遥远，已不明其原委详情。如今就在云南西北隅的金沙江边，还有活生生的图画文字在生长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说不定还能相对比较解中国象形文字演变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试。更重要的是，这册书里有很好的风景图片，玉龙大雪山的皑皑白雪照人眼明，我正痴心妄想为中国山水画开辟一条新道路，何不由昆明入大理，探点苍，登玉龙，为山水画开一雪山宗派呢？告别沈从文老师的时候，我把洛克博士这本书中所想到的好梦略为描绘报告。沈老师说，中国西南边疆丰富而辽阔，正带一批批腰腿健壮的年轻人去踏勘开发。李林灿先独身前去探路，回昆明后又与画家李晨兰结伴，1940年初夏登上玉龙雪山。他在玉龙雪山周边流连4年，前2年主要靠沈从文开来的稿费支持。沈从文把他的雪山游记连载发表，就连他写来的信

也一一介绍给报刊，后来得到中央博物院的批约，几年以后编出墨西象形文字字典和墨西标音文字字典，翻译墨西经典，为墨西文化研究开拓荒地。年轻人深入边地创造事业的热情梦想，反过来触发了沈从文的创作。他写小说《虹桥》，以李林灿、李晨岚、夏明，也是一专徒步入滇的七人之一，到木里王国办起教育为原型，又加上一个虚构的文弱书生，按李林灿推测，那是沈从文自己粉墨登场。四人途中遭遇奇幻异景，三个人拿出话剧试图捕捉描绘，最后两人彻底放弃，一人似不肯服输。他们讨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其中一种意见，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壮丽和华美，视为使人沉默而皈依的奇迹，只能产生宗教，不能产生艺术，绘画文字都无从企及。这正是此一时期纠缠沈从文的想法，同时也是他创作上面临的困境。他叙述李灿的变化，也正合乎李林灿实际的经历。来到大雪山下，本来准备好好做几年风景画，意识到画笔面对自然的壮伟无能为力之后，改用文字代替色彩。见闻经历越多，越觉得文字所能表现的与绘画一样，都有一定的限度。到承认这两者都还不是理想工具时，才又换掉工作方式，由叙述描述自然的一角，转而来研究这个自然现象下生存人民的爱物哀乐，以及这些民族朴素热情表现到宗教信仰上和一般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被写入小说中的年轻人焦急地等待着下文，很明显这只是个开头，却一直没有等到续篇。后来在四川，李林灿又遇到李晨岚，得知李晨岚由丽江回昆明后，向沈从文细致报告大雪山之壮伟奇丽，做静息之谈。沈从文听完感叹，比我想象的还美上千倍，这小说没法写下去了。李林灿垂足不跌，以为是李晨岚的讲述扼杀了小说。他们有所不知，沈从文未能续写下去原因复杂。1945年，沈从文发表《断鸿引言》，预示将写一个中篇。1946年发表的《虹桥》，或许可以推测为《断鸿》的开头部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沈从文在转载《断鸿引言》的报纸边上记下这样的话：朋友夏明所叙丽江故事引子，34年笔由维西回昆明，因谈及陈岚、林灿及一贺姓女子和另一教师恋爱故事，十分悲惨，一共谈3天，极动人。因远为写一中篇，记11节，已写成3节，为复原而搁置。此文本为叙述他人历史，使之重现于文字上，不易被时代所弄毁了。不仅毁了这个故事，也毁了写故事的人。这就是人生，人生多可爱。

李林灿当然看不到沈从文这个沉痛的题石，在台北故宫任职，也无从获悉老师后半生经历的详情，只模糊知道改行做了博物馆馆员。直到80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李林灿从台湾岳阳电话打到美国张充和家中，听沈从文一口气讲了17分钟中国古代服饰纹样。他说，我也是一名博物馆馆员，而且继玉龙看雪之后又故宫看画40年，正有不少资料可以和老师相印证，能办得到吗？我挂上了听筒。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沈从文在联大有不少的年轻朋友，在此先插叙一点对于沈从文另外的看法。以另外的看法做背景，他对年轻朋友的感召和亲和更显平易朴素的魅力。刘文典看不起沈从文的故事流传甚广，各种说法略有出入，大体相同。1938年考入联大外文系的沈渊冲回忆录中记述，刘文典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只该拿4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刘文典个性狂卷自负，他看在眼中的人本就没有几个，何况沈从文这样的新文学作家。平心而论，这个故事更说明的是他对新文学作家的态度，倒也不全是针对沈从文个人。就连联大时期与沈从文时常往来的吴宓，谈到新文学还是不改五四时期的思想，而情绪上似乎更加痛苦。1940年5月4日，他说，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密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亦增感痛矣。沈从文《五四二十年》论集与体文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吴宓的痛处。1944年1月23日又有日记，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吴宓老实认真，还读沈从文的文章，刘文典这样的学问家大概是不读的。不过对于青年人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汪曾祺说，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年轻人看不起沈从文也有一个故事，没有刘文典的故事传不广，但是更有意味，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故事里的年轻人是穆旦，在联大读书的杨振声的儿子杨启，某次游泳休息时在边上一个小茶馆喝茶，桌上的茶凉蒸也就是穆旦不认识杨启，随后议论道，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这话估计是早些时候说的，后来穆旦从沈从文有较多接触，看法自然变了。再后来，譬如抗战结束后，沈从文编《议事报》《文学周刊》，穆旦的诗刊载最多，最可见关系的密切。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于这种前后变化，略述几个例子以见沈从文跟年轻人的交往。程应流1936年在燕京大学办刊物《青年作家》，到沈从文家里约稿，从此相识。1938年在联大历史系读书，1939年沈从文推荐他编辑昆明《中央日报》平民副刊，书中这样记述，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不少在这里发表处女作，汪曾祺大概也是，我记得有袁可嘉等。从文先生常常拿一个蓝色小包袱到我的住处来，从那里拿出用各种不同稿纸写的文章，有的还经过他亲手修改。1945年初，沈从文应邀主编昆明《观察报》《新希望》副刊，他转交给此时已在云南大学任教的程应流负责。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在1902年到1948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更宽广的世界，但他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此后与周围世界的不断摩擦中逐渐显现，重要的是被他自己发现并且确认，进而以此成就独特的文学事业。这个自我也在与时代的碰撞和冲突中遭遇挫折和危机，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确认。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了沈从文的不凡文图，既有湘西故土的烟火滋养，孤身北漂的困顿坚守，笔耕不辍的文坛深耕，更有乱世之中对文字与理想的终身执念。情节细腻动人，让我们看见乡土与诗意交织的纯粹文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前半生，一同解锁更多他鲜为人知的文坛往事。
2: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顶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顶山野生动物园。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2: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在联大与青年相交深厚，战乱中生活清贫，靠写字刻印补贴家用。他参与文艺座谈，义务授课，期盼作品溢介海外，却无奈焚毁文稿，让人十分惋惜。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前半生，第34集。
7: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巨变时期，沈从文辗转流荡，他与时代紧密相连，却又保持着紧张的对话。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前半生》，讲述一个人的传奇故事，也是承载着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0: 第34集。
1: 沈从文在联大有不少的年轻朋友，在此先插叙一点对于沈从文另外的看法。以另外的看法做背景，他对年轻朋友的感召和亲和更显平易朴素的魅力。王迅1933年考进清华入土木工程系，大二转入国文系，大三又转到哲学系。1938年毕业后，在昆华师范教了一年书，又考取联大清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因为文物鉴赏、美术史等方面的共同兴趣，王迅与沈从文时常往来。竹虚里有这么一段话，谈到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某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他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朋友某先生即指的是王迅。意味深长的是，从服饰器物研究文物制度和文化史，不也正是沈从文后半生的工作内容和探索方式吗？竹虚集出版后，王迅在云南日报发表过书评《竹虚颂》。1948年10月，时代大转折之际，已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历史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为配合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邀请王迅撰写《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发表于他主编的天津《意识报文学周刊》第1147，并同期刊出林徽因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读后记》。1957年，王迅在中央美院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1969年54岁病逝。钟开来1940年联大数学系毕业，留系任助教。他与王迅同住昆中北院，与文林街20号只隔一个操场，中间有一株大树。虽然近，但沈从文进城事情多，来找他的人也多，听他谈话不能尽兴。钟开来和王迅干脆去呈贡沈家做客，住过一两次，得以从容交谈。记得他有一次正经地说，黄眼睛的女人性格不好办，可不知有哪篇象征故事作证。80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曾到钟开来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演讲。他说，每天早晨到我家吃稀饭，晚上喝鸡汤炖白萝卜。至于学文学的年轻朋友就更多了。1941年2月，沈从文致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让这本书因您的序文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他天真的设想这本书或有销路，甚至因此重提多年前曾经产生过的到国外去看看的念头。我们或许还记得他年轻时候跟王继珍通信说过，我是一面知道我无资格到美国，但也并不把这梦放下的这样的痴话，如今同样妄想，却无可避免地增添了挥之不去的现实沉重感。书中这么写道，这本翻译的出版若成功，大致还渴望继续以一个短篇选集和一个与战事有关的长篇新作。在国内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靠合法版

0: 税支持最低生活，将来也恐怕无多希望。一本在国外若有相当销路，对于我此后20年工作是大有关系。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2-3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因为在国内大学谈这个问题已近10年，解释它的过程得失及作品得失时还有条理。美国人真需要对这个问题的过去与将来有所认识。我做这件事情一定尚能称职。赵和又还充满读书求学兴趣，他若可用我在美国应得的版税读2年书，将来或许也可在翻译上有点成绩。我们希望生活有个转机，不是活得比当前更舒服些，只是活得比当前更有用些。在国内也许真如什么人说的，业已落后，追赶不上时代，成为无用的人，但在另一方面，经历可见出价值和意义处说不定正多。用我平时态度写战争，写我极熟悉的湖南人对战争的种种，在国内很显然即不大容易得到复印机会。然而若翻成英文，似乎又很可能让国外读者对东方在应付战争的中国人生活与心情能脱离宣传位有所理解。这理解不仅有益于外国人，也有益于中国的。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活，生活虽然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王继珍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一篇沈从文的《夜》。这一年沈从文没有新书出版，尤为遗憾的是，在特殊状态下他烧掉不少文字。竹虚留样本正文前记了这么一句话：33年因心脏病，即焚毁日记本7册，另稿15件，多未发表故事。自此他没有一本成册的日记留存于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回溯了文学大家沈从文的跌宕半生，从湘西故土的尘世历练到文坛逐梦的孤勇深耕，每一段历程都藏着对文字的赤诚与对理想的坚守。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以乔家大院的兴衰为脉络，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晋商形象，彰显晋商精神。包头城外马匪又来了，乔应济会如何应对？另一边，袁世凯接二连三剪出革命元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悬念迭起，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1集。
10: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11: 第111集。听金勇说要把潘维言抓起来，曾有志赶紧说：
12: 哎，大人，卑职说的就是这个，大人不能这么做呀。潘经理让银子和进钞相互兑换是照章办事，并没有错。相反，卑职还觉得他做的对，只有这样，观音号才能用进钞换到更多的银子。
11: 金勇听得不顺耳：
13: 你这话怎么讲啊？
12: 哎呀，大人，昨天有人拉银子来兑换进钞，今天就有人拉进钞兑回银子，这是要试一试山西观音号有关银子进钞自由兑换的章程是不是真的。今天潘经理没有让观音号食言，大胆兑出去500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做得漂亮啊。从今以后，没有人敢说观音号说话不算数，有了这个信誉，将来观音号银库里一定会进入更多的银子。
11: 金勇冷静下来了。
13: 啊，更多是多少啊？
11: 曾有志说：
12: 哎，就我对山西财富的估计，5000万。

0: 两银子是可能的。
1: 啊，5000万两，有这么多呀？不要忘了，大兴268年，好年份，全国一年税收也就是4-5千万两，差的时候只有8-9百万两。我们弄一个小小的观音号，就能圈进来这么多？
2: 曾有志说：“
0: 卑职只是个估计啊，这能不能成，要看我们是不是能让山西商人相信。”将银子放进观音号银库里，比放在自家还放心。放在自家银库里啊，他照样要提防强盗上门抢劫呀。
2: 金勇沉吟良久，忽然挥一下手：“
0: 好，你去吧。”
2: 看着曾有志出门，金勇回头吩咐金宝：“
1: 备马。”
2: 太原府大牢，入夜，囚室门被打开时，望柏兄弟正躺在地下假寐。金勇带金宝走进来，望柏睁眼大叫：“
1: 大人！”
2: 金勇对典狱长和狱卒说：“
0: 走，盯着点，不要让人进来。”
2: 二人离去。望柏、望石已经坐起来，看着金勇。望柏哈哈大笑。金勇问：“
0: 崔先生笑什么呢？”
2: 望柏道：“
0: 大人终于来了。”大人还是离不开崔望柏。
2: 金勇冷笑：“
0: 本官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想阻止的事情本官办成了。”
2: 望柏问：“
0: 有人拉银子去观音号兑换禁钞了？山西观音号又做成了一宗生意？”
2: 金勇说：“
0: 不是一宗，就这两天观音号门庭若市，拉银子来兑换禁钞的银车挤满了大街。对于这个结果，崔先生有何感想啊？”
2: 望柏故作镇静：“
0: 恭喜大人。不过小人想问一句，如今观音号银库里已经进了多少银子？”
2: 金勇看他良久方开口：“
0: 本不想告诉你，只是两天时间，观音号银库里已经进去2000万两银子，这大大出乎崔先生的意料吧？”
2: 看望柏仍然一副嘲笑的表情，又说：“
0: 看崔先生的嘴脸，就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今天晚上我心情好极了，想到了你们兄弟，特来看看二位在里面过得怎么样。这里的环境可不太好啊，出去的时候我会交代一声。”
2: 望柏说：“
0: 明白了。大人这么晚来见望柏，原来是想表达自己的得意。还有，大人这么一来，崔某人知道我们兄弟还得在这里再待上一阵子。崔先生真是聪明人，既然你都想到了，我就不多说了。二位不但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恐怕为了让山西人更放心，我还要把消息传播出去，让所有人知道我已经承办了你们。你帮我出的中策和下策，好像也就寿终正寝了。”
2: 望柏突然放声大笑：“
1: 大人果然聪明，小人佩服。以前总以为是我在利用大人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在看来还是大人利用望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2: 金勇说：“
0: 哎，不要这么夸我啊，我会飘飘然的。不过也不要担心会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需要请

0: 二位出去的时候，我还会来的。
1: 他转身要走，望石叫道：
2: 大人，等等！
1: 金勇回头看他，望石磕头在地：
2: 大人，快放了我们兄弟，我哥已经是残废人了，大人不要再用他，就放了我们，让望石带着他回老家，我保证一回去就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再出门祸害山西人了。
1: 望柏大怒：
3: 你说什么？谁是祸害？
2: 就是你，你不但是山西人的祸害，还是崔家的祸害，你要把崔家闹得断子绝孙呢。
1: 望柏道：
3: 大人，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宁愿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愿回家做一具行尸走肉。
1: 望石说：
2: 你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1: 金勇大声道：
3: 罢了，让我想想。
0: 望石兄弟，本官不是没有恻隐之心，但是不行啊，兄弟，一头猛兽是不能随便放它回归山林的。你哥这个人呢，本官可以不用，但是别人绝不能用。
1: 他转身要走，望柏忽然想起什么：
2: 大人，等等！
3: 大人不是为了刚才这几句话来的。
1: 金勇看他，望柏接着说：
3: 大人有2000万两银子，一定急着向袁大总统手下那个人报功。大人，你可不要这么快呀。
1: 金勇问：
3: 为什么呀？
1: 望柏急躁道：
3: 哎呀，坏了，大人一定把这件事做下了。哎呀，从今天起，向大管家，不，也许是袁大总统本人，已经盯上了山西，盯上了大人。大人的命就和山西官银号和这2000万两银子拴在一起了。万一有一天这2000万两银子不翼而飞，大人就是个死。
1: 金勇心中一震，拔枪叫道：
3: 住口！你这个丧门星，你在诅咒本官，本官这会儿就毙了你。
1: 望石急忙上前挡在望柏面前，趴下磕头：
2: 大人饶了他吧，大人饶了他吧，别把他当人啊，就当他是个疯子，望石求大人了。
1: 金勇收起枪开门离去，望柏仍在叫：
3: 大人，你不能这么走，崔望柏还有话说呢。
1: 狱卒已经走过来锁门了，望石回头冲望柏脸上就是一拳，望柏轰然向后倒去，望石歇斯底里扑上去拼命打他，叫道：
2: 都是你自以为聪明，害人反而害自己，你是天底下最蠢的人。
1: 望柏任他发作，仍在瞠目大叫：
3: 他一定会回来的，想在山西这个地方玩转乔应济和这些晋商，没有崔望柏就是不行。
1: 金勇回到官署已是夜半，见他脸色不好，金宝等人都十分小心。金勇说：
3: 去叫乔应镇、王义道来见我。
1: 等了一个时辰，两个人才被带进来。金勇背身站立不回头，应镇和刘小七对视一眼，金宝再次提醒金勇：
4: 爷，他们来了。
1: 金勇回头盯着二人，心情恶劣：
0: 这么晚了，知道本官为什么还要见你们？
1: 刘小七摇头：
4: 不知道。
1: 应镇高声回答：
4: 小人知道，大人这个时候把小人叫过来，是因为大人的话白天说不得。
1: 金勇心中又是一震：
0: 既然你连这个都想到了，那就一定能猜到我要说什么，说出来我听听。
1: 应镇说：
4: 没有什么比观音号的银子更在大人心里了，大人是说你把他们交给我们俩了。
1: 金勇问：
0: 我这么说过吗？王一刀，你听明白了吗？
1: 刘小七道：
4: 小人是个粗人，只知道谁对我有恩，我就对谁肝脑涂地。大人要小人守好观音号银库，小人就一定守好， 别的一个

0: 不懂。
1: 金勇说，
0: 乔应镇留下，王一刀门外等着，我还有话跟你讲。
1: 等刘小七走出去，金勇看一眼应镇，
0: 进了观音号这些天你明白了什么？
1: 应镇道，
2: 小人明白了一件事，乔家完了，小人的未来只有乔家观音号，只有大人。
0: 错了，你的未来不在本官，也不在观音号，只在观音号银库里的银子。银子在，而且块块都是真的，没让别人掉包，你就有未来。不然你和乔家所有人一样，死路一条。你可以走了。
1: 应镇躬身离去，刘小七很快又被金宝带进来。金勇问他，
0: 知道本官要跟你说什么吗？
1: 刘小七想了想笑道，
2: 哈哈，大人其实不想跟小人说什么，但是必须让刚才走出去的这位乔家少爷知道，大人对我呀交代过一些事情。
1: 金勇道，
0: 真是应了一句话，英雄多在风尘啊。以后你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来见我。金宝，告诉卫兵不得阻拦。
1: 金宝大声道，
2: 知道了爷。
1: 金勇又看刘小七，
0: 王大侠要本官为你做点什么吗？
1: 刘小七说，
2: 酒，人在山西，大人不把杏花村管够，小人觉得憋屈。
1: 金勇吩咐金宝，
0: 给王大侠备足杏花村。
1: 金宝犹豫着问，
2: 爷，让王一刀喝多了酒不会误事吧？
1: 刘小七哈哈大笑。金勇说，
0: 你小看王大侠了。
1: 数月过后，包头富字号通四海殿旧址上，一座全新的建筑门前披红挂彩，鞭炮齐鸣。应季正在跟达胜昌钱大掌柜、宋掌柜等包头商家寒暄。
2: 哎呀，各位都来了，快请进来。
1: 钱大掌柜一拱手，
2: 恭喜乔东家新晋商银行总行落成，这是包头的大喜事啊。
1: 应季说，
2: 新晋商银行是包头所有乡里的银行，大家都是股东，大家同喜，请吧。
1: 众人议论着走进去，应文忽然跑过来对应季说，
2: 大哥不好，我今天高兴，别说不好的事，不说不行啊。上次抢掠包头的那帮马匪，听说你带着乔家回来了，他们又来了。
1: 应季脸色急变，
2: 胡说。
1: 应文道，
2: 一个乡雨在三十里外碰上的，他们不敢太近了扎营，要等到天黑后不声不响地杀过来呢。
1: 应季一时间喜气全无，怒道，
2: 好，让他们杀过来吧，这会儿包头城里除了人命没有别的，去告诉大家抄家伙上城墙，我们和这帮马匪拼了。
1: 应文说，
2: 哪有城墙啊，城墙都破了，咱们还是赶紧告诉乡民们跑吧。住口，往哪儿跑啊，人有马跑得快吗？那怎么办呢？动动脑子，人长脑子是出气的吗？
1: 应文看着他不说话了。应季冷静下来想了想，忽然低声道，
2: 跟谁也不要讲，就这会儿悄悄把我的马拉出来，我要出去溜一圈。
1: 应文问，
2: 大哥，你不会一个人去闯马匪的大营吧？
0: 不是，
2: 要不就是你想自己送上去当肉票，你是乔家的东家。
1: 应季说，
2: 我是乔家的东家，可从这会儿起把乔家暂时交给你了，我要是回不来，你以后就接掌乔家的家事。
1: 说着把身上的那块羊脂玉佩扯下来交给应文，
2: 我要是死了拿回去见你嫂子，他就明白了。
1: 应文一把推回去，
2: 大哥，我不要乔家，我要跟你一起去单刀赴会，你就不怕连你一块绑了肉票？大哥都不怕，我怕什么呀？要绑让他们绑我。哦，对了大哥，反正那帮土匪也不认识你。

0: 东西啊？见了爷爷怎么不跪啊？
1: 应文大声说，
0: 我就是。你是宝柱？
1: 宝柱吃了一惊，
0: 哎，连爷爷的名讳都知道，那就更好说话了。我看你还是个孩子，真的就是乔家的东家？
1: 应文说，
2: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甘罗十二位上卿，我乔应济和他比起来已经老了。
1: 宝柱在看应济。
0: 那一个是谁啊？
1: 应济说，
2: 在下是我们东家的长随，名叫小栓。
1: 宝柱说，
0: 你这个小栓长得不像个长随啊，倒像条好汉。哎，好了，你们东家马上要死了，你就别跟着他死啊，留下来给我做个马鞭吧。
1: 应济说，
2: 不能。宝柱，我好像记得你们家老爷子还欠着乔家的银子没还呢，听说你又要带人洗劫包头城，我们东家想起这件事来了，说既然宝柱要来，包头城这会儿穷得一两现银也没有，大家都没有办法做生意，只好向他讨回这笔银子，这不我这带着东家来了。
1: 他这番话让众马匪大笑起来，宝柱又羞又怒，
0: 去个人把这小子砍了。
1: 应济道，
2: 且慢，小栓刚才不过说了个笑话，你怎么就恼了呢？虽然是笑话，但事情是真的呀。乔志庸老东家知道你们家败了，心存怜悯，早把账一笔勾销了。哎，你上次做的可不仗义啊，带人把包头城洗劫了个精光，现如今什么生意都没有，你就是杀了我和东家，杀进城里要命有几条，想再捞到金银财宝没门儿。
1: 宝柱道，
0: 住口，不是他来了吗？他是乔家东家，应当拉着银子来重建包头，敢说没有银子？
1: 应文说，
2: 你说错了，这回啊我乔应济还真没敢拉银子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
2: 说对了，因为你还在草原上，我不会拉一两银子来重建包头，包头已经死了，我知道各位都是散落草原没有盘缠回到关内的绿营，你们难道就想一直这么过下去吗？不打算回家乡了吗？你们都没有父母妻儿，就这样当马匪会有个好吗？
1: 众马匪被说得心动起来，一时鸦雀无声。宝柱叫道，
0: 杀了他。乔应济，你别指望这些话就能动摇我的弟兄们，这些弟兄们要是能回到关里去，谁还会留在草原上？可他们怎么回去啊？没有银子，回去了也是饿死，在这里最多也是饿死，可是抢到了银子就能发大财，那个时候再回去还来得及，是不是啊弟兄们？
1: 众匪稀稀拉拉地回应着是。应文做恍然大悟状，
2: 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呀，乡亲们，既然大家还要回头，我有一个办法，就怕你们不答应。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围绕乔志庸的经商之路展开，他秉持仁义之道闯天下，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文化精髓。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5: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乔应济能以进钞劝退打算洗劫包头城的马匪们吗？另一边，袁世凯到底在预谋什么？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2集。
6: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屈靖国。
8: 第112集。听应文说他有办法，一马匪大声回应：
9: 什么办法？只要给银子，我们就可以不去洗劫包头城。
8: 宝柱怒了，回头道：
9: 是谁啊？你不去抢，哪里会有银子给你啊？来人，杀了乔应济，杀到包头城去。
8: 应济说：
9: 等等，大帅，虽然我只是个长随，但这回东家带没带银子来包头我门清。我和东家的命不算啥，你杀了也就杀了，可是杀了我们进了包头城，除了杀几个人，你还是得不到银子，怎么办呢？
8: 这些话让众匪更加犹豫了，面面相觑。宝柱叫道：
9: 不，乔应济，快说，你有银子？
8: 应文说：
9: 没有，只有一车进钞，还是刚拉来的。再说没有，我就砍了你。我的长随刚才说的对，砍不砍随便你，可是砍了我也没有银子。快砍了他！
8: 应济急道：
9: 大帅别急，我有个主意，这样行不行啊？让我跟我们东家商量商量，只要大家想回关内，路费由我们发给大家，但不是银子，是进钞。
8: 宝柱哈哈大笑，继而转怒看着应文：
9: 乔应济，你们骗鬼呢？你那些进钞听说在山西境内都没有人搭理，那就是废纸。
8: 应文说：
9: 错了，我是乔家的东家，我们乔家诚信第一，天下之名，我就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进钞现如今就是乔家的银票，我向大家保证，你们拿到进钞，无论家乡何处，只要那里有乔家票号，就能凭这些进钞兑出银子。要是你们不信，非要杀我，乔应济命有一条，可你们 就连进钞也得不到了。再说一遍，包头城里根本就没有银子。
8: 宝柱还要说什么，几名马匪已经相互使眼色，突然他们一起动手，将宝柱拉下马来拿住。宝柱大叫：
10: 反了你们，要干什么？
8: 带头的马匪对应季说：
9: 乔东家，其实我一开始就认出了你，你刚才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都想回家，只是没有盘缠，也没有积蓄，回到家里也没法子过活呀，请你给我们大家想一条活路。
8: 他率先跪下，众匪下马，在应季面前跪成一片。宝柱大叫：
10: 你们这些王八蛋，快放了我！
8: 带头的马匪一刀将他杀死，回头道：
9: 兄弟们，我们听乔东家的，乔家天下第一义商，一定不会让我们饿死，入不了雁门关。
8: 众马匪于是齐声道：
9: 乔东家，救救我们吧！
8: 应季走上前来，将众人一一扶起，大声说：
9: 乡亲们，快起来，你们跟我走到包头城外，我给大家发放进钞，每人30元。30元是多少呢？按1:1.5的比例，30元你们带回家，可以到乔家票号兑出20两银子。20两银子在当今乡下可以买到10亩薄田，你们的日子就有着落了。
8: 带头的马匪回顾众人：
9: 大家快给乔东家磕头！
8: 众人全都趴下磕头，大声道：
9: 谢乔东家！
8: 应季急道：
9: 啊，这可当不起，各位快起身，我们走。
8: 众人重新上马，随他和应文来到包头城外扎营。应季对应文说：
9: 快回去告诉王大掌柜，带进钞来兑现我们的承诺。
8: 这件事一直做到第二天早上才做完。看着众马匪散去，应季问王宗宇：
9: 总共发出去多少进钞啊？
8: 王宗宇说：
9: 每人30元，整整6000人，18万元发出去了，这可是回不来的钱呐。
8: 应季高兴道：
9: 知道这些发出去的进钞会流向哪里吗？
8: 王宗宇猛醒：
9: 他会流向全

0: 中国，然后在全国流通。哎呀，金钞这下就成了在全国流通的货币呀。
1: 两人正在激动，应文跑了过来。
0: 大哥，北京李大掌柜电报，武昌首义三杰之一的蒋义武先生在广西被暗杀了。
1: 应进满脸的喜悦僵在那里，问道，
0: 有人追到广西暗杀了蒋义武先生？
1: 应文点头。应进说，
0: 快去收拾，我们两个今天就离开包头。
1: 边说边回头看王宗宇，
0: 我必须走，你不能，你得把包头新晋商银行的事情办好了才能离开，一定要把晋商第一家银行办好。
1: 王宗宇点头。
0: 啊，东家放心，东家要是急可以先到大同坐一段火车，这比马快。
1: 应济答应了。这样他和应文就比上次来时快了五天，回到了深夜的北京城。李德龄亲自提着灯笼将二人迎进大德通北京分号，边走边问，
0: 啊，东家，包头的事怎么样了？
1: 进了房间，应济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回首关门问道，
0: 有南方革命党的消息吗？快说。
1: 李德龄想了想说，
0: 没有。
1: 应济又急道，
0: 二次革命的消息也没有？啊，听说过一点，前一阵子传得很凶，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国内，着手策划二次革命，这几天倒没有消息了。蒋大帅的消息有吗？
2: 没有。
1: 应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叫道，
0: 哎呀，把我大哥忘了，他现在怎么样，还在那儿吗？
1: 李德龄叹口气，
2: 哎呀，前一阵子搬出了八大胡同，听说昨天又搬回去了，和一个过气的戏子双进双出，还称那是他太太。
1: 应济又问，
0: 蒋义武先生在广西被刺杀，北京城里都有些什么议论呢？
1: 李德龄说，
2: 哎呀，都在说袁大总统剪除革命党中间分子的步伐加快了，前有张振武，后有宋教仁，这会儿是蒋义武，很多人都说孙文要是不跑，这会儿也被收拾了。
1: 应济说，
0: 我要马上去见我大哥。
1: 李德龄说，
2: 这个重点，哎呀，天亮了再去吧。哎，我让人给东家做饭吃啊。哎，大爷反正跑不了。
1: 应济心急如焚，
0: 不，见了我大哥再回来吃啊，给我和应文买车票，今天我们就回山西。
1: 李德龄也不问他为什么，喊道，
2: 来人，陪东家去见大爷。
1: 天还不亮，北京八大胡同内，应济在第一次来过的那座楼的阁楼外大力打门，那门轰隆一声倒下，屋内一盏电灯开亮，应瑜从床上跳下来叫道，
0: 谁呀？还有没有王法了？
1: 应济已经带应文走进来，看他道，
0: 我。
1: 应瑜回首将床上的女人盖好，背身护着他，
0: 你怎么这个时候闯进来了啊？我是有家眷的人呐。
1: 应济再看这个房间，除了当初的一床一桌一椅和那块旧渠书，又多了一个虽然年纪已经不轻但仍有风韵的女子，后者躲在应瑜背后瞅应济一眼，又急忙藏进被子里去。应济已经看见了那个女人，问应瑜，
0: 就是她。
1: 应瑜挑衅地回答，
0: 对，就是她啊。
1: 一边回头对女人说，
0: 你起来，天也亮了，咱们不怕他。哎，你胡瞅什么呢？哎，眼过这边去。
1: 应济应文转目向着窗户，床上的女人匆匆穿衣下床，应瑜看她一眼，
0: 哎，行了，你也不是新嫁过来的媳妇儿，不用害羞啊，我来介绍你们认识。
1: 应济回头居然认出来了，这女人就是当初应瑜跟包的那个角儿。两人对视一眼，女人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猛地藏进应瑜怀中，应瑜马上将她护住安抚道，
0: 哎哎，别怕别怕别怕啊，乖，哎，她又不是老虎。对了。
2: 不用介绍了，你见过他。他呢，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山西乔家的土财主。哎，哎，英文，你什么眼神啊你？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红的时候，哪有什么四大名旦的事儿？现在我们病了，登不了台了，被班主一脚踢出来。他娘家姓吴，红的时候一名白梅花，响遍京津。哼，现在是我太太。哎，梅花，你抖什么呀？有我呢。
1: 那女子听了，果然胆壮了些，回头直着眼看应季和应文。应文一时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儿看了。这时，应瑜又对那女子说：“
2: 啊，梅花，他们来了就是客，外头买茶叶去，泡一壶茶回来。”
1: 女子要走，又用为难的目光看他。应瑜一下生起气来：“
2: 哎呀，怎么这么笨呢？去跟曹玉儿茶店的掌柜说，我乔应瑜，大学问家，会说四门外国话，还是大编剧家、大翻译家，舌头二钱高碎，仗明天赋。再去卖开水的老鲁家，舌头一壶开水，把高碎放进去，借两只干净的碗一块拿回来。你过去就只会唱戏，连这个也不会啊。”
1: 女人被骂反而高兴，笑一笑，要走又没走，还看应瑜。应季忽然明白了，掏一块银子给应文，低声道：“
2: 快陪他出去，问他这里该添些什么，一总买回来。哎，你们别那么快回来，我和他且说着呢。”
1: 应文接过银子看那女子：“
2: 走，请吧，你带路，我们一起去买东西。”
1: 女子点头高兴起来往外走。应瑜却怒道：“
2: 站住。”
1: 应文和女子回头，应瑜说：“
2: 应文，你都不能叫他一声嫂子吗？让他觉得你们是我的亲人啊，不，朋友啊，这就这么难吗？”
1: 应文看应季，应季急忙对应文眨眼。应文无奈地说：“
2: 好吧，嗯，大哥叫我叫你嫂子，我就叫你一声。嗯，嫂子，咱们走吧。”
1: 应瑜又一把抓住女子说：“
2: 不去，这茶我不给他们预备了，那边歇着去。”
1: 女子手足无措地站着，讨好地看应季，又看应瑜。应季又掏出一块银子，直接塞到女子手中：“
2: 和应文去吧，我们也没有吃早饭，多买点吃的回来，还有家里要用的家伙事什么的。”
1: 女子忽然感动了，落泪，又笑起来，点头往外走。应瑜愤怒地大叫：“
2: 哎，我说过不要他的银子！”
1: 但两人已经走了出去。应季动手将剩下的门重新安上，应瑜也不看他。“
2: 说吧，又来问什么事儿？”
1: 应季说：“
2: 没事儿，没事儿，你是不会来的。啊，我真没事儿。听说你长能耐了，养上了女人。哎，就是说，这一阵子不但没饿死，还有富裕啊。”
1: 应瑜走回书案，坐下写起什么来。应季问：“
2: 哎，现在靠什么活呀？”“李普克内西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会吧，你真的还在翻译啊？”
1: 应瑜说：“
2: 怎么着，小看你大哥呀？我刚才说我是大翻译家，你还不信？新生活书局约的，这里有他的总编辑给我的约稿信，你看好了，不是假的。”
1: 他拿出一封印有出版社落款的信封，在应季面前一晃，又收回去放进抽屉。应季说：“
2: 不对吧，上次我给了你一块银子，让你帮我翻译这本书，你爽约了。”
1: 应瑜翻脸不认账：“
2: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哎呀，好了好了，说正题吧。”
1: 应季单刀直入：“
2: 大哥，又有人杀了蒋义武。”
1: 应瑜不说话，继续写字。应季将他手中笔夺下来：“
2: 哎呀，我今天来是要听你说话，
0: 不是

0: 你写字。
1: 应于回手夺笔。
0: 哎呀，把它还给我。
1: 应记几步走到了窗前，将那支笔扔到楼下去。应于大叫，
0: 哎，你居然敢，我靠这个吃饭呐。
1: 应记说，
0: 什么吃饭，翻译这样的书真有人会出版吗？我不相信。
1: 应于大怒，
0: 我是读书人，就是没人出版，我觉得好，饿着也是饿着，想把它翻译出来，你管得着吗？
1: 应记说，
0: 刚才那封信是假的，没什么书局请你这个大翻译家译书，你现在是全失业状态，还养了外面这个女人，哼，我要是不来呀，你得饿死。
1: 应于笑道，
0: 让你看出来了啊，那又怎么样？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吗？我现在这个样就是无产阶级，不要以为我不喜欢，我就是喜欢，我现在是无产阶级，你知道吗？这本书上有一句话，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至于你，连同你们乔家没有。
1: 应记道，
0: 快回我的话，是谁为什么要接二连三迫不及待地剪除辛亥革命元勋？如果背后的主使者真是袁世凯，他为了什么？我真的想不明白，他现在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样接二连三地剪除革命元勋，会引爆革命党内一直在酝酿中的二次革命。
1: 这时门响了，应文提着茶壶、茶碗和吃食进来，找不到放的地方就放在地下。应记说不下去了，应于看应文身后惊慌道，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他怎么没回来啊？
1: 应文说，
0: 啊，他不愿意进来。
1: 应于越发惊慌，
0: 他怎么不进来啊？哎，他不会走了吧？是你把他赶走的。
1: 应文生气了，
0: 说什么呢，他在外头吃包子呢，已经吃了六个了。
1: 应于放心了，高兴道，
0: 啊，太好了，兄弟，你给他买包子了，哥记着你的情啊。哎呀，行，茶也买回来了，包子也买回来了，你们可以走了。
1: 应文看看应记，应于又给自己倒茶，又吃包子，坐下斜眼看着应记说，
0: 嗯，哎，走啊。
1: 应记一把将他扯过来，自己在室内那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生气道，
0: 你白喝我的茶，你女人白吃我的包子，你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我亏大了，我不走。
1: 应于瞪眼看他，
0: 你让我说什么呀，啊，我能说的你刚才全说完了。
1: 应记一惊跳了起来，
0: 我说什么了？
1: 应于趁机坐下大口吃包子，
0: 你刚才说袁世凯接二连三的，哎，剪除革命元勋，会引爆革命党内一直在酝酿中的二次革命。
1: 应记又要拉他起来，
0: 哎呀，你没回答我的话，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我需要你对我说实话，让我看清楚中国下一步会怎么样。
1: 应于说，
0: 哎呀，放开，我问你，如果你是袁世凯，而且真的在按部就班执行一个剪除革命党的计划，明知道这样做有可能引爆二次革命，他还做，为什么呀？
1: 应记心中一震，松开手瞪眼看着他。应于说，
0: 走吧走吧，这才几天的功夫啊，你就帮袁世凯在山西圈了2000万两银子，哼，你太能耐了，将来袁世凯会用到这笔银子的，那个时候乔家就为袁大总统一统江湖立大功了。
1: 应记变色道，
0: 住口。
1: 应于说，
0: 哼，你不想承认，好，就算我没说。
1: 应记说，
0: 我不承认是你讲的不是事实，山西观音号的一切都跟你讲的袁大总统剪除革命党无关。
1: 应于冷冷看他一眼，
0: 那就跟袁大总统将来做中国的拿破仑有关，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1: 应记心中的震惊一波连着一波，
0: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1: 应于说，
0: 你要是有脑子呀，我说啥你一听就明白了，眼下革命党四分五裂， 在各地握有兵权的大

0: 帅、督军大都被袁世凯笼络了过去，还有那么几个心存忌讳不愿意被笼络的啊，像云南的蔡锷、山西的阎锡山，他也都下了本钱，用上将军的虚名捆住了他们的手脚。剩下一些在野的革命党中间分子，什么武昌首义三杰、北方大帅蒋作斌、国会中的反对派宋教仁、下野的孙文，都在被一一剪除之中。我倒考考你，袁世凯这么干，他真怕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吗？或者恰恰相反？
1: 应季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应余又说，
0: 你们革命党现在成不了一支队伍，他在这个时候把这颗定时炸弹引爆，正好有理由以叛国者的名义对你们实施讨伐，直至完全歼灭你们。你会问下面呢，中国会走向何方？哼，那我问你好了，你试着想一下，一个没有孙文、没有了在野的革命党中间分子，只有一个消灭了所有反对势力的袁大总统。列强一直认为中国进入民国后政局不稳，各国银行根本不借钱给袁世凯政府，让他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这种时候，无论中外都会有人认为中国只能恢复帝制，袁世凯会阻止自己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家大院聚焦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人生，讲述他以诚信立商、以智谋开拓在风雨飘摇的满清商界闯出一片天地。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8: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孟然。在乡村的广袤天地之间，艺术并非是遥不可及的，而是与泥土阳光乡愁交织共生。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唤醒了沉睡的田园诗意，让艺术的种子在田野间生根发芽，绘就出一幅幅古老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共舞的美丽乡村画卷。用艺术点亮乡村，江西萍乡的江口村曾是寂寂无闻的小村落，如今却因为艺术焕然一新。0799艺术区、竹编博物馆、扎染工坊，这里藏着乡村蝶变的奥秘。让我们来跟随网红村长零首富，一同来探寻江口村的艺术密码，发现村民们生活的奇妙改变。
1: 大家好，我是林村长，欢迎大家来到烟雨江口艺术美村。今天天气有点下雨，这印证了天气算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带你玩转江口。江口是一个离萍乡市区和乡中县城只有10公里左右的小村庄，这里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光。萍水河蜿蜒而过，绿树成荫，0799艺术区、三十竹艺、彩色墙绘和随处可见的景观小景，渲染出浓厚的艺术氛围。不仅如此，这里还有烧烤露营地、音乐小酒馆、非遗扎染等等许多传统的手工体验项目。
2: 我就是林村长，我的名字是林首富，不是买房子那个林首富，是凌云壮志的林，首富江口的首，富裕村民的富。关注我，带你玩转江口。
3: 林首富，江西省萍乡市江口村村委会主任。江口村也因艺术范儿出了圈儿。今天我们就跟着林首富火爆出圈的短视频一起看看江口的村民如何凭借村庄的艺术范儿吃上了艺术饭。
1: 这里呢，就是坐落在我们村里的0799艺术区，这里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画展，走，我们去看看吧。村里看艺术展，这您敢想吗？
3: 艺术区听上去是个高大上的词汇，北京有798艺术区，深圳有大芬油画村，而在江西萍乡的小乡村有这样一个0799艺术区。0799是萍乡的电话区号。
1: 张老师，我们这期展览的主题是什么？
3: 张百乔，0799艺术区入驻艺术家，也是艺术区建设的参与者。
4: 其实呢，我们0799艺术区原先是在安源区，但是那里后来要面临拆迁。2020年，大概是6月份左右的样子，我们从市区搬到江口村这边来。我们选了好多地方，但是有一次从这路过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风景很好。每一个角度都感觉像画一样，所以我们就进到这个村子里面来。

0: 曾经的江口是萍乡市萍水河畔的一个古老村落，也是典型的空壳村。缺乏产业支撑，村集体经济收入一度在全镇排名倒数。2019年，江口村改造工程破土动工。2020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就在这一年，张百乔和艺术家们决定将艺术区搬到江口村。
1: 整个这一块呢，都是我这两年画的江口村的一些画。这幅作品呢，是画的江口村那个卢思烟雨那边初春的时候画的。
0: 30多位艺术家入驻江口，在这里创作，也为江口带来蝶变的升级。
1: 当时我就想，我们或许可以把艺术和乡村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对于整个村还进行了一些美化，加入了很多的一些艺术元素。我们的题材都是一种偏乡愁或者是偏儿时记忆的这么一些元素，比如像竹蜻蜓啊、纸飞机啊，包括墙绘也是在主题上面尽量的跟乡村契合。实际上我们是在引导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生活状态让他们脱离物质层面从精神层面来进行一些对美的一种享受。
2: 这个算是好东西了，
3: 好东西。
4: 江口村原来的空壳村现在变得既有颜值又有气质。
5: 像零七九九这些艺术啊，在这里搞完看上去感觉很漂亮一样，很好看。虽然我自己不会画，但是我觉得很喜欢看这些画面。
6: 改造了很多嘛，然后我觉得现在环境就还蛮好的，然后空气也蛮好的，比较清新吧。
0: 然而艺术影响的不仅仅是这里的环境，还有住在这里的人。陈云发，江口村的农民画家，今年62岁，原来是个泥瓦匠，3年前拿起画笔开始画画。
7: 0799还没进城的时候，0799的老师啊住在我们家里，我就每天没事就过来他们玩。我问老师那个我鞋可以不，他说可以，他们就把工具啊颜料啊都供应给我，就慢慢的写。
1: 师傅，过来，我刚才画了幅画，帮我看一下。你看后面这些颜色就处理得蛮好，但是前面呢，这个草地的颜色和这个树的颜色啊，可能太接近了。你可以让有一个颜色偏黄一点，有一个颜色稍微让它偏绿一点，这样的话整个画面它就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了。
0: 从泥瓦匠到作画者，陈云发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7: 这个心态都改变好多了，不是那以前一样，没事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做什么。现在没事的时候就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就画画，今天没事的画画，就是我们把腻子本一样，一刷一刷刷，我觉得挺好玩的。
0: 3年来，陈云发用画笔描绘了江口村的山川草木、四季风物，人们对他的称呼也从陈师傅变成了陈老师。
4: 这里啊，就是我们陈老师的家里，两边的墙上啊，都有全部是他自己画的画。陈老师，帮我们介绍介绍你画的这些画。
7: 像这些画，都是我们家门口的风景。
4: 都是家门口的风景，是吧？
7: 有好多是这个，萍水河了，是这幅画，这幅是雪，
4: 下雪的雪景，
7: 雪景。
4: 这边是油菜花，是吧？
7: 对对对，特别是这一幅，这是我 第一次画的。
4: 哦，这是你的处女作啊，第一幅画是吧？
0: 现在陈云发的画一幅能卖到500元，三年来他已经卖出50多幅画，这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7: 像这幅画就是我自己现场的，也不是放的，就是堆起来的。
4: 哦，一个堆颜料堆积的一个新的画法是吧？
7: 对对。
4: 哦，非常有创意。
0: 农民拿起画笔在村里算是一件新鲜事儿，然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爱上艺术，还需要艺术家们做的更多。
3: 那么我们今天就以这个我的美丽的家乡为主题，啊，我们来画一幅漂亮的画，并且要画慢一点，它颜色就会才会下来。这个云是在前面，就是河在后面嘛。
8: 文化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尝试，包括我们每年的暑假会组织一些培训活动，让这些村民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去啊，除了看以外啊，他们还要会，所以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些美育方面的培训。
9: 我画了一只鞋子形的花瓶，鞋子上还有小白兔的花纹，我要穿着这个鞋子去踏青。
10: 我画的是一起大家一起玩。
3: 画的内容只是它表现的一个载体，艺术啊，它来源于生活。
8: 像去年我们就做了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在村子里面啊布了好几个点，放了很多的空白的画布和颜料，所有的游客和村民你都可以在上面画，你想画什么画什么。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画呢把它收集起来，我们还做了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一个展览。
3: 我们希望用艺术独有的特性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
4: 1799艺术区白空间展出了一批新的画作，我们一起先睹为盼。支持每一个怀揣梦想绘画的人，这也符合我们0799艺术区白空间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
0: 让百姓吃上艺术饭，江口村又开始了新的探索。艺术家们围绕文创开发、艺术研学等方向开始大展拳脚。
4: 大家好，我是林子六，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江口美村六季的植染季，就在我的身后，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这些饰品都是用植物扎染工艺做出来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瓶子里面所装的颜色不同的东西啊，大家猜一下是什么东西？这些可不是吃的，是我们做植物扎染的所要从植物提取的一些原料。现在我们就跟老师一起学做一件扎染的饰品。就是刚刚我们体验所做的一件小方巾，制作过程非常简单也非常有趣。
1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1: 聊聊微信。
1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1: 再来一次找朋友。
1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这样的声音，
1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染工坊由0799入驻艺术家欧阳敦华打造，游客和研学团体可以在这里创作自己的杂染作品。

0: 常常在想，我们30多个人的聚集能为江口村带来什么？
1: 也许不仅仅是满足他们对艺术的好奇心，也应该是将艺术融入到他们当中，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价值，甚至是更多的发展契机。扎染属于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这个手工艺的话，它对于技术啊，对于体能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并且它是很安全的，水彩用料也都是天然的，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去体验。近几年蓝染的服饰年轻人也非常喜欢，所以呢就和村里一起开了蓝染工作坊。一方面是希望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事业，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希望通过这个工作坊去培训一些村民，让他们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就由他们带着游客呀做这个蓝染的体验。
2: 艺术改造后的江口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风景秀美的村庄，在这里常年开办从国家级到省市级的各类艺术展览。江口村借助文化振兴之力，蜕变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艺术美村。艺术与美景在这里交融，文化与产业在这里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我们跟着林首富一起继续了解江口村的故事。
3: 这里是江口村的三十竹艺石台竹编的非遗的传承人张三石老师创建的一个工作室，还有另外一个竹编博物馆，张老师收藏的明清以来的一些竹器，大家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
2: 三十竹艺是江口村的竹编文创产业，2019年由江口村人张三石创立。张三石是江西省手工竹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4: 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师傅是走后面，徒弟呢挑着工具走前面，是这样子一个传统工艺呢，在当地呢它就代代相传。
2: 2019年，张三石在江口村开始改造的时候回到家乡，拆除了老宅，建立了这座三石竹艺博物馆，让来到江口的人不仅能看到现代的艺术，也能了解江口的传统手工艺。
3: 张老师
4: 你好，
3: 今天让张老师带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三十竹艺博物馆好吧？
4: 好的，来这里请。在我们的玻璃橱窗里面哈，存放的是一些我们从全球各地收集回来的一些竹编老物件。这个你猜一下是一什么？
3: 这个是装衣服的吧，我感觉像。
4: 这个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它为什么是一对呢？是因为古代家人两偶结婚的时候啊，一对喜郎。然后这个的话，我相信你应该很有感觉吧。
3: 烤火的，
4: 对，
3: 我们小时候用过，把那个火这么转几下。
4: 对。
2: 然而传统竹艺在今天如何焕发新生呢？
5: 然后在这边呢，我们是一个陶瓷加竹。

0: 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不仅仅是在编织器皿，还在编织未来的美好生活。我们就是要让中国传统工艺走进当代人的雅致生活。
1: 我们三十主义的师傅们啊，正在做丝绸竹编，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2: 我们是先调一根，压两根下去。对，
1: 调一根，压两根。
2: 对。
3: 从三十竹艺在江口村建立开始，张东林就在这里工作了。
2: 我以前在家里面带小孩就没有什么收入嘛，是不是？现在就是说在这里工作，又不要去外面，就在家门口就有一份固定的收入。
3: 像张东林一样在竹艺馆工作的村民有30多人，在家门口他们人均每年能有4万元的收入。由村民们亲手编织的作品从江口村销售到全国很多城市，甚至远销到日本、德国、韩国等地。
2: 做一份这样的成品出来，我们心里好像就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3: 传统手艺守正创新，瓷胎竹编也成为江口一张鲜明的文化名片。从0799艺术区到30竹艺博物馆，艺术产业的带动让江口村的美立体多面，原来安静的村庄也逐渐热闹起来。
4: 2020年人是最多的，以前的话从来没有说见过有10个8个人到我们村里面来一下的，没见过。从那一年开始，就是好多好多人都跑到我们江口村来了。
3: 为了接住这泼天的富贵，江口村将山水艺术嵌入文旅产业，打造多样旅游业态。林首富也在此时尝试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江口。
5: 大家好，我是林村长。这个小长假你们准备去哪里玩？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想这个时候离开城市，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去哪里玩，那么来江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这里是我们江口的露营基地，在这里可以做天幕帐篷的露营，可以做竹筏游玩，可以做垂钓，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唱卡拉 OK、 K 歌。没有烧烤怎么能够燃烧夏日的激情？烧起来！
3: 林首富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和接地气儿的介绍，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喜爱。同时，江口村也在短视频的带动下火速出圈。这里就是林首富推荐的露营地，每到节假日，很多游客都会到这里体验田园乐趣，感受乡村的烟火气。露营地由村里的几位村民承包合伙经营。
6: 以前我是在外面做了个水泥生意的，2022年下半年回来做这个露营烧烤基地。下得了了，我们露营烧烤基地这一方面是萍乡排在第一的人气。
7: 我是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今天带着我的学生来过来这里团建。这几年就是乡村振兴艺术区这边打造的非常好，我也带我的学生过来体验一下这里的这个艺术氛围。一进入这个江口村，整个的这个艺术的氛围非常的浓厚，然后让我们感觉到，哎呀，生在这样的地方真好，真幸福。所以带学生来感受这种氛围，希望他们也好好读书，也为以后的这个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我们的幸福生活奋斗。
3: 汉服社的经营者是位80后，湖南人，2023年在江口村的邀约之下来到这里创业。
8: 增加这个旅游景区的一个选择项目，让游客有更多的选择。
3: 王成林把汉服社和游船项目相结合，游客置身游船也为江上美景增添了几分古朴之趣。
8: 这有那种文艺的气息，但是它也不缺少田园风光的那种感觉，融合得比较好。
3: 优美的环境也让王成林这个异乡人逐渐爱上了这里。如果你想在此小住，江口也会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4: 今天我想带各位

0: 粉丝朋友们看看我们江口村的香树龙道香树，让生活慢下来，感受烟火气息的诗和远方。目前我们江口有三家由村民自己的房子改造之后建成的香树，香树呢在别墅的楼上，客人可以乘坐电梯上楼。四室一厅的套间呢，房间内都是2米的大床房，热水壶、吹风机、洗漱用品等一应俱全。这里的房间采光和通风都非常好，还能看到不一样的美景哦。
1: 陈小梅是这家民宿的女主人。
2: 我以前在家里我没有什么做，从我们做民宿的时候起，天天都忙不过来。我们正常如果一个人住一间的话就是168，生意好的时候都爆满了，就是两层都住满了，有时候还不够房间。
1: 2022年，江口村的旅游业态逐渐完善，村里成立强村富民公司，统一管理村里的文旅项目，许多年轻人回流，在村里找到了工作。徐活平在富民公司负责接待游客、管理账目。之前他在萍乡市区工作。
3: 以前上班因为是没有直达，我上班那个地方的车，我得转4次车，基本上最少是要提前1个半小时去出门上班，所以一天下来也比较累。
1: 而现在，
3: 等于是来回1分钟。上班的话只能是半分钟就到了，比较方便照顾家里，接送小孩或者是照顾小孩的饮食起居方面啊，都方便很多。
1: 层出不穷的文旅活动也给江口带来了可观的流量。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江总，玉树繁花宴即将拉开序幕，现场已经是金曲招展，人山人海。走，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
3: 九龙寨集，火山凤开始。
4: 江口啊，以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通过这几年啊，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我们的烟雨江口艺术美村。现在的村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我们的村民也将张开双臂迎接您的到来。
5: 欢迎大家来江口游玩，
6: 欢迎大家来美丽的江口游玩，
7: 欢迎大家。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悬挂在桥头。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着上侠义的家门风范，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无危济困。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宛如一家，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儿，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罢罢宴，招待亲朋死邻，即使庆祝节日也未联络感情。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
4: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之归。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贺家大院。贺家大院历经风雨，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
3: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19亩，房屋80多间，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面向游客开放。
5: 贺家故居，贺家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
3: 这一天，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探寻金元牌匾背后的含义。
5: 金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文脉之源，精神的归宿，更是乡愁的归处。
3: 1902年，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教育家贺林就出生于贺家大院。贺林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有一年，五凤遭遇一场旱灾，粮食欠收，家家户户都为生计发愁。一天，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满心欢喜的贺林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眼看着大家都

0: 都盛到了一大碗白粥，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青米汤。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
1: 帮父亲就教育他，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而且要有人心，在行路上要有善举，从小呢要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这种大志，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
0: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弱民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贺林明白了亲友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1: 在1926年，贺林先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德国去留学，但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
0: 1931年，9·18事变爆发。那时的贺林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国家危难之际，作为一名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唤醒民众，鼓舞士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林，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置之不理。听说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被捕入狱，贺林十分气愤。当晚，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林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而在风骨气节。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良知为盾，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4月，贺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回报桑梓。
1: 贺林先生当时全部存款3万元，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沟中学、永福的2所小学27000元，把是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贺林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
0: 从上一桥上施粥舍粮，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贺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
2: 贺家大院不仅仅是贺林先生的故居，承载着他年少的记忆，见证着贺氏家族的发展。同样，他也是五凤明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今的贺家大院早已远近闻名，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

0: 每日午后，古镇的茶馆热闹起来，茶客们围坐一堂，泡上一杯热茶，听一曲川剧作唱。这种独属于川渝人的巴士生活也吸引着众多游人。2009年，成都周边的古镇游发展的红火，五凤人想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发展旅游，客家大院也在政府的规划内。当时大院里住着39户居民，由于历史久远，产权问题错综复杂，给大院的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贺杰是贺林的侄孙，从小就在老宅里长大。当时负责古镇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通大家的工作。
1: 一个就是说，从情感上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搬离他。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个院落生长，过去这个院落烟火气很重，人丁兴旺。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8: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9: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民乐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

0: 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身体的代谢能力减弱是怎么回事？如何健脾祛湿呢？
4: 不少人觉得自己变胖是因为脂肪堆积导致的，其实未必。你的胖很可能是身体多了贮水肉，是湿停留在体内造成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胖。湿胖顾名思义，是身体里多了很多没有及时排出去的水。而之所以水排不出去，是因为身体的代谢能力不足了。当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的时候，不仅身体有很多该排出去的水排不出去，脂肪的燃烧也会相应的减少，肥肉就此逐渐堆积。很多湿胖人的身体面容是胖肿的，不紧致的，除此之外还有喝了水也不解渴或者喝了就尿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在中医里称为水不运化，原因就是脾虚了，西医称之为水液代谢紊乱，意思就是说身体不会用水了。我们喝进去的水必须蒸化为气才能被身体利用，这就像大自然一样，植被茂盛的地方一定是潮湿的，水气很重的，但是绝对不能洪水泛滥，因为植物在洪水里是不能生存的。同理，脾气虚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里发洪水了，你的水太多而且又没有及时的用好和排泄出去，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身体胖肿，总觉得渴或者说喝了也不解渴，这些都是身体没有用水能力的表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脾。中医常用的健脾药有白术、黄芪、葛根、茯苓之类的，其中有一味药特别适合湿胖体质的人长期吃，这就是被中医称为四季圣药的茯苓。茯苓在健脾的同时还能利水，能够加速水液的蒸发，当肉里的水及时被蒸发了，你身上的贮水肉没了，人自然就瘦了。更重要的是，茯苓药性非常平和，既不会上火也不会寒凉，任何人吃任何季节吃都很合适，属于最适合上餐桌的中药。清宫药膳有个著名的八珍糕，最早是明代的御医为当时的皇子们做的，因为皇子们都很娇贵，对饮食也特别挑剔，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日久天长的他们就变得脾虚了。御医就用茯苓为主，再配上山药、白扁豆、山楂、麦芽、薏仁之类味道不错的健脾药，再加上大米、糯米研成粉，加上糖之后做成茯苓糕，用这个哄着皇子们吃，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零食居然屡见奇效，乃至后人把这个八珍糕视为医中正道。到了

乾隆皇帝晚年，他因为年岁大了，身体不如壮年，他自己吃的八珍糕里还额外加了人参，同时用白米粉来蒸这个糕。乾隆活到了87岁，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高寿了，他每天吃的这个八珍糕，也就是茯苓糕，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如果现在我们自己来做茯苓糕，没有必要一定要加人参，一是你的身体没有虚到那种程度，二来人参的味道很重，有时候会影响口感。另外，自己在家做八珍糕的时候，还可以把茯苓之外的食材都免去，简化这个配方。因为中医有个说法叫药单力专，意思是药味少的时候，往往药力更专一，力量更大。所以只要你能坚持吃，用一味茯苓做的这个茯苓糕的好处也足够你受用了。那么家庭版的茯苓糕的做法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说给大家，你也不妨在家里试一试。第一，从药店或者超市买的茯苓打成粉，每人每天可以用到30克甚至50克的茯苓粉，再配上30克或者50克的白面呀或者米粉，这个比例你可以微调，只要你保证一天能吃进去至少30克的茯苓就好。把茯苓粉和白面或者米粉和匀，加上干酵母和水，把这个面揉匀后醒发。如果你着急，那索性可以直接用小苏打来发，醒20分钟左右就可以揉面了。等面醒发起来，那么接下来就和你平时蒸馒头一样，将面揉成形，然后如果是干酵母做的，要经过2次醒发，发酵到2倍大的体积，这个时候就可以上锅蒸熟了。也可以做茯苓米糕，做法也不难，就是把大米和糯米提前一晚泡上，第二天将泡好的米用粉碎机粉碎出的这个米糊和茯苓粉调匀之后，再加泡打粉，还可以随意加些果料，它们不会影响茯苓的药效。最后把这个调好的米糊放在容器里上锅蒸熟，就是茯苓米糕了。因为茯苓性质平和，生熟茯苓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买回来的茯苓无需额外的泡制，只要直接和大米白面一起制作饭食就可以了。而且茯苓的热量比大米白面要低，所以吃茯苓相当于在吃粗粮。一般来说，一碗杂粮粥的热量只有47千卡，而一碗米饭的热量却要116千卡，一倍以上呢。所以加了茯苓的米糕或者馒头，它的热量就和杂粮粥差不多。不仅热量低能减肥，而且含金量很高，它能通过健脾帮你去掉注水肉。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胸闷憋气的时候，可以多做深呼吸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胸闷憋气是很常见的一种病状，特别是女性。一旦胸闷憋气，有人就会说了，做深呼吸，做深呼吸。实际上这是绝对错误的，深呼吸反而可能让问题变得更严重。难道我们一直犯的是常识性错误，深呼吸不能做，那么胸闷憋气又该怎么缓解呢？在这儿我先讲一个病例，大家就明白了。有个医生在上急诊夜班的时候，一辆120呼啸而来，车上是一个刚下了飞机的年轻女性，面色苍白，呼吸非常浅。原来飞机降落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头晕、恶心、憋气，自己就做了几下深呼吸。下了飞机后有好转，但坐上地铁再次感到头晕恶心，这次再做深呼吸之后，身体居然不能动了。而当医生检查他的时候，发现他的血气指标已经接近到致死剂量的那种过度患

状态了。这个医生迅速给他戴上了除氧面罩，一个小时后患者好转了。再详细问他的病史才知道，伴随着他自己做的深呼吸，他逐渐的就有面部和四肢麻木的感觉，直到最后毫无力气，甚至奄奄一息。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胸闷憋气都适合做深呼吸的，像这位女性就是因为深呼吸惹出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麻烦。那什么是过度换气综合征呢？就是深呼吸使通气量超过了身体的需要，吸进去的氧气过多，而二氧化碳呢又太少了，这就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由此会出现脑血管的收缩，他的头晕目眩、手足抽搐、脸部和肢体的麻木以及呼吸困难，都是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这种过度换气综合征常见于女性和孩子，特别是在痛哭的时候，在长时间抽气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只吸气不呼气，或者是吸气多呼气少，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上述问题。只不过程度未必像这个女病人这么严重，一般多是手麻、头晕等轻微症状。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及时的纠正，还在深的抽气或者深呼吸，就可能加重病症。由此特别提醒，不管是因为胸闷憋气还是其他的不舒服，不要以为深呼吸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多喝开水能包治百病一样，这样做很可能反而会引起程度不同的过度换气综合征。如果已经有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发生，又不能马上就医，这个时候可以先戴上口罩，或者用报纸卷成卷儿罩在口鼻的地方，为的是减少氧气的吸入，由此慢慢的缓解过度换气引来的后果。那么总是胸闷憋气不能做深呼吸，那该怎么办呢？这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胸闷憋气。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性的，一个是虚性的。那实性和虚性又如何区分呢？如果平时身体好，经常运动，又是年轻人，他们的胸闷憋气多是实性的，与中医说的肝郁有关，与情绪郁闷有关，特别是女性月经期前，这个问题会加重。这时候站起来走一走，运动运动，扩扩胸就能缓解。严重的可以试试加味逍遥丸，或者用薄荷、玫瑰花泡茶，因为它们都能帮助你达到疏肝解郁的效果。这种实性的胸闷憋气其实是一种身心疾病，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它只是内分泌失调，不是真的哪个器官有问题。而且一旦站起来运动，身体开始重新调整，肺泡极大的充盈了氧气，随着缺氧问题的减轻，这种憋气胸闷自然也就减轻了。还有一种就与之相反了，这种胸闷憋气是越运动越严重，这就是典型的虚的表现。轻的可能是心脏的功能不好，多发生在一些从来不运动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心脏机能就没有被很好的开发过。这种人除了容易胸闷憋气，手脚也往往总是冰凉的，这是因为她们的心脏肌力不够，没有力量泵血到手指这种肢体的末梢，所以稍微运动增强，泵血量就会更跟不上。她们是因为缺血缺氧才胸闷憋气的。对这种人来说，最好的改善胸闷的办法才能给心脏增加肌力的机会。还有一种胸闷憋气，那就是心肺功能确实有问题了，比如说慢阻肺，以及由此导致的肺功能降低，和由肺功能连累到的心功能降低。这种情况多见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稍微一动就会胸闷憋气，因为只要你动，身体的需氧量就增高了，心肺

乏锻炼的原因。虽然身体难以马上适应，如果你能连续几天都一口气上三楼，就会觉得越来越轻松。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只是缺练，肺功能是好的。那如果是连续几天都是一口气上三楼，但是越来越累，每次都非常吃力，这就需要到医院查一查肺功能了。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6: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脾胃是消化吸收的中转所，怎样发挥好脾胃的运化功能呢？具体来听一听。
2: 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来源，器官发育、身体生长所需的一切营养物质都要靠脾胃供给。可以说，脾胃就是我们身体的粮库。我们在进食的过程中，食物会先经过咀嚼，然后下咽至胃，由胃来接纳。之后胃会将食物腐熟变成食糜，这时候就要发挥脾主运化的功能，将食糜运送到十二指肠空肠。在这一系列的消化过程中，食物在胃肠激素的作用下会促进蛋白酶等消化酶的大量分泌，而脾气主升，这时候就会将氨基酸、葡萄糖等营养物质经气、血、津液的运行而输送到全身。简单来说呢，脾胃就是帮助我们身体进行营养消化吸收的中转所了。脾胃吸收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吸收更多的营养。但是如果想让脾胃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消化，我们最好要遵守五个饮食小规律。第一，要做到均衡饮食。现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不太均衡，大鱼大肉吃得多，水果蔬菜摄入的少，这样呢就加重了肠胃负担，影响消化吸收。因此要均衡饮食，控制好肉类的摄入。第二，要做到规律饮食。想要肠胃吸收好，一日三餐要按时吃，不能饥一顿饱一顿的，这样对肠胃损害非常大。第三，适度饮食很重要。暴饮暴食对肠胃的刺激最大，饭吃七八分饱最好，不能看见好吃的就吃起来没完，不喜欢吃的就饿肚子。第四呢，要选择健康的食物，自己在家。炒饭做的小菜、麻辣烫等，添加剂过多，大都是地沟油，特别伤肠胃。第五呢，根据季节搭配食谱。我们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理饮食，不吃过于辛辣偏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刺激过重。夏天天气炎热，也要少吃凉类食物。冬天水果最好用开水或者其他加热方式稍微加热，减少对肠胃的刺激。除了饮食上有各种技巧要注意，生活中还有很多小方法可以帮助肠胃提高消化能力。第一，多喝酸奶。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杯酸奶，能补充肠道的有益菌，对修复和护理肠道非常有帮助。注意，酸奶要选择益生菌含量多的，如果天气冷，酸奶要温一温，但不要用开水烫。第二，腹部按摩。如果感觉肠胃不舒服，消化不好，可以自己进行简单的腹部按摩。一般呢，按摩首先是中脘穴，位于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央，然后是天枢穴，位于肚脐左右两拇指宽处。按摩手法要轻柔，时间上可以自己掌控。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脾胃作为我们的消化器官，是运化水谷精微的枢纽。脾胃的消化功能一定要顺畅，脾胃功能健全，营养吸收的好，整个人就有精气神，才能更好的投入到生活中。重视脾胃的保健，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小贴士，暴饮暴食伤害肠胃功能，遇见好吃的往往会尽兴的大吃一顿，即使吃饱了还会继续吃，经常这样暴饮暴食会紊乱肠胃的消化功能，导致脾胃功能受损。另外，均衡的饮食是保证脾胃健康的首要条件，蔬菜和水果更有利于消化和吸收，能让脾胃更好的运转。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的头皮健康吗？如何解决头皮？

0: 屑的烦恼呢？
1: 我们常常关注发量，却忽视了头发的土壤、头皮的健康。健康的头皮有少量头皮屑，无明显毛囊炎、肿块等，也不过油或过干，呈现出细腻、清爽、有光泽、有弹性的状态。不健康的头皮存在头屑多、头皮痒、头皮红疹、炎症等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头皮健康以及科学去头屑的话题。首先，哪些因素会导致头屑多呢？经常熬夜、精神高度紧张等都是内分泌失调的诱发因素，此时皮脂分泌过多就会产生头屑问题。喜食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会间接造成头皮免疫力降低。洗头不勤可导致微生物过度繁殖，引起头皮炎症。不适合自己的美发用品中的有害或致敏物质会刺激头皮，带来一些不良反应，头屑就是其中之一。另外，气温变化，头皮也跟着敏感起来，头皮屑易出现在季节交替之际。此外，脂溢性皮炎、头癣、银屑病等疾病也会引起头屑过多。有头屑烦恼的人应学会科学去屑。有人说头屑多是因为有螨虫，其实头油、头屑多和螨虫没有关系。如果伴有头皮红疹，通常的是脂溢性皮炎的症状。还有人认为频繁洗头就能够减少头屑，其实清洁后可能当时头屑会减少，但是由于真菌感染，代谢速度加快，头屑还是会出现，因此对症治疗才是关键。那么如何科学去头屑呢？摆脱生理性头屑和脂溢性皮炎所致的头屑，使用去屑洗发水是简单有效的方法。去屑洗发水认准四种成分：吡啶硫酮锌、二硫化锡、水杨酸和酮康唑，它们的主要是起到抑制多种真菌等作用。去屑洗发水最好一周用一次，水温37度至40度为宜，先冲洗一分钟，再涂洗发水，洗发水保留5分钟后再冲掉。如果使用去屑洗发水后仍然头屑严重，建议求助皮肤科医生，查明原因后遵医嘱进行治疗，或选用合适的治疗方案。维护头皮健康还要做到这几点，首先是健康饮食，少吃高糖、高脂、辛辣、刺激、煎炸、烧烤的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水果、蔬菜以及豆类，避免酗酒。第二，规律作息，减少压力，避免熬夜，早睡早起。第三是合理洗护，油性发质可以一至两天洗一次，中性或干性发质2到5天洗一次为宜，避免使用脱脂性强或者碱性洗发剂，这类洗发剂易使头发干燥，还会损伤头皮。那最后呢，祝大家都有健康的头皮和头发。
0: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别七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

0: 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罗英一心想为谭嗣同报仇，他能否成功手刃仇人？袁世凯的护兵又会如何反扑？悬念迭起，请听《百年风云》第212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12集。
4: 袁世凯一想，深更半夜的了，别打草惊蛇兴师动众，干脆带几个保镖，带几个护兵，做一乘便轿就算了。如果带的人越多越招风啊，难免还出点事儿。他跟徐世昌一说，徐世昌同意，就带了四个最著名的打手。这些打手都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身上插着匕首，腰里别着手枪，都是以一挡十的亡命徒，保护袁世凯的安全。另外还带了四个护兵，这四个护兵都双手打枪的神枪手，对洋枪这玩意儿玩的溜，身上背着大枪，腰里背着盒子炮，也保护袁世凯的安全。后脚门准备了一乘便轿，徐世昌也坐了乘便轿，一行不超过20人，偷偷的离开总督衙门，赶奔紫竹院天生园。咱没说吗，那会儿天就黑了，容等他们起身的时候，那天就黑定了。袁世凯在便轿里坐着，透过两边的青纱窗，他看了看这块，这道不算太宽，但在天津来讲也是够上中档的。两旁边栽的是法国梧桐，路灯昏暗，一闪一闪的，路上的行人并不多，偶尔的能看着那么一个。这叫河山河山河山河山往前走着，袁世凯这脑子又想起眼前发生的事儿来了。他一想，这光绪还在瀛台呢，明天抽时间我得问问荣禄太后佛爷是什么意思，最好把这光绪干掉啊，他要一日不死简直是我的大患呐。他又想了想，慈禧多大岁数了，比光绪大30多，他老活着老那么硬实，从自然规律上来说，慈禧得死到光绪前头，那么慈禧一死，毫无疑问光绪要掌权。我的天哪，光绪要重新登上宝座，头一个就得拿我开刀。别看我现在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顶个屁呀，皇上一句话不都吹了吗？想到这，袁世凯当时冒了冷汗了，把听戏的高兴劲儿也全都忘了。想着想着，他把眼睛闭上了，这个轿子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往前走着。从总督府到紫竹院人路程还挺远，也就走了一半吧，突然在大道的对面来了匹马，这马还挺快，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问他们来了。这护兵在头前开着道，借着路灯一看，这护兵就吵吵开了：“闪开！干什么呢？快躲开！”这么一喊，那匹马的速度就降下来了，几乎要站住了。骑马的是个俊俏的少年，这个人用青布勒着头，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周身穿青，遍体刮噪，外边还披着青缎的斗篷，腰里头鼓鼓囊囊的，往脸上看，哎，这人长得这个俊呐、啊，不注意分不出是姑娘还是小伙儿。就见他把马镫一磕，这马一拨头，闪到道边去了，高声问这护兵：“哎，接光各位，这是治军大人的大驾吗？是袁治军的大驾吗？”袁世凯在轿里就听见了，心说这是谁？怎么他知道是我呢？还没等他搭话做命令，护兵嘴快就说了：“啊，是啊，正是治军大人的大驾，既然知道，你何必多问，还不滚蛋一旁。”不这么说好点儿，这么一说可坏了。就见骑马的年轻人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奔这轿子就来了。哇，风驰电掣一般呢，在往前飞奔的同时，这年轻人在怀里一伸手，噌拽出一只锃明刷亮的勃朗宁小手枪。那阵那手枪已经很普遍了，在街面上花钱就可以买到。这位还真不客气，对着袁世凯那轿子啪啪啪啪连开了五枪。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打了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把这二十来人吓得哇开了锅了。那位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太突然了，谁的思想上也没有准备，因此这个事情一旦发作，人们十分的惊慌，特别是那抬轿的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也忘了抬的是总督大人了，光顾跑了，啪嚓把这大轿也扔了，轿杆也摔折了，轿顶子也滚到一边去了，把袁世凯摔了个大扣篓，脑瓜朝下就栽出来了。再说他身边那几个打手刚一乱，马上清醒过来了，哦，刺客，想的刺客，再看他们一伸手各拽刀枪啊，奔这年轻人就扑上去了。这年轻人真不傻，枪声一响，肯定得有个趴下的，真是神射手啊！啪咕咚，啪咕咚，啪咕咚，连三枪，方躺下三个。但是小手枪，啊，子弹就那么多，再想装子弹来不及了。连那护兵在这些打手七八个往上一窜，把这小伙是困在当中。这小伙还真不怕死，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子弹没了没关系，他把勃朗宁小手枪带起来了，一伸手把宝剑摘起来，摁崩簧，擦亮，拽出这口杀人的宝剑，借着路灯一照，这宝剑这个亮啊，夺人的耳目。他对着眼前来的这个护兵把宝剑一举，你在这儿噗啊扑通劈躺下一个。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这小伙是谁呀、啊、干什么要刺杀袁世凯？说起来这小伙是熟人，正是谭嗣同贴身的书童小英雄罗英。前文书咱说了，罗英配合着王武
砸刑部大牢，打算把谭嗣同救出来，结果失败了。罗英身受重伤，是负伤而走。由于他功夫挺高，在穿房的时候流血过多，一步失足，扑通摔下去了，好像没摔死，多亏赛金花的解救，这才保住这条命。在伤没好以前，他一直在赛金花的家里养伤。赛金花真够热心的，恐怕中国人不保险，他请的大夫都是外国人，不是日本的就是德国的，给罗英输血，给罗英打针，经过护理多日，罗英身体康复，他从心里也感激赛金花。就在病床上倒的这些天，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谭嗣同六人遇难。等罗英身体好了，听说妻也死了，他真是痛不欲生啊，眼前的希望全破灭了。他拉出谭嗣同留下那口宝剑要横剑自刎，被赛金花给拦住了。你看赛金花很通道理，就对罗英讲，你死有什么用？没用。你真要是七爷的好书童，你真要是他的好朋友，理应当继承他的遗志，理应当给他报仇。你抹了脖子，这算个什么？这是无能的表现呢。在赛金花的劝说下，罗英把自杀的念头这才抛掉。但是罗英也想好了，我呀不回湖南了，我非把袁世凯这小子给整死不可，不整死袁世凯我是死不瞑目。他一想，眼前这个女人心肠不错，原来我错会了，我拿她呀就当做个下三滥的女人，就懂得钱，出卖肉体，出卖灵魂，描眉打鬓，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不懂。现在看来我想错了，这赛金花这人还真不错，就是一般正经的妇女也赶她不上啊。看来我眼前没有亲人了，有事儿我得跟她商议啊。罗英就管赛金花叫大姐，说大姐，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宠敬我们七爷，我更崇拜，我现在就有一个念头，要给我们七爷报仇，大姐你能不能帮我的忙？赛金花说能，你想找谁报仇你跟我说吧。谁呀、啊、我都打听明白了，仇人太多了，头一个就是慈禧，但是慈禧身居大内，我面都见不着啊，外边最大的仇人就是袁世凯，这个小子狼心狗肺啊。我听我们七爷说过，这个东西出卖了所有的维新党人，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最信任他，哪知道他是个无耻的叛徒，如今用我们七爷众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要留着他是人间的祸害，我非把他除掉不可，你得帮我这么个忙。赛金花为难了，要想刺杀袁世凯不容易啊，但是刚才把话说出去了，罗英提在眼前又不好拒绝，他就嘱咐罗英，你呀好好养伤，待身体复原之后咱慢慢再想办法。罗英说行，大姐我不求你别的，我现在身边分文都没有，您呢给我准备匹马、啊、另外给我弄套轻便的衣服，再主要一项，您给我弄一只手枪带冒烟的家伙，你要能支持我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了。赛金花真行，一一照办。罗英骑那匹马赛金花给买的，勃朗宁小手枪是赛金花的，衣服是他给做的。罗英来了可不是一回了，方才咱们说了，赛二爷要求见袁世凯，
一共来了

俩人，那就是领着罗英来的。这主意是罗英出的，他告诉赛金花，你跟袁世凯是熟人，你要想见他并不困难，他也想不到你会把我领来。在他接见你的时候，我掏出手枪啪啪两枪，我把他定的呢，但是我绝不牵连你，然后我投手报案打官司。赛金花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就答应了，哪知道这个计划呀失败了，袁世凯拒而不见，罗英也没进来。可赛金花呢，因为事情回去了，罗英没走。罗英一琢磨，我非把这小子摸着不可，你总不能在里头眯着老不出来，尤其你会客呀开会呀朝拜呀，你很多事儿，只要兔崽子你一露面，我就把你整死。这罗英真聪明，始终在后头跟踪探听，把袁世凯的实底摸出来了。闹了半天，今天晚上要上天生园看戏，罗英在半道等着他呢，所以出其不意连开五枪。那要说五枪还打不死袁世凯吗？要说迷信的话，该着袁世凯这小子命不当绝，要不是迷信呢，也有点客观原因。第一，天黑了，那阵那路灯又不亮，离着说挺近也有一段距离，这玩意打的不是那么准。第二，隔着轿帘，那轿子是八抬大轿，还挺大，袁世凯正好坐在东北方向，他这枪打到西北方向了，打偏了，所以连着五枪没揍着这小子，光把这袍子给打着了。要说这事儿也真该着，罗英啊枪法够准的，不敢说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也差不多少。由于心情过分的紧张，太激动了，手有点颤抖，把这些客观原因都加在一块儿，所以袁世凯这小子捡了条狗命。闲言少叙啊，单说这些护兵和保镖往上一闯，把罗英给围住。罗英这阵儿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他认为杀死一个我够本，杀死一对我算捡一个，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袁世凯跑了。因此呢，挥舞着谭嗣同留下的青龙宝剑，光华一闪，倒下一个，真是剑不虚发。宝剑所到之处，必定发出惨叫的声音，七小咔嚓，噗噗，哎呦，噗，哎呦，哎呦！不到五六分钟，就叫他放躺下七八个呀！他催马像射箭一样，就到了袁世凯的面前。那要说袁世凯还在那趴着，怎么不起来呢？起不来了。本来这家胖的跟狗熊一样，刚才这一扣斗子，脑瓜正杵到马路上，把这家摔了个半死。你别看枪没打着他，这下摔的可不轻啊。好容易才在地下坐下来，靠着轿杆头昏脑胀的时候，罗英就到了。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呐！罗英把钢牙都咬碎了，用手指着袁世凯：“好小子，你也有今日！”嗨！大吼一声，捧剑就刺。您想，这罗英骑着匹马，那马就挺高大。罗英扎他的时候，这哈大腰扎，你估计够不着啊。这玩意儿使的劲儿挺大呢。宝剑到的时候就不那么大的劲儿了，这是一。另外袁世凯这小子也有两下子，不光坏，这小子有能耐。过去的时候他就带过兵，抽空就跟教师学个三脚毛四门斗的，要讲究大红拳小红拳，拉个架子小开门，各种刀枪棍棒，一般人还打不过他呢。而且袁世凯营养丰富，经常锻炼，体格挺好。这阵他也急了，他抬头一看，啊，一道寒光宝剑来了。

0: 正好砸在袁世凯肚子上，把袁世凯砸得嗷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啊。两个人面对面，胸贴胸，宝剑失去了作用，这是要匕首好使了，这宝剑太长了，说什么袁世凯也不撒手了，他两只手算入了死扣了，罗英夺宝剑夺不回来，干脆不要了，他伸出一只手来对准袁世凯的脑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像雨点一样就垂下来了，嚯，把袁世凯这脑袋揍得跟雪葫芦一样，眼睛也封了喉了，鼻子也卷上去了，门牙都活动了，但是这小子跟狗熊似的挺劲揍。罗英一想，一般是打不死他，目前的情况力在速战，眼睛一转计上心头啊，干脆我把他掐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评书百年风云如一幅历史长卷，细数家国兴衰，再现国人救亡图存的艰难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罗英行刺袁世凯，遭到官兵包围，肩头还中了枪，危急时刻他能逃过此劫吗？请听百年风云第213集。
0: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13集。
4: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小英雄罗英行刺袁世凯，您说这小伙这胆儿有多大，就敢在袁世凯的窝边干这

这种事情可以说浑身都是胆，这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人胆儿大有朝气，再加上罗英为谭嗣同报仇的心切，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他这么一干不要紧，郝玄们要了袁世凯的狗命，袁世凯拼命的呼救，在这玩了命的搏斗。正在这紧急关头，袁世凯的救兵上来了。您想想，光抬轿的就好几个，再带着教师卫队，还有徐世昌领着帮家人，能说都死光了吗？有那腿快的跑了，把值班下夜的小队子给找来了。他们一边往这跑，一边放枪，啪啪啪，抓刺客，抓刺客，别让他跑了，啪啪。这天呢也就刚黑，虽然这条街背一点，但是这么一折腾，行人都往这集中啊，大街小巷都是人脑袋了。罗英一看情况不妙，36计走为上策呀，可是再想走谈何容易呀，人家从三面就包围上来了。罗英就感觉到这肩头上，好像叫锤子砸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坏了，肩头上挂了彩了，挨了一枪。这人呢，就是精神作用。当他不知道自己受伤的时候，也没看这血，这玩意儿不理乎。当他知道了，再看这血，马上就支持不住了。罗英就感觉到头重脚轻，有点半身不遂，身子一摘呗，扑通坐在地下了。嚯，袁世凯这回可得了手了，这小子像皮球一样往旁边一咕噜，躲到圈外。可救他这些人呢，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罗英给摁住了。救了他，别让他跑了，我叫你行刺，我叫你行刺，呸啪呸啪，上边拳打，下边脚踢，这就找绳子捆罗英。罗英这阵很明白了，心中暗想，完喽，我这条命这算交代，但是为了给我们七爷报仇，我死也值个。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胡同里边窜出仨人来，这三个人呢比燕子还快，蹭蹭蹭直接就到了出事的地点。为首六个人身材高大，两只手跟蒲扇似的，身背后背着一巴掌宽一把明晃晃的大铁刀。这个人用轻纱罩面，看不清五官，就见他把双拳抡开，对准了这些巡访营的小队子，他就下了家伙了。这拳头赶上铁锤了，逮上就趴在那儿，砰砰砰，哎呦哎呦，扑通扑通扑通，把这些人打得落花流水。等这帮人明白过来的时候，这个主把罗英夹到嘎鸡窝，一转身又钻回胡同。容等着官兵追进胡同，再找这几个人踪迹不见，连罗英也没影了。大伙儿一想，还得救志军大人要紧呢、啊，维护现场，马上禀明当局，要调查此事，捉拿凶手，把袁世凯送进医院。这袁世凯这戏没看成，也没开了心，结果还挨了顿胖揍。打这以后
把他胆都给他吓裂了。

0: 能有三个月他没敢出门。安下他怎么不说，单表罗英被几个人救出天津，移植到了郊外，有个地方叫独柳屯。这是书中暗笔交代，罗英可不知道。等到了一家人家，敲开门到了屋，把门窗挡上，这几个人把青纱摘掉了。罗英一看有俩年轻的，他没见过，但为首这人他太熟了，正是大刀王五。亲人见了面了，把罗英激动的要命啊，扑过去把王五给抱住了。五爷，王五拍着他的肩头也掉了眼泪了。什么原因呢？想起谭嗣同来了。你说那阵儿大伙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有多好啊，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谭嗣同遇难，罗英落到这步田地，就好像隔了多少年的事儿啊。因此两个人倍感悲切呀，能不哭吗？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了。王五先让人给罗英治伤，包扎伤口，好在啊这伤不重，这子弹是皮里肉外穿过去了，也没伤着骨头，上了点止疼药给他包扎好了，消了毒。王五这才跟他讲说，罗英啊，自从上一次咱们爷俩到刑部大牢砸监反狱就谈起，结果事情失败了，你我二人被官兵冲散，在忙乱之中我发现你受了伤了，把我都急死了。之后我领着徒弟们到处打听你的下落，结果烟空信渺，我还当你不在了呢。这一次我到天津，我可不是为了找你，主要我是找袁世凯报仇。可是我在天津呢，忽然听着个黄信，听说你也在跟赛金花在一起，有这事儿吗？
1: 有，
0: 我这次行刺袁世凯就是赛金花帮的忙。
1: 哦，
0: 这么说这个女人还不错呢。孩儿啊，咱们可得长心呐，对这种恩人必定要有恩必报。五爷你放心，我记住了。嗯，那就好。孩子，我也是为了行刺袁世凯，没想到咱爷俩街头巧遇了，真是不巧不成书啊，多危险。你多大的胆子，连我王五都不敢下手，你居然敢这么做，哎呀真是后生可畏呀。说的罗英脸也红了。罗英啊，最后把嘴撅多高，虽然费的劲儿是不小，可是没把他整死，真是最大的遗憾。孩子这就不错，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留着他的放着咱爷们的，只要有三寸气在，报仇还不是困难的事儿。你呀就在这儿好好养伤，我呢到寺外去看看，将来想办法把你护送到湖南援济。就这样罗英在这隐蔽下来了。安下他们咱先不说，话分两头，表谭嗣同的家属夫人李运娘，谭嗣同的死讯传到湖南浏阳老家，乡里都震动了。想当初谭嗣同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奉旨上吊进京供职，当了四品京卿，在军机上行走，可以参知政事，每天跟皇上处理国家大事，连乡里乡亲都觉着荣耀。没想到一百来天的功夫就出现这么大变化，谭嗣同死了，而且朝廷有圣旨对犯官的家属要严加管束，财产还要充公。李运娘得着这个凶信真是五雷轰顶，当时就病倒了。现在谭嗣同家有什么人啊？有个看门的伙计叫

自黑，是个农村的棒小伙，这小伙子心直口快，还会两下的武术，谭嗣同把他收留的，一看他忠厚老实，放在家里头叫他看个门望个户，也起个保镖的作用。另外还有几个女眷，一个就是奕红，这奕红咱说过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后人，虽然说这个孩子想当初被卖到烟花柳巷，但这姑娘非常正，守节如玉，气质动人，谭嗣同也很喜欢她，跟王五两个人在姚长妓院把她买出来，带到家里头跟夫人作伴，另外经他们夫妻做主，已经把奕红许配给罗英了。由于两个人还不到年纪，再由于条件困难，所以现在还没成亲。还有个丫鬟叫小翠儿，还有个老太太叫陈妈，全家就这些人，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妇女，谁能经得住这种打击？夫人这一病倒，全家全忙起来喽，赶紧请郎中给调治。郎中一看夫人得的什么病啊，吐血、咳嗽、昏迷、上喘，这病多了，看来年纪越累还有点老病。大夫一皱眉说，他这病一半时好不了，得经常服药，还得用好药，就这样给开的药方，四黑去抓的药。偏赶这李运娘这个女人骨气还挺硬，本来他们娘家来人打算把她接到娘家去，被李运娘拒绝了，她决定一个人在这承担痛苦，让她这些亲属谁也不要受到株连，她知道这事儿没完。果然过的日子不多，朝廷圣旨到了，叫地方官对谭嗣同的家属严加管束，财产充公，结果把老谭家的房子地全没收了，财产查封。那李玉娘上哪儿去呢？就带着这几口人挪到后院去住去了。原来这后院是养花啊，喂点牲畜啊，还有两间破仓库，要把这屋收拾收拾，在这安了身了。条件太艰苦了，原来的房子整个被人家封了，等候上级的命令，什么时候叫接风，财产再还给他们，要说永远充公那就算完了。打那以后气氛变了，乡里乡亲连个敢登门的都没有，慢说登门，走到街上走对面不敢看一眼，连大气儿都不敢哈。李玉娘心能不难过吗？当初丈夫在世的时候，车马迎门呐、也是这个门口，那是何等的热闹，曾几何时啊，现在就变成这个样了，寻说这人心怎么这样呢？看来人情如纸薄啊。这李玉娘病重，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原因，她生气，说不但李玉娘生气，就连四黑、小翠、陈妈、奕红没有不生气的。这四黑出来进去就骂，呸，哼，都怪我们七爷没长眼睛，教了这么多狼心狗肺的家伙，你看平日那时候他妈的堵着门往里闯，不让进来也得进来，不让送礼也得给送礼，好现在请都请不到家里来了，说你不来也行，说句话也行啊，还连句话都不敢说了，都他妈什么东西，救人而不如救条狗。这小伙子气儿粗，难免他骂闲杂，这还不说，这地方官的官府更凶得很呐、朝廷不有旨吗？对犯官家属严加管束，他们就以这个为借口，三天两头到府里来捣乱来。什么捣乱呢？就是勒索，每一次来都得打点银子。现在县衙门这些官，上至师爷知县，下至跑腿的唐毅，腰包都肥了。

现在谭嗣同的家光这种钱就花了1000多两，但是是无底的深坑，不知这钱得花到什么时候。李运娘呢是个刚强的女人，识文断字，有时候她觉着病轻了一些，她不闲着，在半夜的时候叫易红他们把门关好，门窗挡上，把灯点亮，干什么呢？在床底下有个洞，洞里边藏着谭嗣同的遗物。什么遗物？都是他的作品。按朝廷的旨意，犯官身犯死罪，这些作品都为邪说，属于禁止之列，不准印，不准藏，不准转运，就地销毁。如果知情不举，私自阅读都掉脑袋的罪。作为夫妻，李玉娘能怕这个吗？她知道这是丈夫毕生的心血，所以到了晚上，她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逐篇逐页的看，有丢字的地方、少页的地方，她给增补上。这玩意可费了功夫了。很长时间以来，李夫人净挠眼儿了。本来她病就够重的，在劳累过度，所以最后是一病不起，经常昏迷，这一家人全傻了眼了。你看别人都不敢登门，这天门前来了一辆车，带着4个丫鬟、1个车老板、2佣人，车帘一起蹭，跳一个女子。这个女人衣着打扮楚楚动人，头上是珠光宝气，身上披着斗篷，里边穿绸果缎，往脸上看，瓜子脸、尖下颏，弯弯的柳眉，一对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动作麻利干净快的。来的这女人是谁呀？是本套书了不起的英雄剑湖女侠秋瑾。在前文书咱说了，秋瑾跟谭嗣同的交情不错，跟李玉娘还是干姊妹。秋瑾的父亲叫秋寿南，想当初当过一任知县，后来调到湖南离金局当了个督办，结果失去了势力了。秋寿南没有办法，怕女儿受气，才把女儿找了一个有钱的人家，结果把秋瑾推进了火坑。她这丈夫叫王廷君，是个浪荡逍遥的公子哥，这小子一贯不务正业，嫖女人、抽大烟，什么坏事都干。秋瑾为这个事儿跟他经常干仗，有时候就不跟王廷君过了。那么上哪安身去呢？就到谭嗣同的家，李运娘都是热情款待。咱不是说过吗？后来王廷君承认自己有错，套着车来接老婆。谭嗣同一看，殊不兼亲，老叫人家夫妻不在一起，也显着不那么合适，这才规劝秋瑾把他送到王宅。打那以后，秋瑾就没来过，但是信可没断。这一次他也知道谭嗣同已经遇难了，你看别人不敢来，秋瑾例外，越在困难的时候我要去。这阵干姐姐李玉娘多么需要亲人的安慰啊！我能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吗？所以坐着轿车带着钱来的。这是谭嗣同死后第一波到谭宅来串门的。哎呦，把家里这几口人可乐坏了，一直把秋瑾让在里面。秋瑾转过前院，走过二院，穿过中院，一直来到后院，一看到处是封批呀，谭宅是门庭冷落，万般的凄凉，他心里不是滋味。真是人在世花在世，人在世就好像那花刚开一样，人要倒了霉不在世了，跟那花瓣落了似的，干根一样。秋瑾呢到了后面两间小屋，看了看干姊妹，把他吓了一跳。李玉娘人事不醒，秋瑾来了叫了半天，他把眼睁开，干脆不认人了。

0: 把秋瑾吓得心肌发热啊，偷着告诉易红和小翠儿他们说，看来我干姐姐这病可够呛啊，你们得给准备后事。一句话大伙儿都哭了，说看看我们一个亲人都没有，老爷不在了，罗英也不在，谁拿得了主意？要您这么一说，我们得给准备后事了，快点准备，我看不长了。大家哭着给做寿衣。你看在这困难的关头，还能说给亲友送信儿吗？你就送了信儿，人家也不敢来呀、啊，谁敢沾边？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再现近代百年变迁，从抗击列强到求索变革，鲜活再现了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救亡之路。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的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0: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1: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

0: 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0: 嗯，
1: 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她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6送6，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能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的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999-689，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 黄芪

0: 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三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六大袋我们送您六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六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两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7-999-689，4007-999-689，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1: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

0: 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三立、王凤山为您呈现相声《讲卫生》。这部作品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卫生习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让人在笑声中领悟到保持卫生的重要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部充满智慧和趣味的相声吧。
1: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2: 对了，
1: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2: 对
1: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2: 哎，
1: 逗乐，乐有好处啊。
2: 哦
1: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2: 啊
1: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2: 是啊，
1: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2: 哦，
1: 听相声身体健康。
2: 嘿，
1: 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2: 嘿，
1: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2: 嚯，
1: 听相声，
2: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1: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2: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1: 我没那么说
2: 啊，
1: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2: 啊，
1: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2: 啊，
1: 身体健康嘛。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2: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1: 游泳好，
2: 凉快。
1: 游泳我爱
2: 啊，
1: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2: 啊，就是啊，
1: 游泳蛙式
2: 啊，
1: 啊，蛙式还蝶式呢，自由式
2: 啊，也也。
1: 喝水，这嘴多，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2: 哦，您会什么姿势？
1: 我不行，我狗刨
2: 狗。
1: 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
2: 哦，
1: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我就有用啊。
2: 哎，
1: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2: 哦，好
1: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2: 嗯，
1: 我就总练，我天天练，
2: 天天练。啊，
1: 嗯，
2: 在哪儿练？
1: 就在家里练。
2: 家里练？
1: 对。
2: 您家有游泳池？
1: 没有游泳池。
2: 那您在哪儿练？
1: 就是炕上练。
2: 炕上？
1: 炕上练。
2: 有在炕上练的吗？
1: 炕上
2: 没有水啊。
1: 没水好，汗涌。汗涌，死不了。
2: 哎，死是死不了。哎，
1: 淹不死。
2: 哎，
1: 这保险。
2: 啊，
1: 我就爱练姿势。
2: 哦，
1: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哎，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2: 啊，那您练吧。
1: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走，不练了。
2: 怎么不练了？
1: 不行，我老伴儿不让练。
2: 为什么？
1: 床单子挠破了。
2: 哈，成了，人家成神经病了。
1: 哎，我也知道，我明白。
2: 啊，
1: 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2: 哎，
1: 不，什么也不能练。
2: 哦，
1: 什么
2: 也不能练。
1: 什么也不能练。
2: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1: 嗯，
2: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1: 啊。对，
2: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1: 哎，这
2: 那得锻炼。
1: 这甭说了，这我这懂了。
2: 你懂得练。
1: 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
2: 啊，
1: 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2: 啊，
1: 我净说你不练呢。啊，这身体怎么样
2: 啊？身体
1: 看着身体怎么样
2: 啊？也呵，好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1: 哎，你看看，
2: 跟猴一样。
1: 告诉你吧，最近呢，
2: 啊，
1: 长分量了。
2: 是啊，
1: 体重增加了。这一过蹦，
2: 嗯，
1: 长了一斤多。
2: 是啊，
1: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2: 啊，
1: 还得长。
2: 哦，
1: 你打这到年我能长到2斤。
2: 是啊，
1: 现在一斤多了吗？
2: 嗯，
1: 长了一斤多。
2: 这说您参加劳动
1: 啊？参加什么劳动啊？
2: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了。
1: 也没有，
2: 也没吃营养东西。
1: 嗯，
2: 那叫体重增加了一斤多。
1: 哎，
2: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1: 当然了。
2: 哦，
1: 当然有方法。
2: 哦，
1: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一斤多。
2: 对啊，
1: 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
2: 哦，
1: 这是功夫
2: 啊。哦，
1: 这是功夫。
2: 哦，你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哦，
2: 我们大家都学学。
1: 行啊。
2: 啊，
1: 行吗？
2: 学
1: 行不行？
2: 那都
1: 谁
2: 锻炼身体
1: 啊，谁教都成。
2: 哎，
1: 我教。
2: 嗯嗯，
1: 你是爱我这法子，你爱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2: 啊，
1: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2: 是啊。
1: 嗯，
2: 那就求您占点时间， 您给我们讲一讲。
1: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2: 是啊，
1: 一说就会。
2: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一斤多？
1: 为什么体重增加一斤多呀？
2: 啊，
1: 我呀
2: 啊，
1: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2: 别，您别所以了啊！打现在到明年不洗澡，您就四斤多了。
1: 哦，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2: 啊？可不，您说的洗
1: 洗呀、啊，真不洗澡，
2: 经常洗
1: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2: 几天了？
1: 这些天
2: 六天，
1: 六个月，
2: 还是半年呢？
1: 六天
2: 啊、哦，
1: 六天，
2: 六天，
1: 应当常洗澡。常洗澡，常换衣服，身体要健康，勤劳动，讲卫生，
2: 对，
1: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2: 那
1: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2: 啊，
1: 我借给你看看。
2: 哎，
1: 你瞧瞧。
2: 哎，可以，
1: 我给你讲一讲。
2: 哎，您有什么
1: 讲讲？
2: 讲卫生，怎么讲卫生？
1: 讲卫生啊
2: 啊，
1: 身体
2: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状况？我不懂
1: 啊，
2: 我不懂，
1: 得预防传染病啊。
2: 是啊
1: 啊，
2: 您说说，
1: 你懂吗？
2: 我
1: 怎么叫卫生？
2: 我不在讲卫生，咱懂。
1: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2: 啊，干净啊。
1: 怎么叫干净？
2: 干净，
1: 嗯，
2: 消灭蚊蝇
1: 也。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2: 有细菌。
1: 什么细菌？
2: 没看见过。
1: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的？
2: 没有，刨根问
1: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2: 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2: 哦，
1: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的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哦、显微镜。
2: 哦，
1: 有
2: 镜。我家有花镜，
1: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的、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2: 哦，
1: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2: 查查。来，我买两片，
1: 干嘛？
2: 显微镜做眼镜，一戴，看细菌，多好。
1: 有用这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2: 画画，对，放大。
1: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2: 哦，
1: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2: 您说说怎么预防？
1: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2: 哎，
1: 这个细菌就多少，叫球菌、杆菌呢、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2: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1: 直接传染、啊、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
2: 啊？
1: 比如说你吧，
2: 哎，
1: 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2: 我干嘛吃病人剩的东西？不吃，
1: 啊、你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2: 哦，
1: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或者是你的外人，他们有病，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2: 哦，
1: 因为你就忘了。你不嫌它脏、
2: 哦、
1: 你忘了它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它好了，你死了。
2: 有，哎，这倒干脆啊，
1: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2: 啊、哦、
1: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2: 哎，
1: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2: 直接传染。
1: 直接传染
2: 还有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2: 怎么？
1: 蚊子啊、臭虫啊、跳蚤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2: 哦，
1: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2: 哦，带过来，
1: 当时你不知道。
2: 对，
1: 你睡觉了。
2: 我睡着了。
1: 你说你睡了，
2: 嗯，
1: 闭眼，
2: 嗯
1: 啊，
2: 嗯，
1: 闭上眼睡了，
2: 睡了。
1: 你睡着你不知道，
2: 哎，
1: 蚊子来了
2: 啊！
1: 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
2: 哦，
1: 咬完了病人，它蚊子又飞了，
2: 飞起来了。
1: 嗯，蚊子一看，
2: 嗯，
1: 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
2: 嗯。
1: 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2: 间接传染，
1: 哎，
2: 哦，还有破伤传染。
1: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好比说你吧，
2: 哎，
1: 你呀让刀砍了，斧子剁了，
2: 呵，
1: 马踢着了，
2: 厉害，
1: 汽车压了，
2: 啥？
1: 你受伤了？
2: 我呀，我死了，活不了。
1: 传染？
2: 甭传染了
1: 啊！受伤了吗？
2: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1: 受伤啊？
2: 啊，这太重了。
1: 轻点伤，
2: 哎，轻！
1: 你撞电线杆子上，
2: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1: 你走路太慌了，
2: 哦，
1: 你呀拐弯没留神，
2: 哎，
1: 脑袋，大，
2: 呵，
1: 撞电线杆子上了，
2: 哎，
1: 撞破了，
2: 破了，
1: 脑袋这大口子
2: 啊，
1: 当时就，
2: 哎，
1: 你看
2: 大水了这，
1: 你瞧流血了，
2: 哎，
1: 你
2: 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1: 没有那么大声音，刷，
2: 什么？
1: 刷
2: 也不是，
1: 刷
2: 也没有刷， 噔儿，
1: 别别别。

0: 得成了，别配音了，
1: 蹭蹭的吧，
0: 来，这蹭蹭的，
1: 咕嘟咕嘟的吧。你说怎么，你个来一个，
0: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1: 就是流血了吧？
0: 哎，
1: 也没查二八，也没打破伤风药针，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进到您体内，穿您周身，
0: 哎，
1: 得死了，
0: 也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1: 飞沫传染？
0: 什么叫飞沫？
1: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0: 哦，
1: 你离病人太近了，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0: 哦，
1: 你离他太近了，
0: 对，
1: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0: 是啊，
1: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病人吧，
0: 病人
1: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0: 啊，
1: 跟你说话离、
0: 哎、
1: 太近了，看你亲热，哎呦，凤山
0: 啊，
1: 你都胖了。他嘴没劲呐、啊，
0: 没劲，这还嘴没劲，
1: 他嘴没劲。他嘴皮子松啊，
0: 那好，
1: 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0: 飞沫，
1: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0: 啊，
1: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0: 哎，
1: 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0: 哎，
1: 咳嗽掏出手绢。
0: 哎，
1: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0: 哎，
1: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0: 啊，
1: 他个人不懂卫生。
0: 哎，
1: 跟他说白费。
0: 哎、
1: 注意卫生
0: 啊，
1: 传染病
0: 啊，
1: 应当啊要注意
0: 啊
1: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0: 啊。
1: 郭大爷
0: 啊，
1: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0: 你瞧，
1: 他老这句，他老是、哎、你自己跟他讲，他叫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认得我们那街坊
0: 啊，就您对门的。
1: 对，我们一胡同住
0: 啊，
1: 在我们对门那院了，郭大爷
0: 啊，
1: 这家子。多的查卫生到那儿准捣乱，
0: 怎么？
1: 那屋了盆朝天，碗朝地，
0: 嗨，
1: 乱七八糟，永远不扫地。
0: 嗨，
1: 那桌子土都这么厚。
0: 哎呦，
1: 孩子大人不懂洗脸，
0: 你瞧不洗脸，
1: 不洗脸，老是都一脸泥，还得那样，脸上泥都挺厚，脖子像大车轴，
0: 嚯，
1: 车轴那么黑，耳朵眼能种麦子，
0: 嚯，
1: 大人那样，孩子就更甭问。
0: 啊，
1: 你瞧他们孩子，更不洗脸了，大鼻涕、哦，有鼻涕，不行，拿袖子擦。
0: 耶，
1: 嘴这大鼻涕嘎子，这跟小蝴蝶小猫一样。
0: 耶，
1: 啊，整齐小猫，全家大小没用过牙刷子。
0: 哦，不漱口啊？
1: 漱也漱口，郭大爷瞅冷子也漱口
0: 啊，
1: 偶尔的漱口。今儿吃的好，吃的肥，包饺子、炸酱面了，或吃没了
0: 啊，
1: 吃完了这想起来漱口，端一碗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
0: 怎么着？
1: 淹了，
0: 淹了。
1: 他还有个名儿，
0: 叫什么呀？
1: 原汤化原石。
0: 嚯！
1: 有时候我上他那院一看呢，我不查卫生，
0: 啊、你干嘛？
1: 不管查卫生，看看他垃圾堆，院里垃圾堆太多了。
0: 哦，
1: 苍蝇多了也得往我们院里飞。
0: 对，
1: 我让郭大爷，我您到刚一进门，郭大爷，哎好，马大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喝碗茶，喝碗茶，屋里坐会儿。
0: 哎，
1: 谁敢呢？
0: 怎么不敢？
1: 喝他茶。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那屋子那四大味儿，
0: 四大味儿，
1: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
0: 哇！
1: 你进他屋子呛鼻子。
0: 呵，
1: 你再赶上郭大爷脱袜子。
0: 哎，得，
1: 郭大爷一脱袜子
0: 啊，
1: 得，这屋里苍蝇、蚊子满完，
0: 怎么
1: 全熏死？
0: 嚯！
1: 受了受了，
0: 哎，
1: 瞧见我了，哦，马大哥，来来来来，
0: 哎，
1: 我有好茶叶、
0: 哦，
1: 我有好茶叶，来碗来碗，
0: 哎，
1: 我可不喝，我又不敢走，
0: 怎么不走啊？
1: 我怕揪着我，
0: 揪你怕吗？
1: 啊，揪他一揪我，指纹一阴声，
0: 哎呦，假手淫，
1: 他手都粘的，
0: 哎，
1: 我不喝，这就沏茶，我给你沏茶，你别管，我给你沏茶，好茶叶，这拿茶叶往沏上茶，要灌水去
0: 啊，
1: 拿个大铁壶，铁壶把盖打开了，灌水。水缸没盖儿，
0: 没有盖
1: 儿，看他家这脏劲儿。水缸你没有木头盖儿，你来个盖子板也可以
0: 啊。
1: 也没有，没有水舀子，
0: 那使什么灌？
1: 灌水不用水舀子。
0: 哦，
1: 铁壶盖打开，连胳膊带手，大铁壶往水缸里一摁。
0: 哎呦，
1: 咚咚咚咚咚。

0: 满了，
1: 傻，
0: 提了起来，
1: 哎，
0: 好，烧水，
1: 哎
0: 哎，往炉那儿一坐，
1: 嘿，
0: 他们家这孩子淘气
1: 啊，
0: 这孩子淘气还挺有能耐，
1: 干什么？
0: 上河边捞鱼，
1: 哦，
0: 河边捞了好几条鱼，
1: 哦，
0: 家里有没有玻璃鱼缸？
1: 嗯，
0: 捞着鱼也搁这大水缸里，也搁这里养活着，
1: 哎，
0: 家大人不知道啊，
1: 是，
0: 这一灌水呢，三条鱼都进湖里去了，
1: 嚯！
0: 盖上盖烧水，
1: 烧水，
0: 刮了刮了刮了，水开了，
1: 哎，
0: 当然水开了，鱼也就熟了。
1: 是啊，
0: 沏茶，
1: 好，
0: 鱼汤泡茶叶，那能好喝吗？我们应当要注意，
1: 哎，
0: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1: 哎，
0: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1: 啊，
0: 你听听，
1: 你甭跟我讲，我懂，
0: 你懂什么呀？
1: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0: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1: 啊？怎么搞？
0: 我听听。
1: 哎，每天起居饮食
0: 哦，
1: 注意卫生，
0: 还什么？
1: 早睡早起，
0: 嗯、哦，
1: 勤换衣裳，勤洗澡，
0: 啊、哦，
1: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0: 啊、
1: 哦，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0: 啊、
1: 哦，不随地吐痰，
0: 嗯、哦，
1: 不乱倒垃圾，
0: 嗯、
1: 哦，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0: 啊、哦，
1: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0: 还有吗？
1: 啊，这就不离，
0: 就这个
1: 啊，
0: 差得远，
1: 差得远，
0: 这叫搞好卫生、
1: 啊、
0: 差得远。
1: 你怎么搞的？
0: 我呀，
1: 啊，
0: 每天6点钟起床。
1: 哎，您先别忙，早6点晚6点。
0: 你那叫废话，晚6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1: 哦，你带个早的？
0: 当然是早晨呢。
1: 哎，早6点，
0: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1: 嗯，
0: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
1: 嗯、
0: 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居解疲劳、
1: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1: 是
0: 10天一理发，5天一洗头，3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
1: 啊、
0: 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
1: 啊、
0: 玻璃擦的锃光瓦亮、
1: 嗯、
0: 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1: 好，真细致。
0: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1: 怎么
0: 又宽又大，半又长，
1: 嘿，
0: 见苍就打，
1: 好，
0: 绝不放掉，
1: 打一个是一个，
0: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1: 是啊，
0: 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1: 啊。
0: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1: 啊，
0: 这大胖子新剃的头，
1: 嚯，
0: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1: 啊，
0: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1: 嚯，
0: 我一瞧，哟，
1: 哎，
0: 这大苍蝇
1: 啊，
0: 你说怎么打不打？
1: 过去就打，
0: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1: 那别打，
0: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1: 你跟他商量商量，
0: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1: 那怎么办？
0: 打呀，
1: 打，
0: 打完再说。
1: 哎，
0: 抡起苍蝇拍，啪！
1: 是，
0: 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
1: 是，
0: 怎么回事？啊、我苍蝇
1: 啊，
0: 这是苍蝇吗？
1: 啊，
0: 我过去一看呢，
1: 苍蝇，
0: 猴子，
1: 猴子。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姜昆、王金宝。

0: 这些年代感十足的可爱误解，藏着最纯粹的家国热爱。下面咱们就来见识一下这位老球迷的日常，感受这份跨越年龄的热血与欢乐。
1: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2: 对，
1: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2: 生的什么病呢？
1: 盲肠炎。
2: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1: 实际上就是演出比较多
2: 啊，
1: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2: 好嘛，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1: 得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2: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1: 我看长得不错
2: 啊，
1: 哪哪都像李文华
2: 啊，
1: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2: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1: 啊？
2: 那因为我这花啊，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1: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2: 啊。
1: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2: 对了，我老花骨朵。
1: 有一首歌啊，
2: 啊，
1: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2: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1: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2: 啊，
1: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2: 啊，
1: 广播电视团体。
2: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1: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2: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
1: 节目，也丰富。
2: 哎，
1: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2: 啊，
1: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2: 哎，对，这是个特点
1: 啊。去年奥运会。
2: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2: 都爱看，
1: 都爱看球。我奶奶85了
2: 啊，
1: 迷上球了。
2: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1: 电视里一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2: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1: 好好看着呢
2: 啊，
1: 往这儿一坐
2: 啊，
1: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2: 还说话。
1: 你看高兴的。真好。
2: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1: 又是球赛。
2: 哦，球赛
1: 可喜欢看了。现在我都明白了。
2: 您明白什么了？
1: 什么叫做体育呀？体育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2: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1: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2: 啊，
1: 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2: 嗨，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1: 哦，这就是篮球。
2: 哎，
1: 大家伙在一块抢。
2: 十个人嘛，
1: 往那网兜里头扔。
2: 那叫投篮。
1: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2: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1: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2: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1: 非常激烈。
2: 那是
1: 老太太看得也高兴
2: 啊。
1: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2: 哎，这是决赛，
1: 我得好好看看。
2: 瞧瞧吧。
1: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2: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1: 天生的。
2: 长得就那样。
1: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2: 怎么了？
1: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2: 嗨，那是海曼扣球呢。
1: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2: 不使劲他得不了分啊。
1: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2: 哪儿呢？
1: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2: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1: 是吗？
2: 哎，
1: 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2: 这就是郎平啊。
1: 哦，他就是郎平。
2: 对，
1: 听说过。
2: 哦，知道。
1: 人家都管他叫铁巴掌。
2: 嗨，
1: 铁榔头，反正够硬的。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2: 那怎么呢？
1: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2: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1: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暂停了，
2: 暂停了。
1: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
2: 那是饮料。
1: 老太太没看清楚
2: 啊，
1: 哟，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

0: 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1: 嗨，那就是喝水呢。
0: 是吗？
1: 哎，
0: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1: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0: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他那劝姑娘们
1: 啊、
0: 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1: 嗨，那是玩吗？
0: 多累呀。
1: 那叫现场指挥。
0: 这小伙子会打吗？
1: 会，打得好着呢。
0: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打吧。
1: 这个不行。
0: 嗯，
1: 这是女排比赛。
0: 哦，
1: 男的不许上场。
0: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 哪儿呢？
0: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1: 您倒瞧清楚啊。
0: 这算又开始了。
1: 哎，继续比赛了。
0: 我得好好看看。
1: 对。
0: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1: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0: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 这是互相祝贺嘛。
0: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 心里头高兴。
0: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 哎，
0: 大娘一高兴，
1: 这一高兴就咳嗽。
0: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 那哪能等您呢？
0: 孩子，快点
1: 啊，
0: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1: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0: 我赶紧递过去了
1: 啊。
0: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1: 哎哎，那怎么回事？
0: 我那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 嗨。白酒啊，
0: 给老太太呛的。
1: 那还不呛、
0: 哎、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 哎，比赛结束了。
0: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 获得了冠军。
0: 老太太更兴奋了。
1: 嗯，
0: 哟，外国发这奖品还真不错。
1: 给个什么呢？
0: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5: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潘长江、王平与李翠云带来小品《工地情歌》。潘长江看见美女造访工地，一整个小鹿乱撞，芳心扑腾直跳，谁知道最后啊是个自作多情的结果，还和队长闹了一个大误会。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9: 青年突击队，对，就是这儿。魏军，魏军，马魏军，你说这个人啊，他可不可恨？你们大伙给我评评理。这原定前天是我和魏军结婚的大喜日子，这亲戚朋友都到了，结婚的喜酒呢也喝了，可到现在我连他的人影也没见着。光听说呀，这法院有缺席审判的，可我这倒好。

0: 弄个天人结婚。曹老师，你累
1: 死了。哎，啊，哎哎，吵啥吵吵？都睡觉了，吵醒
2: 你负责啊你啊？
0: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1: 我大白天睡什么觉？干好几天好几夜没睡了，今儿早才回来，刚睡着不大一会儿。
0: 那你怎么不睡呢？
3: 我心里高兴，睡不着。
0: 啥事这么高兴啊？
1: 啥事这么高兴？我告诉你，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是谁呀？
0: 我是来找人的。
1: 找谁？
0: 马维军。哦，
2: 找我们队长。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妹妹。哦，
3: 你是他？你是他什么人？
0: 马维军的妹妹。
3: 哎呀，我的妈呀！我们昨天队长跟我说要介绍他妹妹跟我搞对象，没想到今天他就先来了。
0: 嗨，
3: 嗨！啊，对不起，对不起。
0: 请问您贵姓啊？啊，
1: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姓高。叫高强，是你哥哥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哦，快请坐吧。
0: 谢谢啊。哎，
1: 别客气，快坐坐坐，快请坐。
2: 你喝点水不？啊，
0: 我不渴。
2: 你不渴，我也给你倒。
3: 来喝水。
0: 谁？
3: 对不起，反了。来喝点水来。
0: 谢谢啊。
3: 别客气。对了，你来找你哥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
0: 有急事儿。
3: 我想肯定是婚姻大事吧。
0: 不是婚姻大事儿，我能找到这儿来吗？
3: 好，你在这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把你哥给叫起来。
0: 谢谢啊。哎呀，
3: 不要跟我客气。哎呀，我的妈呀！幸福马上就降临到我的头上，此时此刻我的心是队长。哎，
0: 他这人还真逗。
1: 队长快点。哎呀，队长快点。哎
4: 呀，谁找我？说话。
3: 妹妹。
4: 谁妹妹？
3: 你妹妹。
4: 我妹妹。嗯，她来干嘛？
3: 大概可能是来相看我的吧。
4: 你那事儿我还没跟她说呢。啊，
3: 我那事儿你还没。
1: 对，队长，我那事儿你还没跟她说呢。啊，
4: 看着人了？
1: 看见了。
4: 怎么样？
1: 俩字儿。
4: 来俩字儿。
1: 亮。
4: 这不就一个吗？
1: 那不懵了吗？
4: 你小子就是急脾气。
1: 队长，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你妹妹的面，我这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个不停。
4: 废话，要停了你小子就废了。
1: 不过队长你放心，这不是什么毛病，科学家认为这叫青春骚动期。
5: 告诉我了，
6: 买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麻没？
7: 麻了。
8: 哎，他咋麻了呢？
6: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7: 麻了。
6: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
7: 哎呀，
6: 你走，
7: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
8: 我媳妇
7: 瘸了。什么玩意儿？你说，
6: 你看着吗？我媳妇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7: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8: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6: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7: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6: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7: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6: 转移了，不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

0: 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颠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1: 我让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我讲。
0: 你腰梗，我这调皮。
2: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
1: 那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啊，
0: 我老伴儿都知道，拄拐。
2: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2: 你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2: 这是条废腿啊！
1: 老头子，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2: 是，
1: 你变男人了。哎呀，
2: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让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啊，就完了。哎呀，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1: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0: 腿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2: 那个220。
0: 220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2: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
1: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卖？
2: 对，
0: 我这样
2: 对。
0: 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哎呀，
1: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0: 借款！
2: 哎呀，大哥！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不是？
2: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2: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2: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不是？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兜加一块才32块钱，
1: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2: 呀，啊，对，
1: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对，
0: 你这样的。
1: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别说了，跟人要自行车。
1: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
2: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看，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1: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我跟你说，大哥，
0: 以后我不用。
2: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2: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1: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来，我推过去，不要借他坑你呢，他。
2: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架拐。
2: 大哥，你缘分呐。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2: 好啊，大哥，
0: 你别激动。
2: 那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过啥分他还得谢谢你，
2: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1: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3: 不信你大事。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翁倩玉《爱的奉献》。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一免票游天盟，十八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真正的感谢

0: 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千祥、李增瑞全新奉献相声《老放牛》。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围绕着唱新歌还是唱老歌的话题展开了一场逗趣的较量。他们互相调侃，试图用小放牛的曲调来演唱各种新歌，结果却让人捧腹大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3: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4: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3: 我是个一般的演员呐。
4: 我是个著名的演员。
3: 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4: 我的水平相当高。
3: 我这人喜欢唱，但是我唱的不怎么样。
4: 我唱出来比谁都强。
3: 我不过是歌坛上的一颗小星星。
4: 我是名副其实的大星星。
3: 这动物园的笼子没关严，大猩猩跑出来了。
4: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3: 你不说你是大猩猩吗？
4: 我是歌坛上的一颗大明星。
3: 大明星？
4: 大明星。
3: 你哪首歌唱得好啊？
4: 我唱的最好最拿手的呀，那是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3: 小放牛？
4: 对，
3: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啊。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4: 在这唱唱小放牛？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放牛》。
3: 好。

0: 信。
1: 哎，是。
2: 好，要说你唱的还真不错呀。
3: 那当然了，就凭这一首歌，咱们成了著名的歌唱家。
2: 什么？就这一首歌你就成了歌唱家了？
3: 对喽。
2: 那看来这歌唱家也不值钱呢。
3: 不值钱啊？就凭这一首歌，我是名利一把抓。哇，工资180。
2: 是啊，
3: 媳妇儿娶到家，骑上马大哈。
2: 对了，啊哈，骑马大哈呀？
3: 啊，不是，骑上那个哈大马。哎，
2: 什么叫哈大马呀？
3: 不是那个，
2: 那叫雅哈马。哎，我也错了，应当叫雅马哈。
3: 对，骑上雅马哈，这都是小放牛的功劳。
2: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3: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2: 老牵着牛走啊。
3: 对了，
2: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3: 唱新歌？
2: 哎，
3: 唱什么新歌？
2: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这些个歌。
3: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
2: 哎，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3: 谁唱？
2: 我唱啊。
3: 在哪儿唱？
2: 就在这儿唱啊。
3: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2: 这有什么呀？这，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小星星在这儿现眼。
2: 哎，是什么叫现眼啊？
3: 不是，欢迎你在这里现场表演，简称现眼。
2: 哎，你这么说话不别扭。
3: 您唱您唱您唱。
2: 唱了啊，
3: 我们大家
2: 美丽的传说。
3: 好的好的好的，美丽的传说。
2: 哟。

服务员也能活。

0: 从这个观众掌声声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哎，那当然了，
0: 但是还是不如我。
1: 哎，还是费半天劲我不如他。
0: 那当然了。
1: 那好，你给大家唱唱这个美丽的传说。
0: 好，今天我在这里为大家演唱美丽的传说，
1: 嗯，
0: 也让你见识见识大猩猩的真实嘴脸。
1: 哎，什么叫真实嘴脸呢？
0: 听着、嗯、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1: 哎，词儿都没记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就这您还给鼓掌呢？啊，
1: 怎么了？
0: 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美丽的传说呀。
0: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1: 小放牛的调。
0: 哎，小放牛的调啊，你得唱我这新调。
1: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0: 哎，保险。嗯，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啊。
1: 那他没人听的也不能怨我呀。
0: 那你改歌啊。
1: 改歌。
0: 嗯，
1: 非改不可，
0: 势在必行啊。
1: 好，听你的。
0: 嗯，
1: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0: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
1: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0: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1: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0: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1: 对了，
0: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1: 随便唱。
0: 听着啊，
1: 您唱啊，没关系。
0: 在哪

0: 少哎。
1: 这歌我会唱啊。
0: 你会唱你唱。
1: 听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0: 别唱了别唱了啊。
1: 怎么了？
0: 唱错了。
1: 哪儿错了？
0: 头一句就不对。
1: 头一句啊，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0: 那后边还一重句呢。
1: 小呀小山村，
0: 重句
1: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0: 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1: 非得唱？
0: 当然了。
1: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嘛小山村，
0: 划过来了。
1: 我那亲爱的妈妈也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温么那呼嗨，妈妈曾给我多少温么那呼嗨，
0: 还带飞吻的呢。
1: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嗨嗨，你听我唱的歌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嗨嗨，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那呼嗨。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都用小放嘴给你唱出来。
0: 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1: 哎，这不是蒙，这是能耐，哎，这是水平问题。
0: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听着，
1: 唱吧，随便。
0: 公家了，公家，公家了，公家，公家。
1: 哎，啊，干嘛？您这干嘛呢？
0: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1: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又能唱新歌，还能唱吉的弹唱，这就叫吉的弹唱。
0: 嗯，
1: 您有能耐拿上吉他来，您也真弹弹，真唱唱，大伙也知道您这叫吉的弹唱。这叫什么？
0: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1: 真带吉他来。
0: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1: 您蒙鼓掌，鼓掌他又不会弹吉他。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哦，还真能弹响了。
0: 哎。

0: 你来了这个。
1: 这有什么呀、嗯、这不就唱醉了掉河里头了吗？
0: 掉河里了。
1: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0: 他别唱了，你咋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儿吗？
0: 什么洗澡的词儿啊，你得唱原词儿。
1: 原词儿什么词儿？
0: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1: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0: 对，你唱。
1: 我的热情好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0: 您看他这宰猫呢。
1: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嘛，因为那会儿
0: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是吧？嘿，
1: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0: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嘿，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1: 唱什么歌？
0: 阿里巴巴呀。
1: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0: 你听着啊，
1: 唱吧。

0: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
1: 那什么，您唱完了？
2: 唱完了。
1: 撒油那了。
2: 哎，撒油啊！
1: 哎，回来回来，
2: 该你唱了。
1: 切，那什么，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2: 别唱了，啊、你不是大明星吗？
1: 那什么，不太亮。
2: 又是歌唱家，
1: 差几步没到家。
2: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来呀，
2: 你唱啊！
1: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
2: 啊、
1: 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2: 你来，
1: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
2: 哎，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1: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2: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1: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1: 再上劲，小放牛，
2: 来，
1: 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2: 这怎么跟北京叫水妞一个味儿啊？
1: 您别着急，事不过三，再唱点小放牛
2: 来
1: 啊！小放牛，哟哟

0: 有一有一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点了那个，点了那个，
1: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那儿唱小放牛啊？
0: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说过，你呀别找客观原因了。什么歌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啊？那哪行啊？现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生活的节奏。唱新歌必须得唱新调。知道吗？
0: 是我想唱新调，我不会吗？
1: 你想学吗？
0: 还想学呀、啊？
1: 我教你呀、啊。
0: 哦，您教我、
1: 哎，
0: 那太好了。
1: 今天我就教你一首《生活的节奏》。
0: 哦，《生活的节奏》，
1: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0: 您怎么唱，我怎么唱？
1: 现在开始。
0: 好好好，太好了。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你欢快，你轻柔，唱。
0: 哎，别唱唱。你欢快，你轻柔，唱，别唱唱。
1: 你多情，你忧愁。
0: 你多情，你忧愁，
1: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0: 真没办法。你拨。

0: 我们的歌好吗？
1: 那户汉、
2: 啊、还是老调。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顶山里送惊喜，蒙上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顶山野生动物园。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笑林、李国盛精心呈现的相声《怪声独唱》，听两位相声名家嬉笑逗乐，舞台上歪唱歌曲《闹新春》。下面就来欣赏下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0: 怎么样？
1: 还真没想到啊！你还能在中音区溜达一圈，
0: 这什么？能唱，
1: 能唱，
0: 会唱，
1: 主要是这歌好听，
0: 这倒对啊。不过好歌有人不好好唱，
1: 谁呀？
0: 我弟弟。
1: 哦，他也演员。
0: 嗯，小蜜蜂眼。
1: 对，他眼睛圆呐。
0: 那还老教训我呀？
1: 他说你什么呀？
0: 大哥，嗯，这歌这么唱谁听啊？
1: 没啊，
0: 落后了。
1: 是吗？
0: 你得变呢。
1: 这怎么变呢？
0: 追时髦。
1: 对，他这追时髦怎么唱这歌？
0: 他们啊，亲一个巴拉塔拉树，啊那啊那里的嘎啦巴拉呀，我呀被你。
1: 哎呀，你都快把这话筒啃秃了皮了，
0: 这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这是不怎么样
1: 啊，
0: 也落后了，
1: 这也落后了，
0: 你还得变呢，
1: 还怎么变？
0: 现在得带刺激性了。
1: 刺激性，
0: 光站在那儿傻唱哪行啊？
1: 那得
0: 加动作。
1: 你现在这零碎就不少了。
0: 俺们啊，牵一个巴拉巴拉树，俺们啊那里的嘎啦巴拉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让你一看，这儿搁一杯啤酒洒不了。
1: 这叫什么形象？
0: 就是，其实，在歌曲的演唱当中，适当的加一点动作，未尝不可。
1: 哎，那样还显得活泼。
0: 哎，您比如说有这么一首歌曲，
1: 哪一首？
0: 哎，小伙子，你好糊涂。
1: 哦，有这歌，
0: 这首歌演唱起来
1: 啊，
0: 是载歌载舞，
1: 嗯，
0: 但是让人看了舒服，听了美啊。
1: 哎，这首歌怎么演唱？
0: 这么唱
1: 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十八九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十八九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哎、小燕啊，小伙子的行了你这干嘛呢？
1: 我给你吹笛子伴奏。
0: 吹笛子得这样
1: 啊、哦、嘟嘟
0: 更难看了。
1: 反正我也不会吹，
0: 我这么唱怎么样？
1: 哎，载歌载舞确实不错。
0: 我弟弟看了又不满意了，
1: 他对这种表演也不满意。
0: 大哥
1: 啊，
0: 新疆歌这么唱，那刺激得起来吗？
1: 那你打算怎么刺激啊？
0: 现在你在舞台上一演
1: 啊，
0: 得刺激的让他青年人听了得动
1: 哦，
0: 老年人听了得喘
1: 啊，
0: 站着的让他腿发软，坐着的让他睁不开眼。
1: 哇，都睁不开眼了，那看什么呀？
0: 那就好梦了。那个
1: 那叫什么呀？
0: 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你呀好活动。
1: 行了，这种声音我太熟悉了。
0: 你听过？
1: 听过。
0: 什么时候？
1: 哎呦，我小时候经常听。
0: 是吗？
1: 啊，
0: 有历史了。
1: 对，
0: 唱出了什么样
1: 啊？这么唱
0: 我听听。
1: 行好吧，老爷太太，
0: 知道他这是什么？他这是要饭的。这个、
1: 哎、这你这就从那儿发展来的。
0: 你甭管哪儿发展来的
1: 啊，
0: 今天我算找着根据了。
1: 你这么演唱谁受得了啊？
0: 这就受不了了
1: 啊，
0: 这也不成了。
1: 这也不成了，
0: 现在得需要强刺激。
1: 哇，这强刺激的表演什么样？
0: 首先
1: 啊，
0: 发型服装得够派，脖子肩膀露在外、
1: 啊、
0: 墨镜戴在胯骨上，脑袋上扎一条裤腰带。
1: 我瞧这样实在怪，
0: 越怪他越带刺激性。
1: 好嘛，
0: 亲爱的朋友，多谢各位的光临。
1: 他怎么这味儿了？
0: 今天我们能为大家演唱十分的高兴。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希望您能够喜欢这首歌。我这个人不仅能够唱歌，还能够写歌，也能够编歌，
1: 还能够砸锅。

0: 谢您的翻译。
1: 哎，谁给你翻译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是哪儿的人呢？
0: 我啊，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1: 啊。没听说过你。
0: 你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1: 口音南方人。
0: 哎呀，南方人呐、啊。
1: 具体地方？
0: 哈尔滨。哎、
1: 哈尔滨。
0: 那里我去过呀。
1: 谁问你了？
0: 我还东北、哦、西北、
1: 啊、
0: 香港。
1: 香港人？
0: 那里不让我过去呀、啊。
1: 你是哪儿人呢？
0: 我矮
1: 矮、啊、说说呀。
0: 你猜、
1: 哎、我猜不着这
0: 我你要再病我真要讲话了。
1: 你早就该说清楚。
0: 哥们儿你查户口呢、
1: 哎、啊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哥呢？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6: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黄宏、巩汉林与林永健带来小品装修。这部小品中，除了黄宏喊出的那一声声80让人印象深刻，林永健反串的大嫂也是逗乐全场。哐当一声，家里的墙被砸出一个大窟窿，这事儿换谁不气啊。林永健二话不说，插着腰就找上门，操着天津口音唾沫横飞，把乱折腾的邻居骂得明明白白。这窟窿到底咋来的，大嫂又是怎么讨回公道的，请听小品装修。
10: 哎呦，今年大吉，我买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9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的，你看，你看，

0: 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啊。黄大锤，
1: 哎，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这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哎，
1: 砸谁呀、啊？
0: 咱门，
1: 咱。大哥，
0: 哦，
1: 挺好啊，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0: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1: 为啥都得换门呢？
0: 你想啊，
1: 嗯，
0: 我让你来装修，
1: 是
0: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1: 嗯，
0: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1: 那我们得来呀，
0: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啊。
1: 不，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哎，
1: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0: 不是，
1: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0: 不是，你就
1: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我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哎，
0: 对不起啊，
1: 没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0: 啊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1: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0: 为什么？
1: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0: 哦、
1: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0: 啊，
1: 手里的警棍、啊、
0: 吓我一跳啊。
1: 说话呢你说。
0: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1: 还挺宽敞啊。
0: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1: 那还用说吗、
0: 哦、
1: 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0: 嗨，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1: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0: 啊，
1: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呢，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0: 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呢？
0: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1: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0: 那我问问你，
1: 你说
0: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1: 高。
0: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1: 网上都说了，
0: 嗯，
1: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呢。
0: 你可真幽默哟。
1: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0: 啊！
1: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1: 四不怕？
0: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1: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0: 1毛1呀、啊。
1: 打地费呢？
0: 77呀、啊。
1: 那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装
0: 啊，
1: 有四大基本结果。
0: 什么？
1: 那就是家底儿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0: 哎呀，真有同感啊。
1: 肯定的嘛。
0: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1: 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
0: 哦。
1: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工使唤，
0: 好的，
1: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工当老公使唤呢。
0: 明白。你占我便宜是不是？
1: 我们晚上不加班呢，我们扰民啊、哎、对不对？
0: 过来看啊。
1: 嗯，
0: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
1: 背头
0: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1: 是有点近。
0: 先把这面墙砸掉。
1: 大哥
0: 啊，
1: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0: 对，
1: 人家说，大哥
0: 啊，
1: 这墙不能砸呀。
0: 为什么？
1: 这后面是厕所啊。
0: 厕所怎么不能砸？
1: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那这个事儿，
0: 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0: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1: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0: 你可以冲冲凉啊，
1: 啊，
0: 你可以泡泡澡啊，
1: 啊，
0: 哎，你想

0: 想一下，
1: 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2: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
1: 我坐在这里看，
3: 那我干啥呀？
1: 砸墙！
3: 砸墙！大哥，我上那锤了啊！
1: 快一点！停！
3: 大哥，
2: 你说，
1: 工钱还没有谈嘛？啊，
3: 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啊。小锤40，哦，大锤80。
1: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呐，
3: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哦，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1: 80就80，
3: 谢谢大哥，80了，
1: 80，
3: 谢谢大哥。哎，砸了啊！
1: 砸，
3: 80，80，80！
1: 停！
3: 你干啥呀？
1: 哎呀，大哥呀，
3: 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1: 对不起啊，
3: 你咋查了？
1: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啊，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3: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1: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3: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1: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
3: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1: 好，好吧，
3: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1: 小心眼，
3: 喊喊都不行。
1: 那就八十，
3: 我喊了啊，
1: 好，
3: 80，80，80，大哥，搞定。
1: 好，
3: 大哥，水管哪里了？呀，
1: 太
3: 大哥，
1: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3: 大哥，啊，恐怕不行。
1: 为什么？
3: 错，下水管。
1: 这都都都是。
3: 大哥，这，哎呀，这边太味儿了，哎呀，
1: 这边不行，砸这边，
3: 砸这边啊，80，80，80，
1: 大哥，
3: 搞定，
1: 这边好，
3: 啥也没有，
1: 这边没有水啊，电电电。

0: 大哥，没事吧？
1: 我要跟你讲清楚。
0: 你说，
1: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0: 大哥呀，这锤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呀、啊！
1: 谢谢啊！哎，太危险了。
0: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1: 是。
0: 要不然这玩意儿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煤气了，咱俩全煤气了。我，
1: 大哥啊，
0: 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1: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0: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1: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0: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哦，不能大锤轻举妄动哦。先得小锤扣缝哦，然后大锤搞定。
1: 小锤好，小锤便宜。四十。
0: 你喊啥呢？你喊的？
1: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0: 如果再加这四十，就120了，你知不知道？
1: 再打个折，60吧。
0: 不干了！别！送你一锤一打，还摇出反卷呢？你这
1: 八十。
0: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八十，大哥，搞定了。
1: 好啊，
0: 大哥，你们干嘛呢？
2: 干嘛呢？
1: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2: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0: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2: 那是我家里屋啊，
0: 咋过界了他？
1: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2: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这是？
0: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2: 别说话了。
0: 不是，我就说
2: 你说啊。

0: 个容易吗？
1: 不容易吗？
0: 一天没住啊，让你们就搭上了破房子了。你
1: 说大哥，你下水管还绿了。
2: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爷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0: 对，
2: 拆了这堵墙，
0: 也是两家。
1: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0: 什么玩意什么玩意
1: 不能私自打通的。
0: 行了，少废话了、啊，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2: 马上给你砌墙。
0: 砌，
1: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0: 我想过去。
1: 我要砌成走正门。
2: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1: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的劲儿啊！
2: 你给我砌墙，
1: 砌墙行，没砖呢。
2: 砖呢？
1: 砸他家去了。
2: 搬去。
1: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2: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墙。
3: 大哥，隔壁有动静啊。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哦。先是小锤抠缝，
2: 知道，
3: 然后大锤搞定。
2: 明白，
1: 搞定、啊。哎呀，哎呀，干什么呢？
4: 哎呀，大哥，对不起，
5: 我想掏个笔戳砸过界了。对、哎。
1: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2: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1: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哎
2: 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1: 那绝对。
5: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1: 我砸的。
5: 谁让你砸的？
2: 我让他砸的。怎么的？
1: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2: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1: 我怕你。
2: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捐过了。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5: 你们家住几层啊？
2: 九层。
5: 这是几层？
2: 九层。
1: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着呢吗？你看，
2: 不是说你啊，
1: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着九层啊。
5: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1: 砸了，大哥，把人家给砸了。
5: 走物业，走物业，走物业，
1: 大哥，
5: 走物业，
1: 大哥，
5: 走物业。
1: 钱呢？八十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3: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哇！
1: 楼下楼上打电话呢，打愣了，上医院呢。
6: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刘增凯、朱德刚带来的相声《新说绕口令》。平时咱们听相声大多是北京天津的口音，您听过带着宝岛风味的绕口令吗？200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台北曲艺团的刘增凯、朱德刚首次登台，把经典绕口令玩出了新花样。他们对传统段子的漏洞进行了趣味改良，还融入了高山族的亲切腔调，让老段子既有功底又有新意。这场跨越海峡的相声首秀还会藏着多少惊喜，请听相声《新说绕口令》。
8: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啊，感觉是太兴奋了，
9: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啊，奶猴罗克苏马里马里，
8: 这说什么呢？啊，
9: 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哦，
8: 台湾高山族语言。嘿，
9: 我只要一高兴啊，我就想讲山地话嘞。
8: 为什么呢？啊，
9: 你不知道山地人很乐观很老实、啊、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山地人了。
8: 不是不是，你这意思明白了。嘿，可你现在不能变。
9: 为什么？
8: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9: 啊，没有关系啦，大家都是

0: 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1: 这道理是硬道理。
0: 对呀、啊，
1: 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0: 为什么？
1: 你看，以我来说吧。
0: 怎样？
1: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0: 练什么？
1: 练嘴。
0: 哦，啃树皮哦。
1: 我啃树皮干嘛呀？
0: 你不是讲练嘴？
1: 练绕口令。
0: 绕口令、哦、哎，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1: 你
0: 对呀、啊、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1: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0: 不可能的。
1: 你听这个。
0: 好，你讲。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讲这个哦。
1: 怎么样？笑什么呀？
0: 我不会。
1: 废话说了你不会。
0: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1: 我怎么错了？
0: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啊、
1: 什么叫骗人呢、啊、
0: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1: 没有。
0: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1: 我嗨，不是这么说，它不是好玩吗？
0: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啊你呀、啊、
1: 你别说这么难听。
0: 很不应该呢。
1: 意思我懂了
0: 啊，
1: 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
0: 啊。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1: 合理的呢？
0: 那我就讲出来。
1: 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
0: 怎么改？
1: 照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我、哦、这样讲就对了啦。
1: 你能说了吗？
0: 我当然能讲啊。
1: 听你的。
0: 听我。吃葡萄吐
1: 绕口令得快，
0: 快更简单
1: 了。快了你说不了。
0: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1: 有点意思啊。
0: 很简单了，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
1: 啊！
0: 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1: 你要这态度，
0: 怎样？
1: 我给你来一男的。
0: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1: 女的干嘛呀？
0: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1: 嗨。困难的，
0: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1: 是是，困难的。
0: 哎哎，什么困难的？
1: 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0: 哎，不可能呐、
1: 啊！听这个，
0: 你来呀、啊。
1: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个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0: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1: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0: 嘴巴很快呢。
1: 该你说了。
0: 讲什么听不懂了、啊、你叫我讲。
1: 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0: 你要解释一下。
1: 我给说说。
0: 哎哎哎，要合理哦。
1: 当然了。
0: 哦，那我问
1: 头一句啊。且难。
0: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1: 柯南干嘛呀？
0: 什么叫且难？
1: 且难就是打难。
0: 什么？
1: 就是从南边。
0: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啊、
1: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0: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
1: 了。怎么了？
0: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
1: 这不好听。
0: 不好听啊。
1: 要不然呢？
0: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1: 阿巴阿巴，
0: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呢。
1: 哦，这有共同语言了，
0: 聊天呐、啊。
1: 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0: 阿巴巴，
1: 哎，腰里别着个喇叭。
0: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
1: 啊？会吹什么喇叭吧？
0: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1: 萨克斯
0: 很好听啊。
1: 萨克斯风可不行，
0: 为什么？
1: 绕口令讲究押韵，
0: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1: 还要让公鸡下蛋呐、
0: 啊？嗯，那我们做不到了。
1: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呢？
0: 什么？
1: 你看我这个。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0: 嗯
1: 啊，押韵
0: 啊。
1: 你那好，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0: 哦，不好听啊，
1: 没法说。
0: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1: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0: 可以哦，
1: 可以，
0: 好好。
1: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0: 对，
1: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0: 你有毛病哦，
1: 又怎么了？
0: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1: 照你说呢，
0: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1: 背着个伸缩喇叭，
0: 哎，这样才合理呀、啊。
1: 且北
0: 什么？
1: 从北边。
0: 哎，对了对了，
1: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0: 哦，喇嘛、哎，
1: 总算懂一句。
0: 长什么样子？
1: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0: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货。

0: 人呢？
1: 就跟你长得一样。
2: 哦，高高大大的了吗？
1: 就这么说，就这么说。
2: 好好好。
1: 他手里提了着。
2: 什么叫提溜了？
1: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2: 那你就讲提着啊。
1: 提了提了。
2: 奇怪呢。
1: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2: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
1: 手里提着五斤塔吗？
2: 什么又叫塔吗？
1: 塔吗就是塔吗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2: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1: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2: 押什么
1: 啊？
2: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1: 你们怎么讲？
2: 比目鱼的啦，
1: 的啦。
2: 哎，对了。
1: 哦，
2: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1: 是，改得挺过瘾的。
2: 嗯，
1: 这怎么说呀？
2: 用嘴巴讲啊。
1: 就刚才这词儿。
2: 对呀、啊。
1: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2: 很简单，你听哦。
1: 听你的。
2: 从哪一边啊？
1: 南边。
2: 哦，南边哈、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1: 对。
2: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1: 是这词
2: 儿。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1: 对。
2: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1: 他
2: 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牟炫甫《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

0: 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3: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林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董文华《十五的月亮》，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红色经典道出了革命精神永葆朝气的内核，不怕风吹雨打，永远挺立在山岭。简单直白的歌词里藏着革命人历经考验而初心不改的坚韧，也让这份跨越时代的信念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火种。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潘越云，几度夕阳红。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作为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这首歌传达了真挚的情感和绵绵的思念，展现了吴迪清出色的演唱实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吴迪清却上心头，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银色的月光下，王洛宾作品精选。

同时也深刻地表达了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忆。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银色的月光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送别王军、刘海英。

0: 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4: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根据李碧华原著改编的电影《青蛇》，配乐比电影更为精彩，或是哀怨至极，或是风情万种，一笑一颦都凝结在不间断出现的音乐中。陈淑华的声音圆润而飘逸，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慰问是劫是缘，所有愁肠都在一首《流光飞舞》中完全展现了出来。陈淑华《流光飞舞》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叉叉叉，恰恰恰，分子 continue。

恰恰恰恰恰恰 Finzi Contini。 在80年代 Disco 热潮逐渐兴起，大大小小的舞厅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每当夜幕降临，年轻人纷纷涌入舞厅，在闪烁的灯光下跟着强烈的节奏尽情舞动。当年跟着这首恰恰恰一起在舞池中挥洒汗水的朋友们，还记得那段青春时光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铜铁心的美妙歌声，多情的土地。我是

朱重茂在那遥远的地方，据说藏族姑娘卓玛无意间的一编成了这首歌的灵感起点。汪洛宾将草原的辽阔、少女的灵动与爱恋的纯粹融入于旋律之中。这首歌从民间小调走出，经过无数人的传唱，成了跨越地域的爱情符号。它不只是一个人的偶遇，更藏着所有人对远方与美好的向往。那片草原，那位姑娘，早已成了心中最柔软的向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邓丽君，香港之夜。

香港之夜，邓丽君。这首充满浪漫情怀和经典韵味的歌曲，描绘了香港夜晚的美丽景象以及恋人间的深情厚谊。由邓丽君在1977年演唱之后便大受欢迎，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永恒经典。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屠洪刚《江山无限》。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部一免票游天盟，十八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蒙上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在联大藏书丰富，待人热忱，常与友人和学生谈文论道。他鼓励青年奔赴边疆创作小说，未能完稿，虽遭轻视，却深受学子喜爱，始终坚守文学初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前半生第33集。
9: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巨变时期，沈从文辗转流荡，他与时代紧密相连，却又保持着紧张的对话。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前半生，讲述一个人的传奇故事，也是承载着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0: 第33集。
1: 沈从文每星期从呈贡进城，在联大泥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换成了茅草屋顶的教室上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因此1941-1942-1943年都上过沈从文的课。1986年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有别人未及的继续。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原，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一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等等等等，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岭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淘井报石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文多素心人，乐语树晨曦。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做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书藏、陈运珍、施载轩等等，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书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性农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一只跳蚤，颇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汪曾祺说，沈从文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但没有交代何以谈起这个话题。沈从文的云南生活大致不出昆明及呈贡范围，无暇远行游览山水之胜，却还要说高山绝顶有一户人家。这样的信息来自去丽江玉龙雪山的年轻朋友李林灿、李晨兰、夏明，说起来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1938年，李林灿毕业于杭州艺专，此时学校已迁至湘西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又迁往昆明。李林灿等七名同学徒步入滇，1939年到达昆明后，立即成立高原文艺社。沈从文在家中招待高原舍友和步行壮士，由此引发李林灿一生中的大事。他说，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这里说的是前一件。沈从文知道他步行走过湘黔苗区，便对他大谈苗瑶服饰图样之美丽。接下来他又说，他去招呼别的同学的时候，怕我双手空闲，顺手从架上抽出一本洋装书递到我手上，意思是说你也看一看滇云高原上的丰富。我大略地看了一眼，只见到一些鸟兽鱼虫的象形文字，很像是在郑颖孙老师那里看到的滇民经典。这是图画文字吗？我从董作宾先生那里已经知道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图画文字的时代，但是时代遥远，已不明其原委详情。如今就在云南西北隅的金沙江边，还有活生生的图画文字在生长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说不定还能相对比较解中国象形文字演变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试。更重要的是，这册书里有很好的风景图片，玉龙大雪山的皑皑白雪照人眼明，我正痴心妄想为中国

山水画开辟一条新道路，何不由昆明入大理，探点苍、登玉龙，为山水画开一雪山宗派呢？告别沈从文老师的时候，我把洛克博士这本书中所想到的好梦略为描绘报告。沈老师说，中国西南边疆丰富而辽阔，正带一批批腰腿健壮的年轻人去踏勘开发。李林灿先独身前去探路，回昆明后又与画家李晨兰结伴，1940年初夏登上玉龙雪山。他在玉龙雪山周边流连四年，前两年主要靠沈从文开来的稿费支持。沈从文把他的雪山游记连载发表，就连他写来的信也一一介绍给报刊，后来得到中央博物院的聘约，几年以后编出墨歇象形文字字典和墨歇标音文字字典，翻译墨歇经典，为墨歇文化研究开拓荒地。年轻人深入边地创造事业的热情梦想，反过来触发了沈从文的创作。他写小说《红桥》，以李林灿、李晨兰下名，也是一专徒步入滇的七人之一，到木里王国办起教育为原型，又加上一个虚构的文弱书生，按李林灿推测，那是沈从文自己粉墨登场。四人途中遭遇奇幻异景，三个人拿出话剧试图捕捉描绘，最后两人彻底放弃，一人似不肯服输。他们讨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其中一种意见，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壮丽和华美，视为使人沉默而皈依的奇迹，只能产生宗教，不能产生艺术，绘画文字都无从企及。这正是此一时期纠缠沈从文的想法，同时也是他创作上面临的困境。他叙述李灿的变化，也正合乎李林灿实际的经历。来到大雪山下，本来准备好好做几年风景画，意识到画笔面对自然的壮伟无能为力之后，改用文字代替色彩。见闻经历越多，越觉得文字所能表现的与绘画一样，都有一定的限度。到承认这两者都还不是理想工具时，才又换掉工作方式，由叙述描述自然的一角，转而来研究这个自然现象下生存人民的爱、物、哀、乐，以及这些民族朴素热情表现到宗教信仰上和一般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被写入小说中的年轻人焦急地等待着下文，很明显这只是个开头，却一直没有等到续篇。后来在四川，李林灿又遇到李晨兰，得知李晨兰由丽江回昆明后，向沈从文细致报告大雪山之壮伟奇丽，做静息之谈。沈从文听完感叹，比我想象的还美上千倍，这小说没法写下去了。李林灿垂足不跌，以为是李晨兰的讲述扼杀了小说。他们有所不知，沈从文未能续写下去原因复杂。1945年，沈从文发表《断鸿引言》，预示将写一个中篇。1946年发表的《虹桥》，或许可以推测为《断鸿》的开头部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沈从文在转载《断鸿引言》的报纸边上记下这样的话：朋友夏明所叙丽江故事引子，34年笔由维西回昆明，因谈及陈兰、林灿及一贺庆女子和另一教师恋爱故事，十分悲惨，一共谈三天，极动人，因远为写一中篇，记十一节，已写成三节，为复原而搁置。此文本为叙述他人历史，使之重现于文字上，不易被时代所弄毁了，不仅毁了这个故事，也毁了写故事的人。这就是人生，人生多可爱。

李林灿当然看不到沈从文这个沉痛的题实，在台北故宫任职，也无从获悉老师后半生经历的详情，只模糊知道改行做了博物馆馆员。直到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李林灿从台湾岳阳电话打到美国张充和家中，听沈从文一口气讲了17分钟中国古代服饰纹样。他说，我也是一名博物馆馆员，而且继玉龙看雪之后又故宫看画40年，正有不少资料可以和老师相印证，能办得到吗？我挂上了听筒，心下一片茫然。等到李林灿再续师生情缘，写的却是一封不说哀伤的追悼信，收在沈从文纪念集《长河不尽柳》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沈从文在联大有不少的年轻朋友，在此先插叙一点对于沈从文另外的看法，以另外的看法做背景，他对年轻朋友的感召和亲和更显平易朴素的魅力。刘文典看不起沈从文的故事流传甚广，各种说法略有出入，大体相同。1938年考入联大外文系的沈渊冲回忆录中记述，刘文典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只该拿4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刘文典个性狂卷自负，他看在眼中的人本就没有几个，何况沈从文这样的新文学作家。平心而论，这个故事更说明的是他对新文学作家的态度，倒也不全是针对沈从文个人。就连联大时期与沈从文时常往来的吴宓，谈到新文学还是不改五四时期的思想，而情绪上似乎更加痛苦。1940年5月4日，他说，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密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亦增感痛矣。沈从文五四二十年论及语体文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吴宓的痛处。1944年1月23日又有日记，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吴宓老实认真，还读沈从文的文章，刘文典这样的学问家大概是不读的。不过对于青年人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汪曾祺说，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年轻人看不起沈从文也有一个故事，没有刘文典的故事传播广，但是更有意味，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故事里的年轻人是穆旦，在联大读书的杨振声的儿子杨启，某次游泳休息时在边上一个小茶馆喝茶，桌上的茶凉蒸也就是穆旦不认识杨启，随后议论道，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这话估计是早些时候说的，后来穆旦从沈从文有较多接触，看法自然。

此相识。1938年在联大历史系读书，1939年沈从文推荐他编辑昆明中央日报平民副刊，书中这样记述：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不少在这里发表处女作，汪曾祺大概也是，我记得有袁可嘉等。从文先生常常拿一个蓝色小包袱到我的住处来，从那里拿出用各种不同稿纸写的文章，有的还经过他亲手修改。1945年初，沈从文应邀主编昆明《观察报》《新希望》副刊，他转交给此时已在云南大学任教的程应流负责。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在1902年到1948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更宽广的世界，但他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此后与周围世界的不断摩擦中逐渐显现。重要的是，被他自己发现并且确认，进而以此成就独特的文学事业。这个自我也在与时代的碰撞和冲突中遭遇挫折和危机，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确认。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跌宕半生，从湘西水乡的懵懂少年到辗转军旅的尘世历练，从北漂文坛的孤勇坚守到西南联大的岁月沉淀，每一段旅程都藏着赤诚与热爱，情节真挚厚重，尽显一代文学大家的温润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前半生，一同探寻他笔下湘西世界的文学初心。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在联大与青年相交深厚，战乱中生活清贫，靠写字刻印补贴家用。他参与文艺座谈，义务授课，期盼作品溢介海外，却无奈焚毁文稿，让人十分惋惜。

0: 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前半生第34集。
1: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巨变时期，沈从文辗转流荡，他与时代紧密相连，却又保持着紧张的对话。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前半生》，讲述一个人的传奇故事，也是承载着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0: 第34集。
1: 沈从文在联大有不少的年轻朋友，在此先插叙一点对于沈从文另外的看法。以另外的看法做背景，他对年轻朋友的感召和亲和更显平易朴素的魅力。王迅1933年考进清华，入土木工程系，大二转入国文系，大三又转到哲学系。1938年毕业后，在昆华师范教了一年书，又考取联大清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因为文物鉴赏、美术史等方面的共同兴趣，王迅与沈从文时常往来。朱虚里有这么一段话，谈到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某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他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朋友某先生即指的是王迅。意味深长的是，从服饰器物研究文物制度和文化史，不也正是沈从文后半生的工作内容和探索方式吗？竹虚集出版后，王迅在云南日报发表过书评《竹虚颂》。1948年10月，时代大转折之际，已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历史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为配合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邀请王迅撰写《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发表于他主编的天津《艺时报文学周刊》第1147，并同期刊出林徽因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读后记》。1957年，王迅在中央美院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1969年54岁病逝。钟开来1940年联大数学系毕业，留系任助教。他与王迅同住昆中北院，与文林街20号只隔一个操场，中间有一株大树。虽然近，但沈从文进城事情多，来找他的人也多，听他谈话不能尽兴。钟开来和王迅干脆去呈贡沈家做客，住过一两次，得以从容交谈。记得他有一次正经地说，黄眼睛的女人性格不好办，可不知有哪篇象征故事作证。80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曾到钟开来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演讲。他说，每天早晨到我家吃稀饭，晚上喝鸡汤炖白萝卜。至于学文学的年轻朋友就更多了。1941年2月，沈从文致信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的施哲存，特别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也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萧乾太太王树藏写小说或者也有前途，刊物少不够运用，否则一面学一面写，两年内必有一批生力军露面。被沈从文预言将来必有大成就的汪曾祺，有一天晚上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一些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了回来。他自然深知，以不无骄傲，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

昆明物价暴涨不已，教授生活贫困日甚一日，不得已另谋开源之道。1944年年初，沈从文、彭中铎、唐澜、陈雪萍、蒲江青、尤国恩、冯友兰、杨振声、郑天庭、罗庸、闻一多等12位教授共同拟定诗文书卷联合润例，以期于家用有补。闻一多家里人口多，几乎陷入绝境，他早在1927年就刻制过印章，此时听从朋友们的建议，正式挂牌制印。蒲江青撰写骈文启示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江银青、朱自清、罗长培、唐澜、潘光旦、陈雪萍、沈从文聚名同起。现存沈从文这一年致董作宾信3封，述及教授们以诗文书捐求授的情形。董作宾时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是窘迫到卖字。他把书件寄到昆明，托沈从文帮忙。4月，沈从文写信告诉他会去所得钱款，又说李昶先生闻不久又拟开一展览会，如尊见能来得及，或可复入展览。李登在此一切依然照旧，拟已到50000上下，因之虽能用阳光空气自慰，事到头来还是不免相当紧张。7月的信说朱字一时未出托，11月又收到董作宾由罗培长转来的字符，关于处理方式昨曾与立场先生谈及，或在不久将来及诸有好作品共同展览一次。立场也就是古文字学学家唐澜，他张罗展览效果如何呢？至于上次立场先生成功，事实上一计失败，因售去28万元中仅1500元一小幅系自动来买，其余均系介绍，不爱面子人情方得此成就，故成功中给予失败意。因此一来，书人中如雪萍、金福与弟等俱不欲做展览记忆，而且出现了新的麻烦。又此间最近市府尚有一新规定，即一切展览会得经由市府许可审定各件，末了还得缴收一笔费用，将来同人展览时尚得想法打破此种难关，否则物质精神两不经济，转为彼等小官小吏限制，意义终是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五月四日，联大文艺必报社举办五四与新文艺运动主题晚会，邀请罗长培、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沈从文、李广田等演讲。会场原定南区十号教室，来的人大大超过预期，容纳不下，临时改换场地到图书馆，不料引发纠纷，有人趁机制造事端。冯至开始讲演后突然电灯熄灭，会场骚乱，无法进行下去，只好改期。五月八日晚，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在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重开，改由国文学会主办。演讲者除了原先请的几位教授又有增加，依次发言。罗长培致辞，接着讲五四前后文体的辩证，冯至讲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朱自清讲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孙玉堂谈现代戏剧，沈从文讲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卞之琳讲新文艺与西洋文学的关系，文家四讲中国之新诗与法国文学，李广田讲新文艺中杂文的收获，闻一多讲新文艺与文学遗产，杨振声讲新文艺的前途。此次纪念会校内外参加者达3000人，被视为昆明民主运动发展的一个标志。这样大规模的五四集会在大后方也是第一次。讲演者中闻一多最为激动，他说，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我们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要出塔。会议临近结束，闻一多第二次上台，提高嗓子喊道，我号召大家第二次打倒孔家店，五四时候做得不彻底。他还提利用杨振声先生杜美之变，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先生转至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闻一多要出塔，那就是出象牙塔，当然是一个剧烈变化。联大入滇时期，文法两院暂设蒙字，十几位教师住歌庐市洋行楼上，闻一多埋头用功，除上课外足不出户。郑天挺戏赠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传为美谈。几年之间，从不下楼到要出塔，闻一多的转变自有复杂的内外原因和深刻的思想历程。不过熟人同事不很容易一下子就完全理解。当晚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一多讲文学遗产，语调激昂，但听众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热烈，他的有些话似太过分，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要出塔，想必沈从文很难同意。这固然出于他一贯的思想，反对文学与政治的混合绑缚，更重要的是他也始终清醒，在眼下现实的不安与迫切中，寄希望于政治。政党争夺的政治虽然有极大的吸引力，却也不过是政治幻想。他十一月给董作宾的信谈及昆明情形，最显著的变化则为同事中有于一夜间忽然左倾者，亦有从不对政治有所活动呼称为活动中心者，亦有平时老谈政治在此时转趋缄默者。在日常见面同事中，各为种种幻想所兴奋，对平时所学所信已有支撑不住的趋势。弟因住乡下已6-7年，每星期只有机会留城中1-2天，便当真已成为一乡巴佬。因一入城时只闻热闹，已分不清楚某某书人属于某某党派，且更摸不着彼等明日尚在转变中也。至于国内各部门分结与腐烂，恐仍在继续，
绝不会因为此等微弱呼喊即渴望转机获得。翻译再分解与腐烂事事物物，势必到愧绝后慢慢渴望新生。

六月底七月初刚放暑假，沈从文一家迁至跑马山下的桃园新村租草房居住。搬家的主要原因是张兆和到那里新办的建国中学任教。桃园新村村长、建国中学董事李佩阶回忆，由于护国中学无人照料，师生流离失所，云南大学教授李银秋接手改办为建国中学，闻一多先生慨然应聘教授文学，潘光旦一任优生学，沈从文任现代文学，吴晗任历史，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任英文，几位大学教授肯于在乡村中学任教，令诸教师学生感动。沈从文义务教高中作文课，历时一年半。李佩阶眼见沈从文一家清苦，主动提出请他在自己的酒厂挂名当股东，送他一些干股，让生活得到一些改善。这番好意，沈从文婉言谢绝。他给董作宾的信中说，弟在此住处名桃园，虚有其名而已，茅屋三间，小园一宫，全院中种不结子桃树三株，日常工作为挖土、挑水、磨刀、烧火，凡事做来溜刷在行处，竟若比写文章还高明一招。桃园比呈贡离昆明近一点，因为在滇越铁路线边上，沈从文去城里上课，直接在桃园站上火车，不用骑马。1944到1945学年，他在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与马方若合上国文一读本一年级的必修课，另外还有两门文学专业三年级的选修课，是中国小说和现代中国文学。

0: 9月16日，沈从文给七年不见的胡适写了一封信。他说，七年战争影响到国内各部门问题真是无从说起，至于新闻学方面，便是做官的对于这个运动控制力的加强，政府要用它做点缀，因此学术奖金文学部门有个位置，可是得奖的却多是些不相干的作品，控制力虽加强，运用方法可并不进步，因之国家出钱编的书办的刊物还是不大有销路，内容也不见好，在野左翼依然要运用文学做宣传，也并无何等好作品问世，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又因作家与商业关系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税生活，因此多搁笔。他要跟胡适说的具体事情是，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堤先生同意了我20个短篇做英文，内中既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编程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复印。这本书幸而能译成英文，内中多涉及中国农村与兵士平凡哀乐，给英美读者印象很可能与其他现代中国小说内容不大相同，要外国读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介绍者说明者也只有先生，所以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让这本书因您的序文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他天真的设想这本书会有销路，甚至因此重提多年前曾经产生过的到国外去看看的念头。我们或许还记得他年轻时候跟王继珍通信说过，我是一面知道我无资格到美国，但也并不把这梦放下的这样的痴话，如今同样妄想，却无可避免地增添了挥之不去的现实沉重感。书中这么写道，这本翻译的出版若成功，大致还渴望继续译一个短篇选集和一个与战事有关的长篇新作，在国内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将来也恐怕无多希望，一本在国外若有相当销路，对于我此后20年工作是大有关系，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2-3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因为在国内大学谈这个问题已近10年，解释它的过程得失及作品得失时还有条理，美国人真需要对这个问题的过去与将来有所认识，我做这件事情一定尚能称职。赵和又还充满读书求学兴趣，他若可用我在美国应得的版税读2年书，将来或许也可在翻译上有点成绩。我们希望生活有个转机，不是活得比当前更舒服些，只是活得比当前更有用些。在国内也许真如什么人说的，业已落后，追赶不上时代，成为无用的人，但在另一方面，经历可见出价值和意义处说不定正多，用我平时态度写战争，写我极熟悉的湖南人对战争的种种，在国内很显然即不大容易得到复印机会，然而若翻成英文，似乎又很可能让国外读者对东方在应付战争的中国人生活与心情能脱离宣传位有所理解，这理解不仅有益于外国人，也有益于中国的。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活，生活虽然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王继珍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一篇沈从文的夜。这一年沈从文没有新书出版，尤为遗憾的是在特殊状态下他烧掉不少文字， 竹须留样本正文前记着这么一句话：33年因心脏病，即焚毁日记本7册，另稿15件，多未发表故事。自此，他没有一本成册的日记留存于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勾勒出民国文人的坚守与情怀。从沅水畔的年少漂泊到笔墨间的初心不改，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家里迎来了装修的收尾，陈晓彤选了暖光灯，林海特加了一个小沙发。寻常的小事里，处处都是两个人对未来的期待。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39集到第40集。
3: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10: 第39集。
11: 见苏大云把百草枯放到嘴边，林海特没劝也没拦，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好像很期待他喝下去的样子。林建国好像明白了林海特的心思。
12: 海特，赶紧跟你妈说句软话，那可是百草枯。
11: 林海特低下了头，高程程的心就凉透了，连亲妈要服毒自杀了都不说句软话。可见林海特是铁了心要辞职了， 于是就一把抱起高桥。林海特，如果你辞职，我们的婚就离定了。苏大元哎呀了一声，咕嘟咕嘟就把一矿泉水瓶子的所谓百草枯喝了下去。林建国见状忙扑上去夺，边夺边喊，
13: 海特呀，赶紧发动车送你妈去医院洗胃。
11: 说着一把抄起苏大云扛起来就往外跑。林海特一副连招呼也顾不上和高向前打的样子，就跑出去发动车子。林建国把苏大云塞到汽车后座上，自己也钻进来。林海特也果真疯也似的开着车往医院方向去了。苏大云躺在后座上，哎呀哎呀的哭着。到了半路，林建国说，
12: 海特，送我和你妈回家。
11: 林海特这才醒悟过来似的停了车，看了看躺在后座上的苏大云说。

0: 真不用送我妈去洗胃？
1: 林建国就推了推苏大云，
2: 要不要洗胃？
1: 苏大云就嘤嘤地哭了。
3: 海特呀，你是不是宁肯看着你妈去死，也得把这职辞了呀？你说你那工作多少人想干都干不上啊。
0: 妈，我怎么能看着让您去死呢？可干这个工作常常让我觉得自己死气沉沉的。
1: 苏大云挣扎着坐起来，呜呜地哭了一会儿。
3: 我和你爸好说，可你看程程和他爸都恨不能把你给吃了，这往后的日子你怎么过呀？
4: 林海特说等过了这阵儿就好了，把父母送回去就回家了。高程程和高桥还没回来，他在客厅里呆呆地坐着。快12点的时候，高程程回来了，两眼通红，一看就是哭得不轻。高桥已经在他肩上睡得跟面条似的了。高程程见林海特在家很意外，显然他以为苏大云是真喝了百草枯，现在林海特应该在医院陪着他才对，怎么会这么早就回来了？就皱着眉头看他。林海特让他看得不自在了，就笑了一下，忙从他肩上接过高桥，抱他去了儿童房，帮他把衣服脱下来盖好被子。一转身就见高桥就站在门口，抱着胳膊，用一双通红的眼睛瞪着他，就又笑了一下说，不早了，睡吧。
1: 你怎么没在医院陪你妈？
4: 林海特不想撒谎，我妈喝的不是百草枯，是可乐，她想吓唬我来着。原本怒意重重的高程程就怔怔地看着他，突然就笑了。
1: 真能搞，吓了我一跳。
4: 就吓了你一跳这么简单？
1: 林海特，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挑我毛病是不是？
4: 万一我妈喝的是真的呢？你连电话都没打一个，你就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 高程程就哑然了，庆幸地小声说，
1: 她又不是我妈。
4: 是的，林海特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就算苏大云喝的是可乐，可当时在场的人都以为他喝的是百草枯啊。高程程和高向前居然就没来电话问一声，太让人心寒了。当然这包括林秋红。其实林秋红知道苏大云喝的不是百草枯，以前为了和他抢房子，苏大云也跑医院闹过这么一出。但今天晚上林秋红之所以没有当众揭穿，也是想早点结束大家对林海特批斗式的围攻。
1: 回了家，苏大云跟丢了魂似的，说养儿有什么用啊，眼看着亲妈喝药也不说句软话。林建国不想现在说儿子已经知道他喝的是什么了，就没好气儿地说，
2: 自打海特记事，你喝了多少回药了？哪回真死了？
1: 苏大云回手打了他一下，
3: 你当喝药光荣啊？还不是让你们给逼的。
2: 别，苏大云，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么大的罪名我担不起。
1: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沉沉的，因为晚上没有吃东西，小赖饿了，在苏大云脚边转来转去。苏大云把他抱起来，抚摸着他的头说，
3: 人哪，都是喂不熟的狼，你看你妹妹到现在也不打个电话问问我怎么样了。
1: 正说着，林建国的手机响了，是林秋红。他递到苏大云眼前晃了晃，
2: 啊，明知道你没喝毒药还打电话来问你，我妹可以吧？
1: 说着就接了电话，说没事了，让他们放心吧。挂了电话，看着苏大云说，
2: 你还没看出来咱海特是铁了心要辞职了，你就别为难他了。
1: 苏大云就又哭了。
3: 我刚刚觉得自己好日子开了头，又从云彩上面掉下来了。你说程程不会因为这个跟咱海特离婚吧？
2: 不至于。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了陈晓彤与林海特的默契，大家聊起了当年的错过，都说他们是最该被祝福的一对。欢声笑语中，幸福变得更为立体了。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8: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健，演播严萌萌、冯阳。
9: 第四十集。
0: 有时候林海特会想到陈晓彤，想陈晓彤的时候，他的心就会莫名其妙地站立着疼。和高程程在一起就没有，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而高程程对他也是。自从林海特辞职，高程程依然每周五回高向前家吃饭，也不等林海特，都是下班回家接着高桥就走了。等林海特回家，家里已经空了，他会在门口的换鞋凳上

0: 一会儿呆，再起身去高向前家，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但又觉得如果不去，高向前会认为林海特是做了对不起他和高程程的事，还在示威耍态度，而且也会让林秋红家在中间为难。所以再不情愿，林海特也还是要去的。到了，跟高向前寒暄两句，就一头扎到厨房里帮林秋红做饭。每一次去都是这样，高向前和高程程要么在院子里，要么在客厅里闲云野鹤似的聊着天儿，等他和林秋红把一桌子菜张罗上来。以前他周五过来，高向前都会和蔼可亲地怂恿他喝上两小杯酒，说在社会上混应酬会很多，不喝酒怎么能行。高程程也在旁边添油加醋，说酒量嘛是要练的。林海特说他也就勉强能喝点啤酒，白酒真喝不动。高程程就说场合上的酒要么是红酒要么是白酒，哪有喝啤酒的。说着就给高向前和他倒上酒，说哎，你先跟咱爸上上道，以后少喝啤酒，喝着喝着就把肚子喝大了，多难看呢。
1: 可现在高向前不让他喝酒了，都是坐定了以后拿过酒瓶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总是在端起酒杯的刹那突然想起来似的问林海特不来一杯，语气里全然都是心不在焉的敷衍。林海特忙说不喝，虽然能喝两瓶啤酒，但对白酒他真的是咽不下去，一口下去火辣辣的，嗓子跟让火烧了一样，太难受了。所以高向前不让他喝酒了，他反倒轻松，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林秋红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好像林海特原来是他们家最受欢迎的座上宾，突然沦落为了扫地僧，挺难受的。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就会和林海特说，
0: 你姑父对你不抱什么指望了。
1: 林海特就笑笑，这样挺好，大家都轻松。林秋红就看着他，眼睛慢慢的潮湿了。
0: 海特，要不你以后周五不用陪程程回来了。
1: 林海特明白他的意思，是不愿意看高向前和高程程对自己一副完全不放心上的漠然。没什么，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他们看的。
0: 但愿这天早点来吧，我不愿意看着你憋屈。
1: 不憋屈，他说着，可是林秋红觉得不信，林海特也就不再去争辩。在饭桌上，高向前和高程程他们总是边吃边说笑，也会和林秋红说笑，但除了林秋红和高桥，从来没人主动和林海特说话。林海特也不在意，通常是照顾高桥吃完饭，他自己也吃饱了，往他们自己家走的时候，常常是高桥已经睡了，林海特抱着睡着的高桥，高程程开车，一路上无话，等到家把高桥放下，各回自己的房间睡，不仅没有一句话，连个眼神的交流都没有。
0: 有天下班回家，苏大云说出去扔垃圾时看见门上贴了一张单子，他没带老花镜，看了半天也没看清上面写了些什么，就撕下来放玄关上了。林海特拿起来看了看，是物业催费单，因为小区高档，物业费比较高，一个月1000多。之前他都是一季度一交，可现在手头紧，都半年没交了，就和苏大云说是物业的催费单，等他明天去交了。说着随手塞进包里，心里却在想，他上哪儿去弄这6000多块钱呢？当然他可以跟高程程要，6000多块嘛，对高程程来说不过是零花一样的小钱，可一想自己开口后高程程的眼神一定是又冷又鄙视的，就张不了口了。也想过跟父母借，可又怕他们知道了

0: 自己的结局而感到难过，跟朋友或者同事就更张不开口了。林海特一直固执地认为，跟朋友借钱是一件既杀自己自尊又杀朋友感情的事。因为没钱，那张催费单在包里塞了十几天。其实他银行卡里还有几千块，可他不敢花，因为一旦花出去，他的钱包就真的比土匪洗劫了还干净了。倒是有信用卡可以刷，可信用卡这个月刷了，下个月就得还款。问题的关键是下个月他也没钱还，间隙期还有五个月呢，就意味着至少再有五个月他才能独立揽案子。最残酷的是，可以独立揽案子了，也不一定有案源，拮据的日子恐怕还得持续一年半载的。
1: 也是因为手头拮据，林海特从不在律师事务所吃包餐，嫌贵，两素一荤一汤的套餐才15块，按说已经很便宜了，可对5块钱买两个包子也能吃饱的林海特来说，这15块还是太贵了。就说家离这边很近，中午回家吃个午饭还能小憩片刻，也挺好的。其实呢，他都是出去买俩包子或一个煎饼果子，在路边匆匆地吃完，就去书城看会儿书，然后再返回所里上班。很多次，他一边在马路边吃包子，一边鄙视自己：穷又不是道德问题，遮遮掩掩的多虚伪。最让他尴尬的是，有一次，他正在路上边吃包子边往书城去，就听嘎的一声，有辆车在脚边停住，然后车窗玻璃落下去，有人冲他嗨了一声。林海特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于大风。林海特嘴里还含着一口包子，自觉狼狈，半天没支吾出一句胡囵话，于大风就笑。林海特匆忙地把满口的包子咽下去，尴尬地说：是吗？是吗？边说边上下打量自己，再看看自己手上的包子就笑了，说：别说，还真像。说话间，于大风就推开了副驾驶座这一侧的门，让林海特把包子塞进旁边的垃圾箱，要请他吃饭。林海特忙摇头：不了不了不了，吃包子是为了节省时间，我急着去图书馆查资料呢。哦，于大风这才哦了一声，问他怎么没开车。林海特又怔了一下，说：坏了，在修理厂呢。那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呀，上来啊。林海特也犟着一张脸说：我不是说了吗，我要去图书馆。于大风没好气的切了一声：你以为我让你上来干嘛呀，拐卖你啊，我就是要送你去图书馆。林海特这才不好意思的上来了，三口两口把包子吃完，抽了张纸，把装包子装的油腻腻的塑料袋包起来放在了口袋里。于大风看着他做完这一切：海特，你怎么了？海特张着手，上上下下地看着自己。嗯，我很反常吗？有点神道。哎，你最近怎么样啊？
2: 还行吧。
1: 还行就好。说真的，看你在马路边上吃包子，我吓一跳，以为你辞职辞到把自己成了民工了呢。
2: 别瞧不上民工啊，民工是靠力气和技术吃饭，比大部分的白领工资高。
1: 也比你高。
2: 我现在就是一见习律师，工资比最低级的白领文员都低。
1: 哎呀，海特呀，真可以啊。
2: 林海特知道他说的是自己真能豁得出去，铁饭碗说扔就扔，就笑了。
1: 可我真觉得做律师挺适合我的。背靠高向前这棵大树，做哪一行能做不好啊。
2: 林海特看了他一眼：大风，你知道我公务员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吗？
1: 你千万别告诉我你是想独立闯一番事业。
2: 说着
1: 于大风摸着自己的牙齿，
3: 我牙本来就不太结实，你别给我笑下来。
1: 看着他，林海特突然失去了说的欲望。
3: 好吧，我不说。停车。哎，还没到图书馆呢。
1: 知道，其实我也不想去图书馆，只是觉得被你发现站在路边吃包子挺没面子，就顺口撒了个谎。因为我现在很穷，吃不起所里的包餐，吃包子每天可以省10块钱。
2: 林海特说的心平气和，可于大风听得瞠目结舌，半天才醒过神来一样，从包里摸出一张信用卡塞给林海特。
3: 海特，你随便刷，没密码，我还。
2: 泪光在林海特眼里闪了一下，他知道于大风是真诚的，绝不是做戏，但还是把他拿着信用卡的手推了回去。
3: 别，大风，眼下虽然我经济上紧张了点，但是我很享受这种状态，有回到大学时代的感觉。我这是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别下清高了。
1: 我还真就这么清高，你忘了？
2: 林海特说着推开门跳了下去，冲于大风摆摆手，
3: 一切都会好的，我有信心。
2: 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
0: 晚上回到家，苏大云问林海特是不是还没有去交物业费。林海特猛然想起来似的拍了脑门一下，
3: 哎呦，给忙忘了，我明早就去交。
0: 怪不得呢，下午又贴催费单了。说着从玄关上拿来塞给林海特，林海特看也没看就塞进了包里。第二天一早去物业刷了信用卡，没舍得用现金。上班路上在心里默数了一下，离见习期满还有4个月，而他自己已经弹尽粮绝了，怎么熬啊？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他的车，一整天满脑子都是车。晚上回家吃过了饭，给高桥洗澡哄他睡了，就拿着车钥匙下到了地下车库，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想这车才开了4年多，去年才还完贷款，也开出感情来了，就轻轻抚摸了一遍，坐到半夜才上了楼。高程程还没睡，正看电视，听见门响，看了他一眼，又继续看电视了，表情很漠然。林海特怔怔地看着高程程的背影，忽然很悲凉，想这是自己的妻子，在自己最难的时候居然就没有想过跟他开口。很多时候他不明白高程程怎么会这么看重他的公务员身份。后来在高程程陪高桥玩的时候，他找到了答案。高程程经常问高桥，长大了想干什么呀？高桥会回答说想当卡车司机，当警察。高程程便认真地纠正他，不好不好，我们高桥长大了才不当卡车司机，也不当警察，要当老爷那样的人，不不不，比老爷还牛，好不好？高桥嘟着嘴不愿意，在他眼里老爷不过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而已，既不威风又不酷，有什么好当的？高程程就耐心地跟他讲，老爷管着好多人，老爷说什么他们就得听什么。高桥依然不明白，但迷迷糊糊地点头说，如果我像老爷似的，是不是小米粒就不抢我玩具了？小米粒是在早教亲子园里认识的一个小姑娘，年龄和高桥差不多，但很凶悍，经常为了抢玩具把小朋友打哭。高程点点头说，对呀，只要你像老爷似的，什么小米粒大米粒都不敢欺负你。林海特在一边听得很难受，
3: 孩子还小，你给他灌输这些不好吧？
0: 懂什么，我这是从小就培养他的精英意识。

0: 意识，将来长大了才不会落到别人后面去。
1: 精英不仅仅是当官的，其他行业也很多呀。
0: 在所有的精英门类里，我就喜欢我说的这一款。林海特就不想和他吵，就点点头不说话了。
2: 这天晚上，于大风回家显得倦意沉沉的，陈晓彤就问他是不是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了。于大风摇摇头，说在街上遇上林海特了，又把林海特的惨状给说了。陈晓彤也意外，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于大风说可不，还是那副烂脾气，又把给他银行卡被拒的事说了。陈晓彤说，
0: 如果林海特是那种别人给他卡他就会接的人，也就不会辞职了。
1: 我得想想办法帮帮他。
2: 陈晓彤嗯了一声，然后失眠了一夜，就想以高程程的收入，林海特就算辞了职也不应该惨到这地步啊！难道他们夫妻关系不好？想问于大风，就推了他两下。于大风一翻身，
1: 宝贵睡了。
2: 陈晓彤心里一凛，下意识地想他叫谁呢，却推了推他说，
0: 大风
1: 别闹宝儿睡啊。
2: 这一句陈晓彤听得分外清晰，噌的就坐了起来，按亮了灯把他推醒了。
0: 你叫谁呢？
2: 于大风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觉得顶灯很刺眼，伸手去关灯，却被陈晓彤拦住了。
0: 大风，宝是谁？
2: 看着一脸严肃的陈晓彤，于大风在心里暗暗叫苦，嘴里却说，
1: 哎呀，你呀，你和果果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
2: 他说的那么一本正经，以至于有那么一瞬间，陈晓彤有点惭愧，觉得自己就像网络论坛上倾诉老公的怨妇一样，风声鹤唳的，可笑极了，就底气不足地说，
0: 真的啊？
2: 见陈晓彤翻来覆去睡不着，于大风问他，你都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2: 嘴上说着没想什么，其实什么都在想，全是不请自来的鸡毛蒜皮，真的是什么都有。比如想一封读者来信，想一篇稿子的标题或者标点符号，想厨房里的盘子碗或者客厅茶几上的一杯果汁，想于大风或者柯丽的某个表情，当然也会想到林海特，想和他在一起走路吃饭傻笑的时光。
0: 过了几天，陈晓彤给林海特打电话，说约他给晨报写稿，解答读者咨询的法律问题，有稿费但没有咨询费，大律师都不爱接着约稿，他就想到了林海特，希望他能帮忙。林海特知道像这类法律咨询大多是鸡毛蒜皮的民事纠纷，就算起诉也是律师不愿意接的案子，因为案值太小，小到都没法收律师费，就想反正自己在见习期间也没多少案子忙，就全当让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曝曝光，积累点业绩口碑吧，就应了。写了几周，所里的律师都羡慕得不行，他这才知道晨报的法律咨询板块根本就不是没律师接稿约，而是陈晓彤想帮他，就难为情得很，给陈晓彤打电话想把专栏辞掉。陈晓彤生气了，林海特，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各色呢，就因为我们是朋友我就不能请你写专栏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冲你的文笔去的，你以前干宣教的时候，你们局的通稿是各大局里最好的。没错，这个专栏其他律师是可以写，可他们没有你写得好。你别以为我请你写专栏是网开一面，我们还有读者评报的环节呢，你写得不好，读者可不买你的账。你知不知道你的专栏周周被读者评为好稿呢？林海特让他数落得不好意思。
1: 真的呀？
0: 陈晓彤就没好气地说。 我骗你，能骗到什么好处啊？
3: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啊，不会飘飘然的。不过也不要担心会一直在这里待下去，需要请二位出去的时候我还会来的。
1: 他转身要走，望石叫道：
2: 大人等等。
1: 金勇回头看他，望石磕头在地：
2: 大人快放了我们兄弟，我哥已经是残废人了，大人不要再用他，就放了我们，让望石带着他回老家，我保证一回去就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再出门祸害山西人了。
1: 望柏大怒：
3: 你说什么？谁是祸害？
2: 就是你，你不但是山西人的祸害，还是崔家的祸害，你要把崔家闹得断子绝孙呢。
1: 望柏道：
3: 大人，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宁愿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愿意回家做一具行尸走肉。
1: 望石说：
2: 你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1: 金勇大声道：
3: 罢了，让我想想。望石兄弟，本官不是没有恻隐之心，但是不行啊，兄弟，一头猛兽是不能随便放它回归山林的。你哥这个人呢、本官可以不用，但是别人绝不能用。
1: 他转身要走，望柏忽然想起什么：
2: 大人等等，
3: 大人不是为了刚才这几句话来的。
1: 金勇看他，望柏接着说：
3: 大人有2000万两银子，一定急着向袁大总统手下那个人报功，大人你可不要这么快呀。
1: 金勇问：
3: 为什么呀？
1: 望柏急躁道：
3: 哎呀，坏了，大人一定把这件事做下了。哎呀，哎呀，从今天起，向大管家，不，也许是袁大总统本人已经盯上了山西，盯上了大人，大人的命就和山西官银号和这2000万两银子拴在一起了。万一有一天这2000万两银子不翼而飞，大人就是个死。
1: 金勇心中一震，拔枪叫道：
3: 住口！你这个丧门星，你在诅咒本官，本官这会儿就毙了你。
1: 望石急忙上前挡在望柏面前，趴下磕头：
2: 大人饶了他吧，大人饶了他吧，别把他当人啊，就当他是个疯子，望石求大人了。
1: 金勇收起枪开门离去，望柏仍在叫：
3: 大人你不能这么走，崔望柏还有话说呢。
1: 狱卒已经走过来锁门了，望石回头冲望柏脸上就是一拳，望柏轰然向后倒去，望石歇斯底里扑上去拼命打他，叫道：
2: 都是你自以为聪明，害人反而害自己，你是天底下最蠢的人。
1: 望柏任他发作。

0: 就能动摇我的弟兄们。这些弟兄们要是能回到关里去，谁还会留在草原上？可他们怎么回去啊？没有银子，回去了也是饿死，在这里最多也是饿死，可是抢到了银子就能发大财，那个时候再回去还来得及，是不是啊弟兄们？
1: 众匪稀稀拉拉地回应着是，应文做恍然大悟状。
0: 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呀。乡亲们，既然大家还要回头，我有一个办法，就怕你们不答应。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家大院聚焦乔致庸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以诚信立商，振兴家族，书写晋商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乔应济能以进钞劝退打算洗劫包头城的马匪们吗？另一边，袁世凯到底在预谋什么？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2集。
6: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7: 第112集，听应文说他有办法，一马匪大声回应：
8: 什么办法？只要给银子，我们就可以不去洗劫包头城。
7: 宝柱怒了，回头道：
8: 是谁啊？你不去抢，哪里会有银子给你啊？来人，杀了乔应济，杀到包头城去。
7: 应济说：
8: 等等，大帅，虽然我只是个长随，但这回东家带没带银子来包头我门清，我和东家的命不算啥，你杀了也就杀了，可是杀了我们进了包头城，除了杀几个人，你还是得不到银子，怎么办呢？
7: 这些话让众匪更加犹豫了，面面相觑。宝柱叫道：
8: 不，乔应济，快说你有银子。
7: 应文说：
8: 没有，只有一车进钞，还是刚拉来的。再说没有，我就砍了你。我的长随刚才说的对，砍不砍随便你，可是砍了我也没有银子，快砍了他。
7: 应济急道：
8: 大帅别急，我有个主意，这样行不行啊？让我跟我们东家商量商量，只要大家想回关内，路费由我们发给大家，但不是银子，是进钞。
7: 宝柱哈哈大笑，继而转怒看着应文：
8: 乔应济，你们骗鬼呢？你那些进钞听说在山西境内都没有人搭理，那就是废纸。
7: 应文说：
8: 错了，我是乔家的东家，我们乔家诚信第一，天下之名，我就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进钞现如今就是乔家的银票，我向大家保证，你们拿到进钞，无论家乡何处，只要那里有乔家票号，就能凭这些进钞兑出银子。要是你们不信，非要杀我，乔应济命有一条，可你们就连进钞也得不到了。再说一遍，包头城里根本就没有银子。
7: 宝柱还要说什么，几名马匪已经相互使眼色， 突然他们一起动手，将宝柱拉下马来拿住。宝柱大叫：
8: 反了你们，要干什么？
7: 带头的马匪对应季说：
8: 乔东家，其实我一开始就认出了你，你刚才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都想回家，只是没有盘缠，也没有积蓄，回到家里也没法子过活呀，请你给我们大家想一条活路。
7: 他率先跪下，众匪下马，在应季面前跪成一片。宝柱大叫：
8: 你们这些王八蛋，快放了我。
7: 带头的马匪一刀将他杀死，回头道：
8: 兄弟们，我们听乔东家的，乔家天下第一义商，一定不会让我们饿死，入不了雁门关。
7: 众马匪于是齐声道：
8: 乔东家，救救我们吧。
7: 应季走上前来，将众人一一扶起，大声说：
8: 乡亲们，快起来，你们跟我走到包头城外，我给大家发放进钞，每人30元。30元是多少呢？按1:1.5的比例，30元你们带回家，可以到乔家票号兑出20两银子。20两银子在当今乡下可以买到10亩薄田，你们的日子就有着落了。
7: 带头的马匪回顾众人：
8: 大家快给乔东家磕头。
7: 众人全都趴下磕头，大声道：
8: 谢乔东家。
7: 应季急道：
8: 这可当不起，各位快起身，我们走。
7: 众人重新上马，随他和应文来到包头城外扎营。应季对应文说：
8: 快回去告诉王大掌柜，带进钞来兑现我们的承诺。
7: 这件事一直做到第二天早上才做完。看着众马匪散去，应季问王宗宇：
8: 总共发出去多少进钞啊？
7: 王宗宇说：
8: 每人30元，整整6000人，18万元发出去了，这可是回不来的钱呐。
7: 应季高兴道：
8: 知道这些发出去的进钞会流向哪里吗？
7: 王宗宇猛醒：
8: 他会流向全中国，然后在全国流通。哎呀，进钞这下就成了在全国流通的货币呀。
7: 两人正在激动，应文跑了过来：
8: 大哥，北京李大掌柜电报，武昌首义三杰之一的蒋义武先生在广西被暗杀了。
7: 应季满脸的喜悦僵在那里，问道：
8: 有人追到广西暗杀了蒋义武先生？
7: 应文点头。应季说：
8: 快去收拾，我们两个今天就离开包头。
7: 边说边回头看王宗宇：
8: 我必须走，你不能，你得把包头新晋商银行的事情办好了才能离开，一定要把晋商第一家银行办好。
7: 王宗宇点头：
8: 东家放心，东家要是急可以先到大同坐一段火车，这比马快。
7: 应季答应了。这样他和应文就比上次来时快了5天，回到了深夜的北京城。李德龄亲自提着灯笼将二人迎进大德通北京分号，边走边问：
8: 东家，包头的事怎么样了？
7: 进了房间，应季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回首关门问道：
8: 有南方革命党的消息吗？快说。
7: 李德龄想了想说：
8: 没有。
7: 应季又急道：
8: 二次革命的消息也没有？听说过一点，前一阵子传得很凶，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国内，着手策划二次革命，这几天倒没有消息了。蒋大帅的消息有吗？
9: 没有。
7: 应季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叫道：
8: 哎呀，把我大哥忘了，他现在怎么样？还在那儿吗？
7: 李德龄叹口气：
9: 哎呀，前一阵子搬出了八大胡同，听说昨天又搬回去了，和一个过气的戏子双进双出，还称那是他太太。
7: 应季又问：
8: 蒋义武先生在广西被刺杀，北京城里都有些什么议论呢？
7: 李德龄说：
9: 哎呀，都在说袁大总统剪除革命党中间分子的步伐加快了，前有张振武，后有宋教仁，这会儿是蒋义武， 很多人都说孙文要是不跑，这会儿也被收拾了。
7: 应季说，
9: 我要马上去见我大哥。
7: 李德龄说，
9: 这个钟点儿，哎呀，天亮了再去吧。哎，我让人给东家做饭吃啊。哎，大爷反正跑不了。
7: 应季心急如焚，
9: 不，见了我大哥再回来吃啊。给我和应文买车票，今天我们就回山西。
7: 李德龄也不问他为什么，喊道，
9: 来人，陪东家去见大爷。
7: 天还不亮，北京八大胡同内，应季在第一次来过的那座楼的阁楼外大力打门，那门轰隆一声倒下，屋内一盏电灯开亮。应余从床上跳下来叫道，
9: 谁呀？还有没有王法了？
7: 应季已经带应文走进来，看他道，
9: 我。
7: 应余回首将床上的女人盖好，背身护着他，
9: 你怎么这个时候闯进来了啊？我是有家眷的人呐。
7: 应季再看这个房间，除了当初的一床一桌一椅和那块旧渠书，又多了一个虽然年纪已经不轻但仍有风韵的女子，后者躲在应余背后瞅应季一眼，又急忙藏进被子里去。应季已经看见了那个女人，问应余，
9: 就是她。
7: 应余挑衅地回答，
9: 对，就是她呀。
7: 一边回头对女人说，
9: 你起来，天也亮了，咱们不怕她。哎，你胡瞅什么呢？哎，眼过这边去。
7: 应季应文转目向着窗户，床上的女人匆匆穿衣下床，应余看她一眼，
9: 哎，行了，你也不是新嫁过来的媳妇儿，不用害羞啊。我来介绍你们认识。
7: 应季回头居然认出来了，这女人就是当初应余跟包的那个角儿。两人对视一眼，女人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猛地藏进应余怀中，应余马上将她护住安抚道，
9: 哎哎，别怕别怕别怕啊，乖，哎，她又不是老虎。对了，不用介绍了，你见过她。她呢，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山西乔家的土财主。哎哎，应文，你什么眼神啊你？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红的时候哪有什么四大名旦的事儿？现在我们病了登不了台了，被班主一脚踢出来。他娘家姓吴，红的时候一名白梅花，响遍京津，现在是我太太。哎，梅花，你抖什么呀？有火呢。
7: 那女子听了果然胆壮了些，回头直着眼看应季和应文。应文一时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儿看了。这时应余又对那女子说，
9: 啊，梅花，他们来了就是客，外头买茶叶去，泡一壶茶回来。
7: 女子要走，又用为难的目光看她。应余一下生起气来，
9: 哎呀，怎么这么笨呢？去跟曹玉园茶店的掌柜说，我乔应余，大学问家，会说四门外国话，还是大编剧家、大翻译家，舌头二弦高碎，仗明天赋，再去卖开水的老鲁家，舌头一壶开水，把高碎放进去，寄两只干净的碗一块拿回来。你过去就只会唱戏，连这个也不会啊？
7: 女人被骂反而高兴，笑一笑，要走又没走，还看应余。应季忽然明白了，掏一块银子给应文，低声道，
9: 快陪他出去，问他这里该添些什么，一总买回来。哎，你们别那么快回来，我和他且说着呢。
7: 应文接过银子看那女子，
9: 走，请吧，你带路，我们一起去买东西。
7: 女子点头高兴起来往外走，应余却怒道，
9: 站住。
7: 应文和女子回头，应余说，
9: 应文，你都不能叫她一声嫂子吗？让她觉得你们是我的亲人啊，不，朋友啊，这就这么难吗？

0: 应文看应季，应季急忙对应文眨眼，应文无奈地说：
1: 好吧，大哥叫我叫你嫂子，我就叫你一声。嫂子，咱们走吧。
0: 应瑜又一把抓住女子说：
1: 不去，这茶我不给他们预备了，那边歇着去。
0: 女子手足无措地站着，讨好地看应季，又看应瑜。应季又掏出一块银子，直接塞到女子手中。
1: 和应文去吧，我们也没有吃早饭，多买点吃的回来，还有家里要用的家伙事什么的。
0: 女子忽然感动了，落泪，又笑起来，点头往外走。应瑜愤怒地大叫：
1: 哎，我说过不要他的银子。
0: 但两人已经走了出去。应季动手将剩下的门重新安上，应瑜也不看他。
1: 说吧，又来问什么事儿？
0: 应季说：
1: 没事儿，没事儿，你是不会来的。哦，我真没事儿。听说你长能耐了，养上了女人。哎，就是说，这一阵子不但没饿死，还要富裕啊。
0: 应瑜走回书案，坐下写起什么来。应季问：
1: 哎，现在靠什么活呀？里普克内西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会吧，你真的还在翻译啊？
0: 应瑜说：
1: 怎么着，小看你大哥呀？我刚才说我是大翻译家，你还不信？新生活书局约的，这里有他的总编辑给我的约稿信，你看好了，不是假的。
0: 他拿出一封印有出版社落款的信封，在应季面前一晃，又收回去放进抽屉。应季说：
1: 不对吧，上次我给了你一块银子，让你帮我翻译这本书，你爽约了。
0: 应瑜翻脸不认账：
1: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哎呀，好了好了，说正题吧。
0: 应季单刀直入：
1: 大哥，又有人杀了蒋义武。
0: 应瑜不说话，继续写字。应季将他手中笔夺下来：
1: 哎呀，我今天来是要听你说话，不是看你写字。
0: 应瑜回手夺笔：
1: 哎呀，把他还给我。
0: 应季几步走到了窗前，将那支笔扔到楼下去。应瑜大叫：
1: 哎，你居然敢！哎，我靠这个吃饭呐。
0: 应季说：
1: 什么吃饭，翻译这样的书真有人会出版吗？我不相信。
0: 应瑜大怒：
1: 我是读书人，就是没人出版，我觉得好，饿着也是饿着，想把它翻译出来，你管得着吗？
0: 应季说：
1: 刚才那封信是假的，没什么书局请你这个大翻译家译书，你现在是全失业状态，还养了外面这个女人，哼，我要是不来呀，你得饿死。
0: 应瑜笑道：
1: 让你看出来了啊，那又怎么样？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吗？我现在这个样就是无产阶级，不要以为我不喜欢，我就是喜欢，我现在是无产阶级，你知道吗？这本书上有一句话，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至于你，连同你们乔家没有。
0: 应季道：
1: 快回我的话，是谁为什么要接二连三迫不及待地剪除辛亥革命元勋？如果背后的主使者真是袁世凯，他为了什么？我真的想不明白，他现在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样接二连三地剪除革命元勋，会引爆革命党内一直在酝酿中的二次革命。
0: 这时门响了，应文提着茶壶茶碗和吃食进来，找不到放的地方就放在地下。应季说不下去了。应瑜看应文身后惊慌道：
1: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他怎么没回来啊？
0: 应文说：
1: 啊，他不愿意进来。
0: 应瑜越发惊慌：
1: 他怎么不进来啊？哎，他不会走了吧？是你把他赶走的。
0: 应文生气了：
1: 说什么呢，他在外头吃包子呢，已经吃了六个了。
0: 应瑜放心了，高兴道：
1: 太好了，兄弟， 你给他买包子了，哥记着你的情啊。哎呀，行，茶也买回来了，包子也买回来了，你们可以走了。
0: 应文看看应季，应瑜又给自己倒茶，又吃包子，坐下斜眼看着应季说：“
1: 走啊！”
0: 应季一把将他扯过来，自己在室内那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生气道：“
1: 你白喝我的茶，你女人白吃我的包子，你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我亏大了我，我不走。”
0: 应瑜瞪眼看他：“
1: 你让我说什么呀？啊？”我能说的你刚才全说完了。
0: 应季一惊跳了起来：“
1: 我说什么了？”
0: 应瑜趁机坐下大口吃包子：“
1: 你刚才说袁世凯接二连三的显出革命元勋，会引爆革命党内一直在酝酿中的二次革命。”
0: 应季又要拉他起来：“
1: 哎呀，你没回答我的话，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我需要你对我说实话。”
2: 应知道这位公主可是出了名的古灵精怪，任性刁蛮，而且上一次又曾经顶撞过南宫，结过梁子，谁知道她叫自己会有什么企图啊。魏青有心不过去，但是今日可不比当日，她将刘彻和南宫挡在长安城外，当时她是奉圣旨行事，有理可据，而今日她的职责就是保护圣驾和长公主的安全，人家长公主召唤了她，没理由不过去啊。想到这里，魏青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到南宫的凤辇前，拱手回道：“寻城司马魏青见过长公主殿下，不知长公主召唤微臣有何吩咐？”“哦，看来你还不傻吗？这个油门脑袋上长的眼睛还能看得出来是本公主啊？”南宫撇着小嘴，气哼哼地盯着魏青说。他一出口还是一如既往的满嘴阴损刁钻的挖苦话。听南宫这样说话，魏青真是气不得也恼不得，他皱着眉头半天没说话，然后把气忍住，仍旧固执地再次拱手，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知长公主召唤微臣有何吩咐？”“
3: 怎么，本公主没事就不能召唤你了吗？”
2: 南宫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看着卫青说。卫青义正言辞：“回长公主的话，微臣的职责是保护陛下和长公主的安全，并没有接到陪长公主聊天的意志，长公主若是没有其他事的话，微臣还要到仪仗前面去巡视了。”“
3: 你
2: 南宫差点被卫青的这番话气炸了肺。他见卫青那股愣头青似的固执劲又上来了，干脆把俏脸一扬说道：“
3: 本公主唤你过来，自然是有要事吩咐的。”
2: 卫青无奈地拱手回道：“请长公主示下。”南宫眯起一双狡黠的眼睛看了看卫青，然后扭头向着坐在凤辇前面的御马人煞有介事地运怒道：“你们这是哪里找来的破马？一路上颠得本公主的身子都快散了架了。”“
4: 小人们无能，小人这就让马走得稳当些。”
2: 那御马人吓得赶忙扭身低着头怯生生地回答。南宫不怀好意地向着卫青浅笑了一声：“这马拉的车本公主是坐不了了，倒不如改成人拉车更稳当些。”“
3: 长公主此话何意？微臣不明白。”
2: 卫青一脸不解地问道。南宫一副不耐烦的表情，指着卫青的脑袋说道：“
3: 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这还不明白吗？本公主要你替代那三匹马，由你来给本公主拉车。”
2: 说完这句话，南宫自己首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但随即赶紧就止住了笑，假装把俏脸一板看着卫青，等待他的回复。
3: 这也……
2: 卫青闻言惊诧的说不上话来，他是真没想到南宫会想出这么个奇葩刁钻的主意来刁难自己。随即卫青一脸严肃地回答：“
3: 回长公主，此事微臣恕难从命。”“
4: 莫非你敢违抗本公主的命令吗？”
2: 南宫面无表情地怒声斥道。卫青再一次将一肚子气忍住了，然后回道：“
3: 回长公主，非是微臣抗命，只是这件事

0: 程不能做也不该做。
1: 哦，说来听听，如何个不能做也不该做？
2: 南宫就好像很感兴趣似的问道，而卫青则回答，
0: 此次跟随圣驾几天，微臣接到的圣旨是一路之上保证陛下和长公主的安全，倘若长公主的安全有了危险，微臣就是拼了性命也必然保长公主无恙。但是长公主刚才所言之事并不在微臣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微臣不能做也不该做。
2: 听完卫青说完这段话，南宫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他知道卫青这一下彻底掉进了自己设下的圈套里了。看来啊，当初被卫青挡着不让进长安城的这个仇，这回肯定报定了。虽然心里很美，但表面上南宫仍旧装着面沉似水，他点了点头，
1: 好啊好啊，
2: 又端出圣旨来搪塞本公主了是不是？
0: 微臣不敢。
2: 卫青嘴上说不敢，但语气中却是一股没得商量的口气。南宫也不着急，他不紧不慢地说，
1: 卫大人，既然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的职责是保证本公主的安全，那本公主问你，本公主在辇车里被那三匹马拉着一路颠簸，倘若因此身上受了伤，算不算没能保证本公主的安全？
2: 卫青犹豫了一下，还是肯定地回答，
0: 回长公主，这自然是算。
2: 南宫紧接着又说道，
1: 这一路之上道路不平，坑坑洼洼的，那倘若因此马失前蹄，本公主从辇车里跌落于地受了伤，这算不算没能保证本公主的安全？
2: 卫青头上的汗听到这话都下来了，他支吾了半天回答，
0: 这更是算。
2: 其实南宫的这两句话显然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如果说算也对，若说不算也不是没有道理。要是换作其他人恐怕不会这么就认可了，但南宫啊，就是摸准了卫青是个性格耿直忠于职守的人，他早就判断卫青一定会说算的。南宫见卫青点头称是，他就把眼眉一挑，
1: 好了，既然卫大人也这么认为，那么为了保证本公主的安全，将那三匹不中用的马换掉，由卫大人亲自为本公主拉车，确保了本公主的安全，这难道不是卫大人职责范围内该做的事儿吗？
2: 卫青实在有些忍不住了，心里那股气不由自主地涌上头来，他有些气不愤地脱口而出，
0: 长公主，您这是对微臣有成见，故意刁难。
2: 还没等卫青的话说完，南宫直接插言，
1: 是又如何？
2: 不是又如何？卫大人不是从来都为圣旨之命侍从吗？现在本公主安全不保，请卫大人一定坚持原则，履行卫大人的职责，否则就是抗旨。
0: 卫青被南宫一番话说的是尴尬不已，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脸色憋得发紫地站在凤辇前面说不出话来。南宫两只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卫青，然后假装不解地说道，
1: 怎么了？莫非卫大人要抗旨不尊不成？
2: 卫青暗自咬着牙犹豫了好半天，最后干脆把心一横回答，
0: 微臣遵命就是。
2: 说着他就上前几步去解凤辇前面拴着那三匹马的绳索，那位御马人吓得抓住卫青的手阻拦说，卫大人这，哎呀，这使不得呀。
0: 卫青此时已经被气得浑身发抖，却又不敢对南宫发作，他一把甩开御马人的手，几下就把三匹马解了下来，
2: 然后一头钻进原本是固定在马背上用于控制马匹的车轭里，双手抓起两边的把手，朝着天上高喊了一声，
1: 长公主起驾，
2: 然后就满脸悲愤地拖着南宫的凤辇向前走了起来。卫青的这一举动立刻引得周边的其他军士无不侧目观看，不少人向着拉着凤辇的卫青是指指点点，更有好事者纷纷

0: 纷围观，四周一片嘲笑之声。卫青羞愧不已，他干脆低下头去不看那些围着他品头论足的人，他涨红了脸，使着劲儿地向前拉着凤年。南宫此时却是一副大快人心的表情，他洋洋得意地坐在凤年里，好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的将军一样，满足感十足，还煞有介事地时不时冲着前面拉车的卫青吆喝上两声，搞得卫青更加的难堪不已。与此同时，大汉皇城的未央宫群里，一对宫卫武士和几十名宫女宦官簇拥着两架凤辇，气势汹汹地来到凤凰殿的门口停了下来。几个宫女宦官小心翼翼地将陈皇后从凤辇中搀扶下来，而从后面凤辇中下来的则是淮南郡主刘灵儿。今日陈皇后特意在额前留了一抹透薄而且压住前额的整齐刘海，显得格外严谨肃穆。她用一只金蕾丝凤形金钗轻挽出一个高高耸起的发髻，两只洒金牡丹水晶插在发髻两边，脑后一个烧蓝色的云形宝石珠花轻轻别住一簇长长的乌黑青丝，头顶上还抹着一些牡丹香精，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为了这身装束，陈皇后可谓煞费苦心，精心设计。今天的她不仅显得妩媚动人，更平添了几分母仪天下的威严。如此上心的打扮，可并不单纯因为陈皇后爱美，而是因为她今天要在一个在自己看来不过是个贱女人，可却生生地夺去了武帝刘彻宠爱的女人面前，显露一番后宫之主的威风。正在陈皇后和郡主刘灵儿驻足抬头观看凤凰殿雕梁画柱的飞檐时，凤凰殿中一老一小两个宫女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跪在地上给陈皇后磕头。其中那个看上去年龄不过13、14岁的小宫女谦卑地说道：奴婢不知皇后娘娘驾到，请皇后娘娘恕罪。陈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亲哥厉声道：你家夫人呢？
1: 我家夫人并不知道皇后娘娘突然驾到，奴婢这就去禀报我家夫人。
0: 小宫女怯怯地低声回道：不必了，多此一举。陈皇后傲慢地一甩袖子，看也不看跪在地上的小宫女一眼，就和郡主刘灵儿带着一众宫女宦官和宫卫武士上了殿前的台阶，向凤凰殿大门而去。那个小宫女被这个阵势吓得浑身直哆嗦，但她见陈皇后等人来者不善，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虽然心中害怕，却还是鼓起勇气从后面冲了上去。她身旁的那个老宫女毕竟入宫日久，不似小宫女那般的性子冲动，本想阻止小宫女过去，却一把没能抓住她的衣裳。小宫女也没管身后老宫女的劝阻，她也是豁出去了，快步冲到陈皇后的左侧，伸出左手拦住陈皇后说道：皇后娘娘不通报我家夫人得知，你就这么进去了，这样不妥吧？陈皇后也是惊叹，这么个身份卑贱的小小宫女胆敢阻拦一国的皇后。她轻蔑地瞟了一眼这个小宫女，刚要臭骂，突然发现小宫女拦住她的左手正紧握成一个拳头，似乎手里藏着些什么东西。陈皇后马上眼眉一挑，厉声道：好你个奴婢，手里藏着什么？想要谋害本宫吗？
1: 不是的，那皇后娘娘没什么。
0: 小宫女听闻此言，身子就是一颤，赶忙将握着拳头的左手撤了回去。听闻小宫女意欲谋害陈皇后，紧跟在陈皇后身后的贴身宫女亲哥一步跨到小宫女跟前，毫不客气地怒斥：拿出来给我家皇后娘娘看看，别找不自在。听亲哥这么一说，小宫女更加自卑地低下头，那个左手本能地背在了身后，小声回道：
1: 真的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2: 来人！
0: 青哥见小宫女更加有意躲藏，不由分说向身边的宦官喊了一句：把这个奴婢给我架住，我倒要看看她手里藏的是什么。

0: 什么？
1: 几个宦官纷纷冲上前来，要去抓小宫女的手臂。小宫女惊慌失措地向后躲闪着。这时，那个老宫女已经赶了过来，她先是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将小宫女护在身后，然后扑通一声跪在陈皇后的面前，颤声道：皇后娘娘，她刚才出言顶撞了皇后娘娘，是她的不是，恳请皇后娘娘宽宏大量，不要和她计较，请您就不要为难于……老宫女的话还没说完，青哥猛然斥了一句：滚，滚开，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说着上去一脚踢在老宫女的身上，只听得啪的一声，老宫女顿时被青哥踢出了一溜滚，头部重重地撞到左侧大门之上，她的额头上顿时就被撞破了，鲜血顺着额角流了下来。小宫女一见，赶忙过去心疼地扶起老宫女，她怒目盯着青哥等人大声道：你们欺人也太甚了吧。老宫女虽然头上流着血，却赶忙阻止小宫女道：赵宇，不要再说了，这可是以下犯上的大罪啊。青哥根本不等这个叫做赵瑜的小宫女在说什么，吩咐几个宦官过去架住她，然后一把把小宫女赵瑜的左手抓了过来，用另一只手去掰她那呈拳状握在一起的手指。小宫女赵瑜拼命阻止着，却完全无济于事。她个弱小的女孩子，哪里是那几个宦官的对手？挣扎没几下，他左手的手指就被青哥给掰开了，整个手掌全部显露在众人的面前。陈皇后和郡主刘灵儿以及宫女青哥等人都好奇凑过去观看，却只见小宫女赵瑜的左手手掌心上长了一块形状甚为奇特的肉瘤，那个形状很类似钩子一样，就连陈皇后都不曾见过如此奇特的肉瘤，这几个人见了也是啧啧称奇。小宫女赵瑜此时左手被青哥死死地抓着，已经是委屈地颤抖着身子哭出了声。郡主刘灵儿不屑一顾地说：至于吗？不就是看一眼，犯得上如此小题大做吗？倒是大门边上那个老宫女此时虚弱地说道：皇后娘娘，郡主殿下有所不知，赵瑜这手中的钩状肉瘤是天生的，他自出生时左手就始终呈拳状握着，这孩子的爹妈认为赵瑜是个不吉利的人，就把他赶出家门，赵瑜从此流落街头，10岁时被一个方外高人看到，就告诉他这个拳头绝不能向外人张开，否则赵瑜必定霉运横生，甚至有性命之危呀。 这个皇家大小姐出身的陈皇后，哪里懂得布衣穷人家的艰辛和疾苦，尤其是面对赵瑜这个卑贱的小宫女，一向眼中只知道有自己，哪知道有别人。自私惯了的他，对于老宫女的话完全不当一回事。陈皇后一脸嫌弃地看了看仍在哭泣的小宫女赵瑜，然后嗤之以鼻地甩了一句：她死不死干本宫什么事儿？不过是个不祥的残废罢了，还平白耽误了本宫办正事。来人，把这个贱婢给本宫赶了出去，本宫可不想被她的霉运缠上。正在此时，凤凰殿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温婉的女声：皇后娘娘凤体高贵，就不要和一个小宫女一般计较了，这岂不是失了娘娘您的身份了吗？
2: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纸纸。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陈皇后前来查验为太皇太后受礼准备的画像，画像展开后为何会令众人惊愕不已，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阴谋，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五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五集，当堂对证。陈皇后和郡主刘灵儿等人听到凤凰殿里传来的女声后，都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凤凰殿里面。随着这个声音，一个女子步态款款地走了出来。只见她身上穿着一件淡黄色流粉缎裙，长裙上绘着淡蓝色的花朵，隐隐地显出几分淡雅之气。如雪的绸纱随性地披在身上，裙角边处随意地点缀着几点透明的珠花，腰间系着一根透明三圈丝带，一对玉臂上用琉璃色的丝带盘绕起来，分别在两肩上系成了精致的蝴蝶结，温婉柔和的秀发轻轻地向上盘起，一朵琉璃珠花斜斜地插在发髻上，两髻的青丝松松散落下来。这一身打扮下来，令这位女子显得不骄不奢，温婉雅致。她看上去18岁左右的年纪，生得娇小动人，一张朦胧精致的鹅蛋脸上，虽只是略施脂粉，却已然美艳可人，让人动容。再仔细端详她的面容，这个女子竟然正是当年刘不周在匈奴右贤王大营边上的山林里误伤了的那位汉家女孩子卫子夫，她的亲哥哥就是卫青。小宫女赵瑜见卫子夫走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挣脱了亲哥和那几位宦官的纠缠，一把扑在卫子夫的脚前，委屈地哭泣道，
8: 夫人，夫人，奴婢我……
7: 好了，本宫都看到了。卫子夫语气平和地安抚着赵瑜，让他先不要说话。然后卫子夫走到陈皇后面前，双手一撩裙摆，跪倒在地，磕头说道，皇后娘娘在上，臣妾卫子夫见过皇后娘娘。3年前，卫子夫在黄水对岸眼睁睁目睹了刘不周

0: 洞见失足，跌入滔滔河水之中，从此他也音信全无。却不知什么原因，三年之后他竟然会进了大汉皇城，还成了汉武帝刘彻的嫔妃了。俯视着跪拜在脚下的卫子夫，陈皇后一副高高在上的傲慢神态。自他见到卫子夫走出来的那一刻开始，陈皇后眼睛里的那股嫉妒之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这就是那个他平素里口口声声称为贱女人的人。在陈皇后看来，就是这个卫子夫独霸了刘彻的宠幸而令他嫉妒生恨，他真恨不得双眼喷出火焰来将卫子夫烧成灰烬才解恨。陈皇后故意未按常理马上让卫子夫起身，反而是语气中带些责备地说道，卫夫人，本宫先前一直都觉得你是个玲珑剔透的人，但今日看来你当真是好不懂事。卫子夫见陈皇后丝毫没有让自己起身的意思，自然不敢贸然站起，只得继续跪在地上回道，皇后娘娘的话臣妾不明白。陈皇后冷笑一声，陛下对你恩宠备至，时常会到你这凤凰殿来，你本该尽心尽力地让陛下心情舒畅才是本分，而你却让个身有残疾的贱婢留在身边，若是被陛下见到这么个东西，那岂不是大煞陛下的心情吗？皇后娘娘此言诧异，卫子夫语气平静地回答，赵瑜他并非残疾，只是左手生得独特一些罢了。当初臣妾服侍陛下之前在平阳侯府上时，见他寒冬风雪中叩门乞讨，险些冻死在门口，甚为凄苦，就收留了他，从此他跟随在臣妾身边。这孩子天性率真，机灵懂事，的确也为臣妾分了不少忧，陛下也从未因他责备过臣妾，所以还请皇后娘娘宽宏大量，不必跟一个奴婢一般见识。卫子夫这番话说的虽然谦恭有加，但是语气中却透着不卑不亢，并未因陈皇后身份尊贵而不去为小宫女赵瑜仗义直言。陈皇后见卫子夫态度坚决，一点软话都不说，不禁恼了，他眼眉倒竖，就要再次横加指责。身边的郡主刘灵儿见到陈皇后没完没了一味只跟个奴婢较真，就有些不耐烦了。没等陈皇后再说话，她抢先拦住她，皇后娘娘，今日您前来魏夫人的凤凰殿，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吗？经郡主刘灵儿这么一提醒，陈皇后也知道自己有些孰重孰轻的顾此失彼了，他将差点就要出口的狠话生生咽了回去，然后自我解嘲似的没好气儿地说道，好了好了，你起来吧，什么鸡毛蒜皮的破事，本宫今日没工夫跟你计较这些了。臣妾多谢皇后娘娘。卫子夫礼节性的谢过之后才站了起来，陈皇后也不等卫子夫说个请字，就自顾自地径直进了凤凰殿，坐到主位之上。郡主刘灵儿也陪着他坐在身边，清歌则侍立在陈皇后身侧。卫子夫随着也走进来，坐在陈皇后的右侧。稍顷，他顿了顿说，不知皇后娘娘今生大驾来到臣妾的凤凰殿，所为何事？陈皇后刻意地轻咳了一声，下月就是太皇太后她老人家的66岁寿辰，陛下为了给她老人家贺寿，特意命詹事府派出几位最好的宫廷画师为各殿嫔妃画像，要组成一幅佳人仕女图，作为献给太皇太后的寿礼，魏夫人可知道此事？回皇后娘娘，臣妾几日前就得到了知会，而且詹事府派来的画师已经为臣妾画了像，并且都已裱好精心保存着了，只等太皇太后寿辰之日和其他宫中姐妹一同献给太皇太后。陈皇后故作满意地点了点头，
1: 如此甚好，不知是哪位画师为魏夫人画的像啊？
0: 回皇后娘娘，为臣妾画像的是长乐宫御用画师夏醉大人。听到卫子夫的回答，陈皇后煞有介事地肯定了一下，夏醉的侍女工笔炉火纯青，的确是一位笔能传神的巨匠。随即他话锋一转，继续说，不过太皇太后的寿辰可是大事，切不可掉以轻心，这份寿礼若是画得不上品次，岂不是扫了他老人家的兴致，也辜负了陛下的一片孝心不是？卫子夫点头回答说，皇后娘娘所言极是。陈皇后一本正经地说，为了能让太皇太后舒舒心心地过个寿辰，本宫得帮他老人家把好关，故而提前逐个验查一下各位嫔妃画像的品质高低，其他姐妹们的本宫都已经看过了，就只剩下魏夫人的这张尚未查验，所以本宫今日正是特意为此事而来的。对于陈皇后这番话，卫子夫并未感到有什么蹊跷之处，毕竟陈皇后作为掌管后宫之人，这类事务是她的分内之事，也就没多想。卫子夫谦恭回道，皇后娘娘主持后宫琐事辛苦了。
1: 不妨事，那魏夫人就将画像取出来吧，本宫看完若无瑕疵也就放心了。此刻天色渐晚，本宫也好尽早回交房殿歇息。
0: 臣妾遵旨。卫子夫点头应允，然后对身边的小宫女赵瑜说道，鱼儿，你去将前几日夏醉大人为本宫所画的画像拿出来给皇后娘娘验看。赵瑜应诺了一声，就进到内室中，从躺柜的匣子里将一幅画卷取出来，恭恭敬敬呈到了陈皇后面前。陈皇后并没有马上去接。
1: 这就是夏醉给魏夫人所画的画像，他反而特意加上了一句。
0: 卫子夫回答说，啊，不错，正是这幅。
1: 青哥，将此画展开。
0: 宫女青哥应了一声，就和一个宦官站在大殿中央，把这幅画卷一点点的小心翼翼展开。等画像全部呈现出来的时候，在场的众人顿时被上面所画之物惊得张口结舌，一个个呆在了当场。卫子夫见众人看了画后皆是一副惊愕的表情，不无疑惑的也把目光投向了那幅画。这一看不要紧，惊得他也是目瞪口呆。原来这幅画像上画的哪里是什么卫子夫的工笔仕女图啊，却竟然是一个脸型和五官容貌酷似卫子夫，而浑身上下衣物尽除，袒露着女人美妙的酮体，仪态搔首弄姿的裸体女人。在凤凰殿里的所有人，包括陈皇后、卫子夫、郡主刘灵儿以及一众宫女、宦官，全都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幅容貌酷似卫子夫、活色生香的裸女画。大殿里刹那间寂静了下来。半晌，陈皇后才一脸惊异之色地转头看向了坐在身边的卫子夫，质疑地问道，
1: 卫夫人，难道这就是你要献给太皇太后的寿礼吗？
0: 皇后娘娘，
1: 不是，不是的。
0: 卫子夫看到画像上的裸女时也是一下子惊呆了，本能地立刻否认。随即卫子夫急促地向陈皇后辩解道，
1: 皇后娘娘，这不是给臣妾画的那幅啊。
0: 陈皇后目光阴冷地说道，
1: 魏夫人，你说不是给你画的那幅？
0: 说着她一指那裸女的脸斥道，
1: 那为什么这画上裸女的脸和你魏夫人的容貌如此相似，简直就是同一个人吗？
0: 卫子夫闻言又看了一眼画上的裸女，那眉眼之间的神韵果然和自己一般无二，但一看到那画上赤身裸体的女性酮体，顿时羞红了一张俏脸。他慌乱地回答，
1: 皇后娘娘，

0: 臣妾，臣妾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一旁的淮南郡主刘灵儿不无调侃地问道，魏夫人，当日画师为你作画之时，你可是穿着衣裳的吗？这句话问的卫子夫当真是羞愤难当，他一双妙目委屈地看着郡主刘灵儿。郡主殿下，这话是何意啊？说着他用手指着自己身上穿的衣裳极力辩解道，当日画师为本宫做画时，本宫穿的就是现在身上这一套衣裳，当时凤凰殿里的宫女们都在场，她们都是亲眼见到的，她们都可以为本宫作证啊。陈皇后威严地看向站在下面侍候着的几个宫女，本宫问你们，刚才你们的夫人所言当真是这样的吗？那六七个宫女慌不迭地呼啦啦跪倒一片，可是却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陈皇后的问话。陈皇后颇为不悦地斥道，怎么，本宫问你们的话你们没听到吗？跪在最后一排的小宫女赵瑜此时刚想抬头说话，就被旁边那个老宫女一把扯住衣襟阻止她抬头，然后向赵瑜悄悄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你不要命了，此事不要多言。这老宫女在宫中年头日久，想必早已看惯了后宫嫔妃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今日一见这个阵势，马上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那陈皇后、郡主刘灵儿此次来这里绝非平白无故的，只是来凤凰殿看画这么简单，此中必有隐情，所以她哪里还敢回答陈皇后的问话。但一见那涉世未深的赵瑜要说话，更不想见他自触眉头，才极力地阻止住了赵瑜。陈皇后见状，她发怒了，你们这些贱婢，倘若再不回答本宫的问话，休怪本宫对你等不客气了。陈皇后的话音刚落，跪在第一排的一个高个宫女怯生生地抬头回答，回皇后娘娘的话，不是奴婢们不说，实在是奴婢们无话可说呀。哦，此话怎讲？高个的宫女胆怯回答，回皇后娘娘，几日前画师来为我家夫人画像时，我家夫人将我等全都平退到了殿外，不让我等在殿内服侍，还特意关上了殿门，至于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奴婢们并未看到，所以无法回答皇后娘娘的问话呀。听到高个宫女的这番话，小宫女赵瑜实在忍不住了，她不顾老宫女的劝阻，猛然直起身子，指着那个高个宫女呵斥道，你胡说，当日画师给夫人作画之时，你就在现场，我们所有人都在场，夫人根本没有将我等平退出殿外。随即他面向身边跪在地上的其他宫女问道，姐姐们，当时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你们说说是不是这样？但是小宫女赵瑜的问话并未引来如期的回应，那几个宫女一个个趴伏在地上，全都把头埋得深深的，没一个敢抬起来，更没有一个敢。
2: 他姐，哎，来了。谁呀？找小红的。
3: 满凤。
2: 嗯。
3: 吹了。
2: 妈。
3: 可也是。过了门就伺候摊婆婆，谁愿意当这个老妈子？
2: 得了，进门就当家，媳妇说了算，这样的主打着灯笼也难找。
3: 大姐你走吧，别等了，等年下你就29了，都怨妈的病把你拖累了。
2: 妈您甭管，没您的事儿，都怪小红自己没能耐，您瞧她那副蔫头耷拉脑袋的倒霉相。
4: 听得出来牛华对弟弟牛红

0: 是恨铁不成钢啊。按说牛红长得也挺精神，略带孩子气的脸上一双深沉的大眼，中等的身材，不高也不矮。只因他整天眉头紧锁，沉默寡言，所以他的模样就比他的实际年龄来得大。这会儿牛红从办公室出来，刚才公司经理尤刚和党委书记钟景深和他的一番谈话，使他此刻的双眉锁得更紧，头也垂得更低了。他漫步踱回家里，一进院就凑近他那心爱的大鱼缸，也不知是在欣赏鱼缸的坚实庞大，还是在羡慕金鱼的自由自在。
1: 小伙子，买两条吧，今儿个我有功夫伺候着你跳。他心儿可也小金鱼嘞，
2: 我想办法搞了点钱，改变春城的面貌，改革经营管理，一楼薄利多收，二楼高档雅座，咱们恢复特色菜，创出名牌。
3: 哥，平常不说话，动真格的还是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呢。
2: 好好好，我说走题了，下面请会计实行局发奖金。
4: 闹腾一下，哎，借火，
2: 哎，多吃点。
5: 先发一等奖，崔芬。
2: 哎，请客啊！哎，
5: 等等。这奖是谁评的啊？我怎么不知道？孙师傅，你有什么意见？这奖评的不合理。那
2: 这奖不是大伙评的，是我定的。
5: 我不赞成，这不成一个人说了算了？
2: 当然是我说了算，因为我是经理，了解顾客的反应，掌握全店的情况。
6: 还是这样好，评奖评奖越评越僵，为了几块钱撕破脸皮多不好啊。
5: 反正我不同意崔芬得一等奖，上礼拜他迟到过两次，工作时间戴金戒指戴耳环，刺鼻子刺眼，那天勺子掉到地上，他不用手捡，用脚勾。
7: 哼，也真是嘛，忒过分了。
8: 哼，就你好，奖金多少你认得？你没迟到过，上星期不说，大前天你就来晚了，成天到晚不是跟这吵就跟你打。你说，
2: 哎，哪个？
8: 哎，你说，
2: 哎，录下来。
8: 我跟谁打了？
2: 又来劲儿。哎，录下来啊！
8: 逮谁跟谁打，都叫你打遍了。
2: 太热闹了，
8: 你给我指出来，要不咱没结没完。
2: 哎，君子动手动口啊！
8: 我才见着挨着谁了？你没有就演戏，偏戴，气死你！呸！
2: 就是气死你！
8: 我才不稀罕，臭美，你才臭美！
2: 好啊，
8: 瞧你一脸横肉，你嚎什么？嚎就是没理！
2: 哎，别哭，吵，
8: 嚎什么？
2: 吵
8: 什么？你才没理！
2: 你们二位可以告一段落了吧？这是在开会。我决定把崔芬和孙连香的奖金从一等降为二等。
5: 为什么？
2: 因为你们争吵。为了几块钱出口伤人，语言粗俗低级，不仅丢了你们自己的人，也丢了我们大伙的身份，影响团结，破坏店风，理应全部扣除，念其初犯，直降一级。
5: 我一分钱也不要，你都扣光吧。
2: 好，这不叫扣，这叫你拒领。
5: 我看你把这笔钱怎么处理。
2: 当然分给大伙，而且马上就分。会计，你算一下。
9: 好。
2: 从今后立条规矩，凡是相互攀咬又毫无道理的，扣掉双方的奖金。大家同意吗？
10: 同意。
2: 好，继续发奖。
11: 一等奖赵永利。
0: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在这次奖金风波里，牛红交上了朋友，但也招惹了是非，树立了敌手。等上中班的职工陆续离开饭店，牛红来到了女更衣室的门前。

0: 刚过街口，一位中年男子迎上前来。哎，早知道俊英有人等候，何须牛红自作多情。
1: 你怎么这么晚才下班？
2: 我今天有点事儿。啊，这是我们新来的经理。
1: 哦，年轻的经理，你好，我是桑园。
3: 你就是那个作家？
1: 嗯。你的部下背地里说了你不少好话，我已经下令让他搞你的材料了。
2: 老桑。
3: 作家同志，你可别把我也写到你的书里去。
1: 要写，写一个年轻的改革者，而且要拉着俊英一起写。
2: 咱们走吧，你聊起来就没完了。
1: 好，再见。
2: 明天见。
0: 看到桑园亲热地挽着刘俊英走向远处，牛红白天的自信全都化为乌有，心里不禁感到一种淡淡的惆怅。唉，还是回家去看那分别多日的金鱼吧。
4: 小伙子，买两条吧。
3: 里头去吧。
4: 哎。
5: 小红，今儿晚上我演出，饭菜都在大桌子上呢，等爸回来你们就先吃吧。哦，今儿个满凤又来找我了，说着说着都哭了，把我给说软了。你再掂量掂量，人家已经认错了，再说他好赖是体校的正牌教师。你倒说话呀。
3: 我没主意。
5: 你没主意就好了，不让你等谁呢。
4: 得了得了，小伙子甭挑了，眼儿都挑花了。你这岁数心眼屁乎，你信不信有好的叫你错过去了啊。
3: 两条
4: 啊。
0: 这老头说的究竟是鱼还是人呢？牛红眼中有了俊英的影子，旁人就难以进入牛红的心灵了。
3: 对啊，
0: 可如今俊英已经有了主，可不能再去扰乱姑娘的心思，破坏他人的幸福。
3: 您慢走。
4: 嘿，
0: 好吧，从今往后与刘俊英只谈工作，不聊私事。
3: 我
2: 进来。你坐吧。
3: 你有好几天没回家了。
2: 坐吧。干嘛垂头丧气的？
3: 公司又打电话叫我去开会，我想派个会议代表，每季度换一个。
2: 那公司肯定不高兴。
3: 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必须摆脱这些会。你告诉小石让他先去。
2: 行。
3: 桑园同志怎么样？
2: 我们订婚了。
3: 恭喜你。
0: 刘俊英喜庆的日子终于到了，婚礼的宴席就设在春城饭店新开张的二楼雅座，宴席上的布置装饰全都是新娘子最要好的女友石新菊一手张罗的。
5: 小石，小石，俊英，你怎么来了？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干嘛不在家里收拾打扮？
2: 公司不同意我们在饭店办婚事儿
5: 啊！
2: 可这个时候了，通知人改地点，都来不及了。
5: 来，坐下。谁说的？
2: 孙兰香到我们家通知的，说刚经理都知道了。
5: 牛红呢？
2: 他今儿休息，他是有意躲着我们婚礼。
5: 可是他建议你在饭店里办婚事的呀。

0: 办呢？我去找他。
1: 牛红，牛红在家吗？
2: 小红在后院呢。
1: 啊，牛红，牛红。
3: 哎，小石来了。
0: 哦，牛经理，公司来电话不让刘俊一在饭店里举行婚礼了。
3: 嗯，
0: 刘俊一跑到店里直哭，你说这事怎么办呢？啊，真急死人了。
3: 你等着。
4: 牛红顾不上早先的友谊回避，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饭店。
3: 怎么回事？
0: 有人向公司里反映情况了。
4: 虽说心中若有所失，可脸上还不能有半点流露。
3: 刘俊英，你准备好了吗？3点钟客人来，3点半接你，4时准时举行婚礼啊。
5: 刘经理，婚礼还能在饭店办吗？
3: 哎，已经定好了的事情怎么能变卦呢？谁变卦谁包赔损失啊。
6: 怎么回事？
3: 菜已经投了料，我和范师傅亲自掌勺啊。
7: 牛经理，公司来电话说反对大吃大喝，不同意刘俊英在饭店办婚事儿。
3: 我不信公司会有那么傻，不让我们饭店做买卖。铺张浪费是不对的，可正当的婚礼宴席又不犯法。
7: 你不信可以打电话问问。
3: 我打过电话了，有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6: 准是等上两
8: 是吧？
7: 搞了个作家，腰里有了钱，就在自个儿饭店里臭美。
9: 孙师傅，你可把话说清楚，谁臭美了？
7: 谁臭美谁知道？讨好谁不会？心里的那点事儿，谁还不知道？
3: 他怎么这样子？太不像话了！
0: 刘经理，
3: 大姑娘出嫁前还不都得哭她一场？高兴的过了分，眼泪就特别多啊！
2: 别开玩笑了，说句真格的吧。
3: 好，说句真格的，这叫好事多磨。越是这样，咱们这婚礼啊，就越要办出个样来。这不叫臭美，这叫香美。作家追求咱们店的服务员，是我们全店的喜事儿。今儿个肯定来不少名人雅士，咱们呢也要举止优雅大方，对得起刘俊英，怎么样？
10: 好，
3: 李娟、小梁、李娟呢？你们俩陪刘俊英回家当伴娘。
11: 哎，
3: 石新菊，
12: 哎，
3: 你负责接待作家、画家和客人。哎，准备点纸业，让他们给咱店里留下点字画。
13: 改明我结婚呢，也在咱饭店办。
2: 啊，得了，你丈母娘还没生出来呢。
6: 哎，你们看呢？
14: 俊英，仙人球开花，象征着和和美美、相亲相爱，送给你，喜欢吗？
5: 小石，谢谢你，我喜欢。
15: 经理，你是不是上去讲讲话？
4: 牛红哪有讲话的情趣呢？再说了，面对俊英的出嫁，自己又能讲些什么呢？牛红只是闷头炒菜，伴随着锅碗瓢盆的撞击和油盐酱醋的调配，牛红的心头也尝到了苦涩酸辣的各种滋味。在这样的情绪下，牛红谅解了满凤。从这儿以后，刘俊英和牛红的关系纯粹是上下级的关系了。不过有时候也有例外，比如这一天刘俊英来参加公司的经理会议，他暂时就成了牛红的代表。
16: 牛红。
12: 哦，来了。
16: 你是牛红吗？胡闹吗？
2: 我
16: 看
2: 怎么出来一个女的。
12: 牛经理没空，我是这个季度的会议代表。
16: 说过多少次了，什么叫会议代表？今天是各饭店经理会议，你能做主吗？
12: 牛经理说了，谁来开会谁做主，做不了主的回去商量。
16: 你马上回去叫牛

0: 我管不了，你们可以通知他，我是选出来的代表，谁愿意受这份罪？
1: 哦，张经理，
2: 哎，
1: 我们怎么办？
2: 怎么了？
1: 人家春城的每个职工分了一套新房，我们那儿的人都哭着闹着要调春城。
2: 他们哪儿来的房子？
1: 人家有钱，出了一半钱给了一个什么研究所，人家分给他们一半新房，
2: 无法无天了。
1: 就是嘛。
2: 牛红到春城多长时间了？
3: 一年零两个月了吧。
2: 把这一年两个月的报表全拿给我。
1: 好。
4: 春城有钱，
5: 不是啊？
4: 公司为什么不叫上来？
2: 这春城的奖金为什么比我们多？
6: 杨总，春城都办成资本主义了。
5: 谁说不是啊？这没办法，
7: 经理，
6: 什么不像话？
5: 经理都气走了。哎呀，
8: 这可热闹了，
6: 把经理气走了。
8: 这怎么？
5: 经理走什么分组会啊？
9: 由刚经理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立即乘车赶到了春城饭店。
10: 由刚同志您好，您是视察呢还是吃饭？
2: 你是裘二宝？
10: Yes。
2: 我找牛红。
10: 哦，他在楼上呢。
11: 刘经理，您来了。
2: 牛红在给谁上课？
11: 大业青年。
2: 什么课？
11: 嗨，别提了，我们饭店赚了点钱，牛红就烧包烧得难受，办代销点儿，打我们的旗号卖我们产品，牛红给他们讲经营管理呢。
2: 你们店还私自向外投资？
11: 牛红贼胆大，没他不敢的事儿。而且他在这儿忒霸道，我可不敢的。
12: 刚经理，
2: 怎么了？
12: 让您久等了。
2: 你谱大，请不动。我来看你。
11: 啊，你们谈，我收拾家伙去。
12: 那办公室坐吧，
2: 这儿挺好嘛。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呢？
12: 没有。
2: 那公司召集的会议，你为什么经常不参加？ 谁承认你们的会议代表了？突出心裁。
12: 我一个人顾不了两头，远的不说，就说这个月机关机构改革每周两个半天，学习新宪法三天，检查卫生每礼拜一个半天，还有计划生育、节水节电、新事新办，报表无穷，会议不断。
2: 你好像对上级派下来的中心任务有股对立情绪。
12: 不是对立，是腾出时间抓饭店。我总不能光跟着上级领导的屁股转。
2: 跟着我转？你什么时候把公司放在眼里了？你们多赚的钱不交公司，修门脸盖房子，还到外边去投资。
12: 该交公司的我一分也不少，可是你也不能让我们手里没有钱。我不能像土财主把钱藏起来，我们应该使钱生钱，钱变钱，资金周转，把饭店办成活细胞。
2: 活细胞？我告诉你，下月把你们赚的钱全交到公司，由公司统一安排。
12: 我不能执行，公司只能按照利润指标考核我。至于怎么办饭店，请不要干涉太多。
2: 什么？这是国家的饭店，不是你私人的买卖。
12: 让我当这个饭店的经理，我就得按自己的想法干。
2: 你也太狂妄了，我撤掉你这个经理，先出检查再说。
12: 谢谢你把我给解脱了。实话对您说，从我上任那天起，我就不想当个完人，我要闯条路就得想到这一天。像斯大林那样的大人物还三七开的，我是凡夫俗子，只要五五开就够了。可是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群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责任。

0: 这回轮到牛红拂袖而去了。经理一走，店里职工焦急地琢磨起经理的去处，大伙儿四处找寻，最后还是刘俊英在晨曦映照的湖边找到了牛红。
1: 我们找了你一夜，你觉得委屈了，不想再干下去了。你听我说，有一次我去写生，在一个金色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当时我犹豫了很久，就选择了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一直走了下去。可这条路并不好走，也许另外一条更好些，可我不后悔。谁都知道，人有两只脚，却不能同时踏上两条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艰难给予我们的都是痛苦。
0: 真不愧是青年作家的妻子，说出话来既深刻又形象。牛红信了，服了。如今在牛红面前，不是也有两条路吗？若甘于撤局，自暴自弃，那么等于是过去的改革宣告失败，以往的实践付之东流，不行，此路不通。牛红选择了另一条路。
2: 张科长，您早呢。
3: 哎，你早，你早。牛红，
2: 哎，
3: 你跟他泡上了？
2: 没办法。
3: 是。哎哎，牛红。
2: 呀，小四呀。
3: 我说你每天在钢经理那儿上班啊？
2: 我呀，非让他给我说清楚。
3: 真有你的。
0: 牛红落落大方地走进尤经理的办公室，沏上茶水，拿来报纸，然后在尤经理对面坐了下来，开始重播每天一上班的开始曲。
4: 尤刚同志，今天是我被撤职的一个月零三天，您还没有功夫跟我谈话吗？你怎么不说话？要么你替自己解释一下，要么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你，
0: 尤刚简直忍无可忍，他像是失手沾面粉，治不住又甩不开，36计走为上计，他只得向公司的中书记告急求援。
5: 他不能天天到我那儿跑啊！
6: 事儿越闹越大了，现在已经成了全公司的头号新闻了。下边饭店的意见更大。哎，看看这个，早晨寄来的。
5: 这是什么？
6: 报纸的校样。
5: 对半开的人物，春城饭店的经理牛红为什么被撤职？刘俊英、桑园。刘俊英就是春城的小刘。
6: 嗯，
5: 桑园是谁？
6: 他你也不认识？回去问问你家的孩子，一个有名的青年作家。
5: 你签字了？
6: 这个用不着我们签字，一登一大版，报纸一发表就难办喽。
5: 这个牛红还真成了孙悟空了。
6: 哎，好好看一看，冷静地考虑一下。
0: 尤刚的日子不好过，牛红的内心也不见得平静。别的暂且不说，就说满凤吧，他又来到了牛红的家。
7: 小红子姐，有人找。
8: 哟，满凤来了。
7: 哎呀，小红不在家，屋里坐吧。
8: 不了，大姐，我想跟你说说。
7: 又怎么了？
8: 我和牛红的事儿。
7: 是不是因为小红撤了职？别哭，慢慢说啊。
8: 大姐，我过去做的是不对，可我们和好以后

0: 我发觉他并不爱我。他工作顺心的时候从来想不起我，我去找他他也没耐心烦，只有他不顺心的时候才想起我。他精神空虚了，又要我这样又要我那样，我简直受不了了。我想了很久，还是散了的好。大姐，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了。
1: 满凤的正式断交，牛红还不知道呢。他在哪儿呢？去春城了。说实话，虽然自己已经不是春城的经理了，可是还想趁夜深人静独自去春城坐坐看看。谁知一进二楼雅座，就迎面遇见了刘俊英。
2: 你来了。
3: 嗯，
2: 我们正要找你呢。
3: 有事吗？
2: 这几天大伙在一块议了议，咱们春城要发展必须综合治理。
3: 综合治理？
2: 对呀，我们不仅要搞好饭馆，恢复远香楼老字号，还要搞商店办冷饮，有条件的话再办出个旅馆部，你说行吗？
3: 这些我都想过了。哎，现在你也挺喜欢这些了。
2: 琢磨起来像画画一样的上瘾。
3: 可我……
2: 没关系，一条道走到底，这是你的事业。明儿早上在家等我们，找你有事儿。
4: 小红，昨晚上你是几点钟回来的？昨儿个满凤来了，他跟你吹了？
3: 嗯。
4: 你怎么能对他那样呢？你不喜欢满凤我知道，可是人家俊英结婚都一年多了，你还惦记着他。
3: 你听谁说的？
4: 你撤职那天晚上我从石兴局嘴里套出来的。
3: 他怎么知道的？
4: 姑娘的心是感情的雷达，你们男人那点小伎俩瞒不住人。
5: 俊英的事儿早就在我心里了结了，可我们谈得来。
6: 大姐，
7: 小石，
6: 你也在家呀？
7: 今儿怎么有空来了？
6: 啊，哎，他们还没来呢。
5: 没有，
6: 约好了在这儿集合去西山的。
7: 都谁呀？
6: 有刘俊英、邱二宝和赵永丽。大姐，你也去吧。
7: 不了，今儿晚上演出，下午还得化妆呢。
6: 哦，那我到胡同口看看，他们弄你一辆车来。
7: 哎，
8: 荷叶小鸡儿嘞！
7: 你看人家姑娘一捯饬也挺漂亮的，小石心眼好，为人又稳重又娴静。
5: 大姐，你看你……
1: 早先牛红对石心菊是不在意，经姐姐这么一挑明，她觉得石心菊确实不一般。人就是这样的复杂。就拿店里外号叫政治哑巴的刘永丽来说吧，平日在店里一声不吭，到了西山竟也如此健谈。
9: 大伙儿拉你出来散散心。哎，你别摆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我告诉你，我在部队里立过一次三等功，入了党。复员的时候真想大干一场，可到了春城一看，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我一肚子的牢骚，可也不能像别人那样去发，只好装哑巴。你到了春城以后，我的心也慢慢的热，只要不灰心，完全可以干出样子。我看公司钟书记行，跟他谈了，要求店里成立党支部，选支书。您说了吧，我想当这个支部书记，跟你吊起来一块干。钟书记是支持我们的。
10: 哎，开饭喽！
11: 哎，来喽！

0: 吃饭了。
1: 哟，好丰富啊！哎，有什么好吃的？
2: 看着。
3: 观赏着西山红叶，品味着野味佳肴，先前沉闷的旋律重新又变得柔美欢快。从西山郊游回来不久，石新菊、刘俊英和刘永利就被接到了公司。原来钟书记要找他们查账核实情况。
0: 走嘞，师傅，走了，慢走啊，
4: 放这儿，装备你。
5: 还有二楼改雅座，铺人字形地板，找国营安装公司，他们提出一年以后再说，安装费要7000元。我们店李师傅介绍了3个退休老木工，每人每天10元，中午饭店管吃，干了7天就完成了，又结实又好看，才花了360元。每天中午有李师傅陪着吃饭，牛经理从来不陪吃陪喝。安装过路也同样，我们请了5个退休工，管了1天饭，每人给了10元钱，当天就把锅炉安装好了。
6: 嗯，这白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承包人的姓名地址，过去的单位也盖了章，再说联系人和经办人也盖了章。
7: 白条是不符合手续，可这并非弄虚作假。
8: 我们不是说他十全十美，可他已经是成熟的饭店经理了。
9: 嗯，谢谢你们，你们请回去吧。
5: 啊，再见，老钟同志。
3: 与此同时，油缸经理终于和牛红恢复了对话，不过这场对话是关着门窗进行的。
10: 这回牛红该回春城了吧？
11: 嗯，他的疗养期啊结束了。
8: 怎么样？
5: 怎么样？
11: 公司答应以春城为试点搞综合治理，
8: 看来棱角还没有磨平啊。
5: 他不会的，这下咱们春城可有奔头了。走，回去谈。
11: 哎，等等，
8: 走，
11: 你们俩先回饭店吧，我和小石再办点别的事儿。
8: 好，那我们先走了。
11: 我背吧。
5: 你倒是说话呀，叫我跟你出来办什么事儿？
11: 到四连理发馆给你烫个头。
5: 哎呀，这算什么事儿？我从来不烫头的，我回去了。
11: 哎，慢着，试试嘛，要好看呢就留着，不好看呢再改过来。
5: 脸不好看光把头烫成花有什么用？
11: 这一年多你对我帮助挺大。我
5: 牛经理，你这是
11: 哦。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感谢你。
5: 嗨，不用了。
11: 哎，等等，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5: 我去和赵永利商量商量。
11: 赵永利？
5: 我已经和赵永利订婚了。
11: 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
3: 哎，又碰壁了。在这个问题上，牛红怎么总是慢半拍？牛红耷拉着脑袋独自踱去，远处又传来老头卖金鱼的吆喝声。放心吧，这卖金鱼的曲调绝不会成为牛红人生交响曲的主旋律了，当然更不是尾声。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0: 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7年，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许同军执导，邝平和尹国华主演的《真真的发屋》上映。该片以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聚焦于个体理发店女老板真真的事业与爱情波折。影片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以及人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追求梦想与爱情的坚韧与执着。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时代感的电影《真真的发屋》，感受那个特殊时期的奋斗与情感。
4: 真真可是个不同寻常的姑娘，眼下她只身一人在北京车站

0: 接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
1: 李世阿明吧？
2: 哎，你是真真啊？你好啊！
1: 你好。
0: 这可真是当代青年，两句话过后，他们就是朋友了。此刻已经坐上了的士了。
2: 哇，这就是北京最高的吗？比广州白天鹅矮多了。
3: 你呀，不要脑袋了啊！
2: 他讲什么？哇，北京的士好凶啊！
0: 光是北京的的士凶吗？看来呀，这位被真真从广州请来的做发型的小师傅阿明还没料到，他的到来就像一石投水。喏，头一个对阿明看不顺眼的就是赵大勇。也是的，就这么一条小街，既然已经有了他赵大勇的美美发廊，何必又要添个什么真真的发屋呢？难怪他此刻站在美美发廊里和理发师傅娱乐，冲着真真的发屋说长道短呢。
4: 这个人谁啊？怎么没见过？
5: 瞧什么瞧，还不赶快上你哥那儿弄点早点来。
4: 哎，这位小得嘞罗的很呐，
5: 准是他新到来的师傅。瞧他那份德行，瘦得像根棍儿似的，撅不撅把连壶水都烧不开。我说他怎么又修门脸又改名了？那几个字啊，听说还是让日本人给写的呢，还他妈一拐弯。
6: 小林说了，那拐弯念诺，真真诺法屋。本来。
5: 我说你去不去？杨明，
6: 哎，
5: 把你哥叫来。
6: 干嘛呀？
5: 你这叫不接了。
6: 真真姐，那人是谁呀？
7: 师傅，
6: 怎么长得跟日本人似的？
7: 那当然了，是东京请来的特级美发师嘛。
6: 日本来的。
7: 哥。大勇叫你
8: 干嘛？
7: 我哪知道。
8: 老
7: 几个走。
8: 来，我吃啥？哎，苗苗，我看这回你们美美啊可真的该惨了。
7: 谁让我美美老挤的人真真呢。
0: 手脚勤快的阿明端着脸盆在门口担水，这本来也碍不着谁，可娱乐接上了活。
5: 哎哎哎，门前三宝，军民共建文明街，学个呗啊。
0: 娱乐呀娱乐，你这一手玩得太不漂亮了，也只能吓吓新来乍到的阿明，却唬不住被人们看作是女强人的真真。真真接过阿明手里的脸盆，使劲朝娱乐泼去，给娱乐来个对头弯。
6: 你没觉得我挺厉害？
7: 这也是给逼出来的。这次我请你来当师傅，就是想出出这口怨气。
2: 那没问题了，整个广州的理发业有谁不知道我阿明的？去年给一个港姐做头发，做完了她说，你要是在香港不出三年准成大老板了。
7: 那你为什么不去呀？
2: 去，我去得了吗？啊，你看我还带来了这些东西。都有发票了。哦，我还带来了国际最流行的发型资料，你看。
7: 啊，哎，北京有家美神发屋，那儿做的最好，也是你们广东人开的。
2: 那家是叫美神发廊吧？
7: 对了，
2: 哦，那是我朋友开的，他们也请了我呢，因为我答应你了，所以我阿明不能不讲信用啊。
7: 你够意思啊。小苏跟你说过分成的事儿吗？

0: 不是对半分吗？
1: 不是说好了三七分吗？
0: 三七
1: 是啊。
0: 钱嘛我没所谓了，可是听说北京吃的很贵，住的地方也，比如一天要吃掉七块，住呢就算两块五了。你看这一个月就是285块，如果要是一个月31天呢，你看那就294块5了。
1: 你就住这儿，花不了那么多钱。
0: 那我还是住楼下沙发上吧，
1: 反正亏不了你，你放心吧。
2: 真正的法务正式开张了，他的前景怎样现在还很难说，反正眼下来贺喜的人还真不少。
1: 这穿得够派的
3: 啊。那当然了。
4: 那个就是那日本人吧？
3: 还真有人信呢。
0: 哎，你跟他们怎么分的？三七，我拿三成啊。
5: 三成啊？
0: 三成啊。
5: 什么时候跟他定的？
0: 啊，在广州就定下了。
5: 哎，那就没办法了，按照你的手艺啊，跟他们呢、啊、起码的46分。
6: 是啊，
0: 没所谓了。
1: 我修行这样
7: 了。哎，女士老板，发财发财！
1: 您走好，
7: 女士广州师傅
0: 啊，
7: 手艺不错，
1: 欢迎您再来，
7: 谢谢，
1: 拜
7: 拜拜拜，
0: 再见。
1: 哎呀，这叫什么事啊？
3: 大爆炸呗！
2: 真正的生意开始打击，赵大勇的心里啊，有点不是滋味。您听这一段对话。
0: 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哥们儿？
6: 怎么着？
0: 要是够意思，从今天起你把股东从我那撤了，哎，你那股钱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当场给你拍过来。
6: 这是干嘛？
0: 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帮了我，这我记你一辈子。可是现在我准备跟他真正硬拼了，有你在我无法施展，谁都知道尽管他把你蹬了，可你心里还一直惦记他。
6: 我那股钱不撤。
0: 那咱可把丑话说到前头，今后我干什么你可少掺和。
6: 昨儿个给我妹和娱乐开了多少钱？
0: 娱乐300，你们70。
6: 哼，亏你还拿得出手啊。
0: 得，再加30。
6: 给得着我吗？给苗苗送去。
8: 站住，我就知道大家都得有饭吃有钱赚。
1: 大勇，接电话去。
0: 谁呀、啊、
1: 跑这儿来的。
0: 不接不接。
1: 大概找你玩牌吧。
0: 啊啊，没他妈什么正格的。哎，我去去。
1: 看人呐，来个小白脸，心里不是滋味是不是？
8: 哼，就不是滋味。怎么着？
1: 可你也得对我负责。
8: 负不着。
1: 哼，贝尔郎。
2: 嘿。这一男一女啊，您可别小瞧了，在这条小街上啊，可都称得上是个人物。男的叫蔡翔，他不仅是美美发廊的股东之一，还是那家早点铺的老板，人称掌盘星。哦，对了，早先呢还是真正的男朋友，可不知为什么现在啊，两个人谁也不理谁了，挺微妙的。女的叫黄玲，外 号花大姐，是开小烟酒棚的女老板。不用我细说，大家呀也许早就听明白了，这位花大姐呀正紧紧地追着蔡翔呢。可惜的是啊，剃头挑子一头热，不但蔡翔心里没有她，连蔡翔的妹妹苗苗也不喜欢她，而喜欢她的珍珍姐。
4: 我买了双鞋。
9: 买了双鞋怎么了？
4: 你说好看吗？
9: 好看。
4: 你瞧怎么样，
9: 我不是说了吗，
4: 可就是有点大了，
9: 我看
4: 你穿一定合适。
9: 买大了可以换吗？干嘛送给我？我有的是鞋，一大堆呢。

0: 生我哥的气我知道，可我是诚心想送你双鞋的。
1: 少提你哥。
2: 真正的法屋红火了没几天，生意又淡了下来。没办法，真正只好向他的朋友求援了。
3: 哎，真真，你今儿怎么有空来了？
4: 想你了呗，张二头眼专家。
3: 哎，我是有事来求你的，你能不能把你的同学熟人都集合到我那儿做头发？
4: 你放心，我给你穿上去。你还别说，阿明的手艺真不赖。别急，我就是活广告，准能吸引一大批。
3: 是吗？你有吹风机吗？
4: 有啊。
1: 干嘛？是不是又相上谁了？
4: 不是给我，是给他。
5: 师傅，你这头发在哪儿做的呀？
4: 不错吧？
5: 做得好吧？
4: 好看。
5: 是景山西街真真发屋，
4: 那是广东请来的师傅，又快又好，根本不用等。
5: 就是。
4: 那怎么走啊？
5: 哎，你看，那不是九楼五轨吗？在故宫下车，往北一拐就到了。
4: 往北？
5: 哎，对。
4: 哦，好的，好的。
5: 哎，哎，那有两家，注意是真真发屋。
4: 知道了。
6: 我就是老板啦。
4: 广东人。
6: 广州啦。
4: 在哪儿学的手艺啊？
6: 香港啦。
4: 你还叫阿明吧？
6: 嗯。哎，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叫阿明？
4: 得了，快洗吧。
2: 要说个体户能大把大把的赚钱是不假，可这买卖呀也不是那么好做的，没准儿什么人都能遇上。这不知哪阵风刮了这一对活宝，男的还留了一撇小胡子。我看今天呐，可够真真和阿明招架的。不信，您听。
7: 哎呦，这是广东哥们练着的，托练开会边抖啊，顶你个老毛啊！
6: 哎，同志，说话文明点。
7: 好，这位还来上文明礼貌月了。哎，托。
4: 嗯，这么大个子，满世界涂瓜子皮，好看呐。
7: 哟呵，不沾亲不带故的，他也跟咱们较上劲了。
4: 臭德行。
7: 怎么着？
4: 哎，同志，您别发火，有话慢慢说。
7: 今儿真邪了，一个唱白脸，一个跟我。
4: 哎，您先擦把脸。
7: 啊，有人一擦呀，擦得我这胆爷心里头感觉好多了。哎
4: 哎哎呀，
7: 这哎你起开，
4: 别
7: 离开。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这回感觉怎么样啊？
7: 哎呦哎呦，亲姐亲姐，哎呦，
4: 滚，走吧，快走
7: 走。你等着。
6: 同志，太感谢你了。
4: 姐，你真有两下子。
5: 我这两下子也是在香港学的。
4: 香港
5: 啊，问他吧。
2: 原来这位见义勇为的女顾客就是真真的姐姐，是北京球队的运动员。她对真真开的这间发屋颇有疑义。
4: 就是你总说我傻，你干嘛老管着我，像老太婆似的。人家不就吹了几句牛吗？那算什么？我看他挺老实的。
5: 你真是这么觉得吗？
4: 就是。
5: 真真，你不觉得你变了？以前我总说你干嘛那么清高，凡人不理。现在呢，看你刚才对那个小流氓那副阿庆嫂的样吧。我为什么揍他？我是生你的气，也算他倒霉。要不别干了，把这房子卖了，光利息也够你过一辈子了。你什么时候理解我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看你呀，就是不甘寂寞。
4: 我就是不甘寂寞，我要自己发挥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像你 吃喝拉撒国家都包了，叫我待在家里吃利息，我活着有劲吗？啊！
5: 哎，得，我真贫。明天我们上水源集训去，下个月国家队选拔，这是我们男队跟广东决赛的足球票，给你的关系户吧。不送送我？他住在楼下，睡在沙发上。哎，你可不能住楼上，我不在家，你别自作主张。
4: 我又不是孩子。
5: 跟蔡翔说话了？
4: 没那闲工夫。
5: 我走了。
0: 哎，这就是刚才介绍咱们来的那个人。
5: 呵，给自己来买的呀。
0: 怎么这样？就是。
4: 该谁了？走吧。
2: 这一天过得可够叫人光火的，倒霉的事儿接二连三。刚刚把小胡子打发走，又有几位顾客对珍珍不满意了。他们认出了珍珍就是给自己发屋做广告的人，于是气哄哄地走了。可事情啊还没完，瞧，又来了一位神气十足的女大学生。
4: 师傅，能给我做做头吗？
6: 啊，请坐。小姐，做个什么样子的？
0: 嗯，越年轻越好。
6: 去会朋友？是去景山还是北海呀？
0: 不是的，我是北大的，8点半要去法国大使馆参加个招待会。
6: 啊，那就该做个老太太似的了。
0: 您这位小师傅说话可真逗啊。哎，您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6: 怎么说呢，在广州的时候哪个月没下过1000块了。
0: 呵，就是我们毕了业也够我们一年赚的了。
8: 钱对你们算什么？你们要的是学问，是事业。
6: 就是啦。
0: 唉，没你们痛快，赚钱吃饭什么也不用管，多省心呢。
6: 这叫各有各的优越性啦。我们广州就不大讲究上大学，能早点赚钱才是好样的啦。
0: 可现在挺讲究学历的。哎呀，师傅，别太复杂，我要来不及了。
6: 到我们这儿做饭都是这样了，你付我钱，我要对得起你的钱，也要对得起我的手艺了。
0: 师傅，我已经晚了，求您快点行吗？
6: 好了。
0: 多少钱？
6: 8块了。
5: 对不起，耽误您时间了，我叫辆车来，您坐车走吧。
0: 哎呀，我们上学的哪能像你们。
5: 哎呀，快走吧。
0: 坐呢？不行，我没带那么多钱。
5: 我这有20块钱，你拿着。
0: 这，
5: 哎呀，快上车吧。
0: 可以，
5: 快走吧你。
0: 这，
5: 好，再见，再见。这钱我付了，你平时干活那么麻利，刚才干嘛诚信整人？
6: 大学生，大使馆有什么了不起？听他说的赚钱吃饭，不就是自助餐吗？我吃过。
0: 怎么回来了？
9: 还说呢，刚拐弯就下了。
6: 他花了多少钱？
9: 那这不2.8块，
6: 还大学生呢，骗子。
9: 得，定额还没完成呢，还得拉去。哎，你不回家吗？捎你一段。
0: 我回家了。
9: 下班了？
0: 啊。
6: 干嘛？
9: 推头。
6: 你这种头不理。
9: 哎，你们个体户嘛，有钱不赚了。
6: 赚了也赔光。
5: 小张，你先走吧，我来。
9: 哎，好好，还是这女的好说话。

0: 慢着，你呀、啊，就照这个，哎，锅里。
1: 哦，您这是要做特殊发型啊？我来做。
2: 师傅，干嘛做这种怪样子？再说也不好看呢。
0: 您这管赚钱，好看不好看归我呀。
2: 这种发型我们这儿做不好。
0: 我说别去，您不要八块吗？我给十八呀。师傅，先抽烟。师傅，上啊！老娘们跟前犯什么咒啊？
2: 不行，我说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1: 你什么时候说过哪种能做哪种不能做了？
0: 我说你们男的说了算，女的说了算，
2: 甭管男女，我说了算。
0: 得，没工夫跟你们喘气，哼。就你们这买卖，早晚得关张。
3: 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真正这么古板，阿明一气之下扔下理发工具，

0: 阿明，阿明，来来来，
1: 过来过来，
0: 来过来过来，
1: 来
0: 快，
1: 来先喝点，
0: 你坐这，
1: 来
0: 来来来，倒酒倒酒，哇，好，今天都多喝点，
2: 来
3: 来来来，
0: 喝，
2: 哎，干杯！
4: 是不是我的汤做的太香，把你给吃起来了？
5: 哎，师傅，
1: 来了，
5: 哎，不干了，
0: 吃吃吃，来吃吃吃，吃
1: 完了。
0: 阿亮啊，我不打算带他来干了，真的。那快上我们这来吧，我们人手挺紧的。今天要不停点的话，哇，那个人呢、啊，多的没法说。
1: 你们老板对你怎么样？
0: 啊，动不动就摆老板的架子，还说要给我解决住的问题，可一直让我睡在沙发上。
1: 阿明啊，你听我说，咱们广东人可不能受这些人的气啊，对吧？
0: 好，等雨停了，我就去搬东西算账。
1: 哎，这还差不多。
6: 不用阿明去找珍珍，珍珍已经来了。
4: 快快快，快进来呀、啊！看，都淋湿了。
1: 来，过来坐吧。坐这儿吧。这里的吗？

你们知道，我那个发屋办起来有多难呢？搞装修的时候要批点木料，我托了好几个人，最后木料倒是批了，可那个人说该报答报答我呀。

0: 我们这号人再没有人看得起，也不能拿自己的身子去换木头啊。后来阿明来了，我心里可热乎了，可生意一直不好，我就托人找他们的熟人来做法，我自己也去揽生意，我都混到这份上了。刚才是我不好，我就怕做出了怪发型，把我们的发屋搞垮。
1: 阿明啊，别让人家北京人瞧不起我们广东人。
0: 阿明，我给你带的衣服。
2: 心灵是可以相通的，理解是桥梁。
0: 你吹得真不错，
1: 珍珍，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比如分成的事吧，本来小苏在广州就跟我讲好了三七分的，我来了还想唬唬你。
0: 我把楼上收拾好了，你到楼上去睡吧。
1: 不，睡这儿挺好，等咱们生意好了再说吧。
3: 编辑编辑发号了，一号两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哎，珍珍，先等一等。珍珍，哎，这些人都是你俩来的吧？
4: 哎，哪儿呢哪儿呢，怎么找不着啊？啊，嗯嗯
3: 嗯，
4: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嗯，七月二十日晚上我从北海公园出来以后去了珍珍发屋，因为我急于赶去
3: 参加。真是莫名其妙，他们什么时候租地是送顾客了？我怎么没看着啊？
4: 大成，准是请个大学生加编的吧。
5: 黄英杰，那天晚上你没上班，是不是你看见了？
6: 就算有那回事，那要是他亲戚呢？
4: 要不准是请了晚报了，就凭他们的买卖过得起低些。哼，看不透。
3: 大家里边请。
7: 哎，师傅，我是
6: 阿明，今天该辛苦了。
3: 辛苦没什么，那个大学生虽然捞了十几块钱还算有良心呢。
4: 于乐这小子一眨眼的功夫干什么去了？
6: 我哪知道，你又没让我看着他。谁了？该我。
4: 你早上帮你哥干，我可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可你也别来得太晚了，我这要是亏了，对你对你哥可都没什么好处。你没看着人都往对门跑？
6: 现在的人呢就爱一窝蜂，哪人都往哪挤，我就不信这股劲儿，我看这儿挺好。
4: 哎，没法啊，就这条街上你只要猫着身往地上瞅上十秒钟，准围的个里三层外三层的都跟着您往地上瞅。哎，其实啊地上什么也没有。哎，就说对门吧。
6: 嗨，快别提你们对门了，上次我上那儿烫头发，给我做头发的那师傅就是那瓦刀脸，长得也忒困难点了，卷儿卷的松松垮垮还不说，还一点文明礼貌劲儿也没有，一张嘴就嘿哥们儿。
4: 嘿哥们儿，我告诉你个重大新闻，你不干活你干什么去了？你我上厕所了。
6: 嘿，他怎么上这儿来了？
4: 这可是重大新闻，对门麻烦了，哥们儿。
6: 你这人怎么不明白呀？这太低了。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哎，你瞧那女的，从坐下就没闲着。哎呀，烫死了。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们这谁是老板呢？哦，我是。阿明，你来。
1: 嗯，
6: 出来些好吗？
2: 原来这位挑剔的顾客是电视台的记者，他想实地考察考察珍珍的发屋的服务态度，打算呢给珍珍他们拍电视。
3: 哎哎，干嘛干嘛干嘛，先弄碗水喝。
1: 嗯，

0: 让你们上电视。
1: 什么？啊，
2: 云儿，快快快点，快去弄箱可乐来，有冰镇的。
0: 哎，师傅，抽支烟。你们这买卖不错啊，一上电视啊，就更阔了。
3: 别那点儿，你
4: 太胖，您怎么还在抽烟呢？啊，灯呢？
0: 哪来了这不？
4: 嗨，错了，对门啊！快点，快点，快点！
0: 哦，
5: 怎么搞的？电视台的记者走错了门，这二一回才算找到他们要找的地方。
6: 记者，
5: 拍完了电视，珍珍拿出几张足球票。
7: 我姐姐是球队的，这些票你们不去就作废了。
0: 哎，谢谢。
7: 这两张票咱俩晚上去。我想到个问题，你们个体户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的问题吧？那当然了，竞争的结果呢？谁没能耐谁倒闭，国家企业还有倒闭的呢。那么这种竞争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5: 这个问题提的可是够尖锐的，难道真正就没有想过吗？两个法务之争是真真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感情的漩涡。
8: 真真，我每每
7: 怎么了？
8: 吵了一天了，最后于师傅甩手走了，大勇说他也不想干了。
7: 你哥的意思呢？
8: 我哥骂他们不像男子汉，还真真，反正我不想在那儿学做头发了，我喜欢这门手艺，可他们谁都不教我，怎么办呢？
7: 你哥还说什么了？
8: 后来大勇就跟我哥吵，说有我哥在他就成不了男子汉。我哥就说你别以为我总护着他，其实早把他忘了，忘光了。
5: 珍珍一听这话，转身进屋了。
7: 怎么样，你觉得足球赛有意思吗？
9: 当然了，我们广东队和你们北京队争得太激烈了，太精彩了。
7: 争来争去的，太没意思了。
9: 珍珍，你怎么了？
7: 你觉得我刚才对苗苗？
9: 我觉得你说话太厉害了，太刺人了。
7: 也许，可有人也刺伤过我，比这要厉害一百倍。从那以后我再不理他了，可谁也不知道在我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他，因为我以为他一直在惦记着我，尊重我。可现在我才知道我太傻了，现在我必须强迫自己把他从我心里赶走。
9: 明天早上我想到你晒台上去练萨克斯，行吗？
7: 当然行了。
5: 人比神伟大，因为神没有痛苦，

0: 明。
1: 哎，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是你报销的钱，这是你的工钱。
1: 哇，这么多啊。
0: 你工作了2个月零4天，总共是2400块钱。
1: 是吗？有没有搞错啊？
0: 原来咱们定的是3期分成，后来我觉得咱们发屋能有今天，主要是因为有了你，所以我就你一半我一半了。
1: 你真行，将来准能成个大人物。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挺能收买人心的。
0: 那还是3期分成吧。哎，给你，我该回家了。哎呦，
1: 哎，珍珍，
0: 没事儿。
1: 珍珍，你怎么了？我是跟你开玩笑了。
0: 阿明，反正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收买你，我觉得我们……阿明，快给我叫辆的士。
1: 好，你等着。珍珍，车来了。是不是做人流去了吧？
0: 我哪知道。你怎么不准备休息了？
2: 什么叫休息？我那叫养精蓄锐。
0: 得了，差点没朝翻大天。
2: 那叫大乱才有大治。哎，这回他住医院了，该他们休息了。
3: 这话还似乎叫赵大勇说中了，事情来了个大吊个儿。真正的发屋挂出了休息牌，美美发廊则挂上了正在营业的白牌。不过呀，局势并没有像大勇想象的那么乐观。瞧，一向老实温顺的苗苗来找老板辞活了。
4: 大勇哥
2: 啊，
4: 我不想在这儿干了。
2: 什么？这是你哥说的？
4: 他管不着。
2: 哎，咱们可有合同，我今天刚向冲开张，你就晾我，没门。
4: 那你把我送法院吧。
2: 哎，
4: 反正我不干了。
3: 苗苗想跟她的珍珍姐学手艺，可苗苗的哥哥蔡翔坚决不同意。
5: 再说一遍，就是不准到他那去。
4: 为什么？
5: 那你甭管。
4: 哼，还当我不知道？不就是人家真正把你给蹬了，你记恨人家吗？就该蹬，谁让你跟黄林干出那种缺德的事来着？
3: 其实蔡翔的心里是挺难过的，因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真真，尽管他表面上从不承认这一点，可现在和真真在一起的是阿明。
0: 我听你的，听你的也不能每天吃掉一只鸡呀、啊！我不告诉你了，这儿吃的挺好的。
6: 在店里你做老板，我听你的，吃东西听我们广东人的了。这里面有好几味中药。
0: 中药？
6: 大补啦。大小你也挨了一刀吗？
0: 我挨了一刀，你挨了一下，没事儿干嘛往门框上撞啊？最近美美怎么样？
6: 美美也不美了，还关着门呢。
0: 哎呀，我到家就来了，一个什么也没顾上买。巧了，一进医院就碰上了苗苗和他的小朋友，非让我把东西捎给你。
7: 也算呢，我没空手来。怎么样，好多了？
4: 哎呀，珍珍，你呀不在病房里躺着，出来瞎转有什么呀？
7: 没事的。
8: 哟，这是谁来了？
7: 大妈啊，这是我姐姐。
4: 您好，
7: 是我同病房的。
8: 姐姐啊，你怎么老没来呢？
7: 出去打比赛了，不在家。
8: 哦，你不来没关系，有他来就行了。
1: 店里活忙，我先回去了。
7: 啊，大妈您坐。
8: 好。姑娘，你打什么球啊？
7: 打手球。
9: 阿明，别再来了，没几天就出院了。
8: 你妹妹真有福气，男朋友可知道心疼人。

0: 妈什么呀？哎呀！
1: 我回去了，你们俩聊吧。
0: 哎，
1: 好好好。
0: 哎，说真格的，我跟妈说好了，你出了院，你的发屋就关门。
2: 为什么？
0: 还为什么？上回娱乐的事就闹得鸡犬不宁，好不容易消停消停，这回又闹着说你住院做人工流产。
2: 我早就听说了。
0: 什么？听说了你还干呢？那条街上没几个正经人，早晚得把你吃了。谁也吃不了谁。
3: 有阿明在身边陪伴，珍珍过得很愉快。出院的那天，珍珍向阿明吐露了这种感情。
2: 阿明，这些天我天天都在想咱们这间发屋，想现在也想将来，有时候觉得心里是那么踏实，可有时候又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阿明，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走了，要是不走该多好啊。
4: 那我就永远不回去了。
2: 真的？
4: 真的。
2: 阿明，快来帮帮忙。
4: 阿香，你怎么来了？阿香，这是我们老板。
2: 啊，
4: 阿香，你怎么连个电报也不打就？
2: 和人家换了个班，跑趟北京，一到站我就来了。哦，这是你要的冷烫水。
4: 哦。阿香，他叫
2: 珍珍。
5: 阿香，
2: 他在这儿麻烦你了。
3: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正当珍珍以为爱情来临之际，可是爱情却要离他而去。

0: 情真是折磨人呐。瞧，这两位姑娘也在费心思呢。
1: 谢谢小姐，要喝好点的烟。
2: 阿香吧，给阿明买的。
1: 对，
2: 可他自己从来没买过烟。
1: 真的？
2: 嗯，
1: 谢谢你了，小姐。
2: 谢什么？你们广东人可真逗。大老远的来一趟，阿明只陪你玩了一天，就回店干活了吧？
1: 他不好意思让真正一个人辛苦了。
2: 啊、嗯，
1: 好像你什么都晓得的。全晓得。
2: 啊，没事儿。
0: 心有灵犀一点通。阿香从黄玲那闪闪烁烁的神态中感觉到了点什么。此刻真真想的是什么呢？
2: 苗苗，

0: 给你。
1: 什么？
0: 我们这儿一号开支，你有福气，刚来不久就赶上了。
1: 我是来学徒的，还开支？
0: 你干活了没有？干活就分钱呢，给。
1: 不，我不要，就是给你打下手，我觉得还欠你的情呢。
0: 傻丫头，我跟你哥的事，你干嘛这么伤心？
1: 我觉得你好，
0: 好好跟阿明学手艺，学成了还回美美去。
1: 珍珍姐，
2: 谁能说珍珍不是个好姑娘呢？可是阿香却不这么想。
3: 你知道珍珍以前的情况吗？
4: 以前的情况？
3: 这里好多人都说，说她和男人不正经。
4: 那是他们胡说造谣。
3: 而且人家还说你跟她。她是刚出院吗？
4: 是啊，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乱听那些谣言干什么？
3: 是真是假我也弄不清了，要不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回广州，要不你以后再也别给我写信了，我也想把你给忘了，这对谁都好，真的。
4: 阿香，你这是干什么？阿香，你听我说嘛。
3: 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来是说了话就不会改的。
2: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事出有因，蔡翔心里明白，他去找黄玲了。
5: 你是不是跟阿明的朋友说过阿明和珍珍的坏话？
1: 没有，他就到我这儿买过一盒烟，看他那么单纯，我说不出口，真的，我其实我什么也没说过。
5: 就算你没跟他说过，可你跟我说过，忘了吗？
1: 我那是为了替你。
5: 你马上去找阿明的朋友，就说街上传来传去的话都是你造的谣。
1: 我不干，为了个不相干的人，你把我……
5: 不是为了他，为了对得起珍珍。去不去在你。
1: 不去。蔡翔。
2: 哭归哭，黄玲终于还是去了。
0: 是你，我找你想跟你说件事。
3: 说件事，请上来说吧，快上来。
0: 吃吧。
3: 但是你别闹，没关系。啊，别客气了，请喝水。
0: 谢谢。
3: 嗯，你还记得我吗？
0: 记得，那天买烟。
1: 那天买烟，我没跟你说过阿明的坏话吧？那是因为我看你想，想说没说出来。可在你来之前，我曾经给阿明和珍珍造过谣，造了不少。这条街上传来传去的谣言，都是我造的谣。说阿明和珍珍怎么怎么了，还说珍珍去做了人工流产什么的，他们真的没事儿。
3: 我知道了，
1: 阿香，相信我的话吗？
3: 看得出来，你说的都是真话。谢谢你对我说的这些话。
1: 不，我得谢谢你。
3: 我先走了。

0: 王玲走了，这时候阿明回来了。
1: 明天我一个人回去了。
0: 阿香真的一个人回广州了，真正的心里十分不安。
2: 谁让你们俩捏过好骗我的，到了车站又把票退了。
3: 我走了，店怎么办呢？
4: 我来了。
5: 哦，你怎么来了？
4: 怎么不欢迎？
3: 这回是去哪国大使馆呢？
4: 这次专门上这儿来的。
5: 来，请进来，快进来，你们来呀、啊。
6: 嘿，
4: 哎，这是朱强，
7: 你好。
4: 啊，你好。这是叶叶。
7: 啊，你好。
4: 那位是郝刚。
7: 啊，你好。
4: 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3: 来来，请坐，请坐吧，大家坐。
4: 诺，这是你上次给的车钱，没用，还给你。
7: 干嘛不坐车呀？
4: 嗨，别提了，你把我往车上一推，我就如坐针毡。为了一个招待会，我怎么好意思花你这么多钱？所以车刚一拐弯，我想下吧，我就下来了。你的钱当然得还了。来，
7: 好，
4: 本来我们早就想来了，那天回学校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很激动，让我给晚报写了那篇东西，还真登了。大伙有人说要来考察一番，有人说还要写社会学论文，喏，就是那位。
3: 哎，
4: 你要探讨什么来着？个体户和大学生的社会价值比较。
8: 我也考过两次大学，可两次都差几分。
3: 实际上，你们和我们就是多几分和少几分的关系。
8: 以后差的就不是几分了。
4: 可当你把往地死里一推，我就觉得不是这样，真的，你要比我高很多，所以，以后到底谁比谁的分数高，现在还没法说，绝对的。

0: 后天回广州的飞机票。
1: 给我的，可阿香同意我留下了。
0: 阿米，如果你还在这儿待下去，我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我被人伤害过，我不忍心伤害别人。说实话，在没有看见阿香以前，我想过，可现在。
2: 阿明走了，他回广州找阿香去了。蔡翔也走了，他是跟着黄玲走的。苗苗也要回到美美发廊去了。面对着已经逝去和那即将来临的生活，真真陷入了久久。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之职。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一幅画像让卫子夫深陷假传圣旨的困局，他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到底是谁处心积虑要害他？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六集。
5: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六集，女道士奇女子。

0: 卫子夫的质问。夏醉闻言竟然颇为愤怒地抬头盯着卫子夫怒道，卫夫人，此时微臣已经被夫人给害苦了，难道夫人还要为了撇清干系将所有的罪责全都扣在微臣一人身上不成吗？卫子夫不可置信地回道，什么，夏大人，本宫确实不知啊。陈皇后此时不耐烦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夏醉一副怨气不消的表情，立刻向着陈皇后拱手回道，哎呀，既然这样，微臣也只得如实禀报了。皇后娘娘，此话确实微臣所话不假，但那是被魏夫人所逼他呀。夏醉的话一出，卫子夫差点没气得晕过去，他气血翻涌地指着夏醉斥道，
1: 你夏醉，你满嘴胡言，你住口。
0: 陈皇后不由分说地对着卫子夫喝道，然后他面向夏醉厉声道，夏醉，还不将实情从实招来。
2: 夏醉赶忙伏地叩头，
1: 回皇后娘娘，五日前微臣接到詹事府的令，就赶紧赶到凤凰殿来为魏夫人画像，魏夫人当时就穿着今日她所穿的衣裳让微臣描画，微臣大约画了两个时辰就将整幅画全部画完了。
0: 一旁郡主刘灵儿不解地问道，哼，依你所言，这和魏夫人先前所说的相互吻合呀，何来的被逼之言呢？
1: 郡主殿下，且听微臣把话说完，当时画完之后，微臣就准备向魏夫人告辞离开，谁知魏夫人却让微臣不要走，她随即平退了殿内所有的宫女下人们，还让人将大殿的门关上。微臣当时心中忐忑，不知魏夫人此举是何故。
0: 陈夫人追问道，然后呢？
1: 夏醉犹豫了片刻，继续说，殿门关好后，魏夫人才对微臣说，她要求微臣为她画一幅裸体画像。
0: 卫子夫听到这儿，不无哀怨地诉道，
1: 皇后娘娘，微臣从未向夏大人提出过如此的要求啊。
0: 贱人。陈皇后并未回应卫子夫的哭诉，却狠狠地瞥着卫子夫，从牙缝里挤出了贱人两个字。一边的郡主刘灵儿问道，你同意了？
1: 夏醉赶忙回道，微臣自然是不能同意，当场就拒绝了此事，但是魏夫人却说这是陛下给他下的口谕，说陛下要在来凤凰殿的时候与魏夫人一同欣赏。
0: 陈皇后听完，怒目向着卫子夫喝道，卫夫人，你好大的胆子，陛下少年天子，目光远大，心有日月，岂能下此等下流的口谕给你？你竟敢假传圣旨。
1: 不是，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皇后娘娘要明察呀。
0: 卫子夫歇斯底里地哭道，随即他忍不住地冲过去，一把抓住夏醉的衣襟怒道，
1: 夏大人，你为何要如此构害本宫？为何呀？
2: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您看这
0: 夏醉被吓得极力向后撤着身子躲避着卫子夫。宫女清歌见此状，立刻朝身边的两个宦官使了个眼色，那两个宦官过去就将卫子夫扯开，强制性的按在地上。惊魂未定的夏醉赶忙整了整被卫子夫扯乱的袍服，继续说，
1: 皇后娘娘，微臣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御用画师罢了，哪里敢妄言判断魏夫人所说的陛下口谕的真伪。后来魏夫人见微臣仍在犹豫，就威胁微臣说，倘若微臣敢抗旨不遵，就等陛下几天回宫后，奏明陛下重重的责罚微臣，微臣被逼无奈，不得已只得答应了。
0: 此时卫子夫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了，他看了一眼高高在上的陈皇后，没再继续为自己申辩，泪眼婆娑的一双眼睛失神的 直勾勾地呆望着大殿的

0: 里面，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下坠的述说似的，就只剩下不停的哭泣的份儿了。陈皇后耐着性子对下坠说道，继续说，将实情全部的说出来。下坠稳了稳心神，接着说，微臣战战兢兢地画完之后，魏夫人就迅速将此画收了起来，然后给了微臣百两黄金，又威胁微臣说，让微臣对此事守口如瓶，严禁对外说出去，否则定让微臣死无葬身之地。皇后娘娘，以上就是整件事的全部实情，微臣绝无半点谎言呀。说完下嘴拜伏于地，是叩头不止。陈皇后接着问道，那百两黄金如今在哪里呀？下嘴回道，就藏在微臣在宫中的临时取所的躺柜下面，上面还有詹事府官方烙章为证。皇后娘娘，微臣可是一辆都没敢煽动啊。取来。陈皇后向着亲哥吩咐一声，亲哥马上派人到下罪的临时居所去查找，没一会儿就将盛有百两黄金的一个大托盘拿回到凤凰殿，摆在陈皇后眼前。陈皇后一眼都没去看那百两黄金，就对亲哥说道，把这凤凰殿给本宫彻底搜查，将下罪所说的那张先前画的画像给本宫找出来。亲哥迅速带几个宫女和宦官在凤凰殿里一通翻找，最终在内室的角落里将下罪画的第一张画像给找了出来。
1: 下罪陷害臣妾，这不是臣妾所为呀。
0: 卫子夫柔弱的身子颤抖着，委屈不已的低声哭道。郡主刘灵儿盯着卫子夫阴阳怪气道，
2: 魏夫人真不愧是歌妓出身，不仅精通魅惑之术迷惑陛下，
1: 这伤风败俗的天性更是绝冠后宫啊。
0: 此时陈皇后站起身，她眼冒妒火地盯着那幅风月裸体画上的卫子夫，突然怒气冲冲地几把就把风月画像给撕得粉碎，愤恨不已的全部砸在了卫子夫的头上，然后他指着卫子夫怒声斥道，
2: 大胆卫子夫，你竟敢假传圣旨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此其罪一也。虽然你曾身为歌妓，身份低贱，但蒙陛下恩宠封你为妃服侍陛下，你的一切皆为陛下所有，但你竟然腐浪不惊，对一个下臣袒露身体，令陛下蒙辱，其罪二也。你逼迫画师画出此等不堪入目的污秽东西，玷污了皇家威仪，厚颜无耻之极，其罪三也。卫子夫，整个后宫的脸都被你这个贱女人给丢光了。
0: 卫子夫身子一震，他扑到陈皇后的脚前哭道，
1: 皇后娘娘容禀，这些都是伪造的，臣妾从未错过，是从未错过呀。
2: 证据确凿，你竟然还不承认，简直是可恶之极。来呀，将他给本宫绑起来。
0: 陈皇后怒不可遏地吼道。等候在殿外的几个宫卫武士冲进来，不由分说将卫子夫绑了起来，那股子狠劲儿，丝毫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随后陈皇后缓步走到被绑起来的卫子夫面前，叹了口气，
1: 虽然你我姐妹一场，但你做出此等下作下贱之事，本宫就是有心维护你，也爱莫能助了。本宫受命掌管后宫职责所在，你可不要怪本宫无情。
2: 哎，本宫现在就下旨废了你的夫人封号，贬为庶人。
1: 不不，臣妾要见陛下，陛下一定会为臣妾洗清冤屈的。
0: 卫子夫极力挣扎地哭道。陈皇后冷笑了一声，

0: 恐怕再也无缘见到陛下了。不过你放心，此等让皇家蒙羞之事，本宫不会让陛下知道实情的，免得陛下心烦。到时候本宫会找个合适的理由告诉陛下，你没有能力再服侍陛下了，多少给你留点脸面吧。然后他转向郡主刘灵儿说，灵姐姐，麻烦你将这个贱妇押到长安城外的青云观，交给楚服女道长严加看管起来。郡主刘灵儿颇有些气不过地回道，呀，皇后娘娘也太过宅心仁厚了吧，她犯下如此大罪，却只贬她为道。唉，毕竟她曾经服侍过陛下，就让这贱妇做一个女道士，让清净无为的道家圣训洗清她的罪孽吧。刘灵儿不情愿地回道，谨遵皇后娘娘懿旨。随即陈皇后转身对跪在地上的画师下罪说道，将这个下罪暂且圈禁掖庭为奴，严格看管，任何人不得与其接触，违者立斩，待日后再行处置。长安城外青云山青云观，卫子夫被绑得结结实实，推入观中一间偏房里。道观门口，年纪二十几岁左右，一身青灰色道袍，束发别簪，面容却生得美艳俊俏的楚服女道长犹豫不决地向郡主刘灵儿问道，郡主殿下，贫道不明白，这贱妇卫子夫既然有罪在身，其实直接处死也不为过，或者圈禁永向别院也可，却为何偏要将他囚禁在我这道观之中呢？刘灵儿看着卫子夫远去的背影，淡淡回道，倘若他在宫中被处死，此事必然闹大，陛下回宫一定会得知，一旦追查起来，岂不横生麻烦？至于圈禁永向别院，那不是等于又给这个卫子夫留一个再次见到陛下的机会了吗？只有让他远离皇城，远离陛下，才好一劳永逸地永除后患呢。郡主殿下，请恕贫道愚钝，贫道还是不太明白。楚服女道长一头雾水地又问。刘灵儿面色肃穆地对楚服女道长说道，皇后娘娘让本郡主告诉你，她不想让这卫子夫有一天好日子过，更不希望这贱妇继续活在世上，懂了吗？随即刘灵儿靠近楚服，压低了声音，找个机会就让这贱妇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人间消失，此事办妥，皇后娘娘必有重赏。楚服女道长沉思片刻，脸上露出了一种阴邪中略带狰狞的表情，请郡主殿下回禀皇后娘娘，贫道定不会让皇后娘娘失望的。傍晚的洛阳余晖泼洒在温玉如镜的接水湖上，映照出湖面上一条条波光粼粼的漂亮水韵，好像音符一般在乐谱上灵巧地跳动，宁静祥和的微风轻抚着接水坡上如茵的绿草，抖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绿色波浪。一位仙风道骨白须飘白的老人家驻足在如此一番舒雅清灵之中，此人正是有半仙之称的大方士李少君。此时一身玄色棉袍暗绣祥云团花的刘不周，在傲奇步的搀扶之下从李少君的身后走了过来。刘不周看起来脸色已经出现了红润，皮肤上微微泛起了些许透亮，他那张本来就俊美的脸上又浮现出原本英气逼人的独特神采，身体状况看上去明显比起景帝下葬时要好上了很多。 倒是搀着他的傲奇步，看上去有些疲惫的神情，想必是在这些日子里，在建章酒舍里不分昼夜的照顾伤重的刘不周严重缺乏休息所致。刘不周来到李少君的身边，恭恭敬敬地一一到地，然后说：老神仙，您今日当真要走吗？大方士李少君看了看身边的刘不周说：贤侄的伤势已经基本无恙，老朽也就放心了。老朽本来就是个闲云野鹤、四海为家之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生出病来。刘不周鼻子一酸，眼眶顿时温热起来，他扑通一声跪在大方士李少君面前，诚心诚意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语气恭敬地说道：老神仙冒着风险不辞劳苦来到长安，救良亲于水火，又治愈了良亲身上的不治之伤，这两次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良亲无以为报，如今老神仙这就要执意离开，当真是让良亲难舍呀，请受良亲三拜。大方士李少君并未阻止刘不周跪拜，他坦坦荡荡地受了刘不周的这三个响头，然后回道：老朽一生是荣华财宝如粪土，贤侄即便是给了老朽也是不会要的，在老朽看来，唯有人心价值连城，你这一跪超越了世间一切真气，所以老朽就收了你这三拜。
1: 多谢老神仙。
0: 刘不周趴在地上回道：起来吧。大方士李少君探出一只手将刘不周扶了起来，然后说：自你平安回到建章酒舍以来，老朽用秘制的良药安身续命丸，配合着蓬莱通络术为你治疗伤势，现在你的身体也算出狱了，只是尚不能随意施展武功手段，若要恢复到气血通畅、身形自如的境界，还需要好好调养一些时日才可。不过一定要切记，伤愈彻底痊愈之前，绝不可动肝火，不可与人相斗，否则一旦旧伤复发，老朽可就灰天无数了。下旨全都记下了，一切都听老神仙的。刘不周赶忙躬身回道。说到这儿，大方士李少君深吸了一口气，他拍了拍刘不周的肩膀说道：有空回去看看你的师父巨梦大师，他可是就你这么一个徒弟啊。听到李少君提起自己的师父巨梦大师，刘不周不禁身子一震，颇有些忌惮地回道：恩师那各色的脾气老神仙定是知道的，他老人家命小侄做的事到现在还毫无眉目，小侄不敢回去见他。
2: 唉，这个老东西一生离经叛道，到老了仍旧行为不羁，也难为了你呀、也难为你能忍了他那么久。
0: 大方士李少君手捻着银须悠悠说道。刘不周则回答说：当年师父他老人家把小侄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让小侄重获新生，这份恩情永世难报，小侄怎还敢对师父坏脾气挑三拣四呢？老神仙放心，待恩师索命之事办完，小侄就回去看望他老人家。大方士李少君满意的点了点头，又看了看陪在刘不周身边的傲奇布，过了半晌他问道：
3: 老朽看这位傲姑娘修雅大方，气质率真，颇不似汉家女子那般温婉娇弱，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傲姑娘应该不是这中原的人吧。
0: 傲奇布不得不叹服大方士李少君那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自打他进入大汉帝国以来，遇到的人无数，可还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身份产生过怀疑。 今天却被李少君一语点破，端的是厉害。奥奇布也没有再刻意隐瞒，他躬身回道：老神仙慧眼绝伦，我也就不必隐瞒了。我的父王就是统治漠南草原的右贤王智无代。李少君闻言惊奇地问道：
2: 莫非姑娘就是那位名冠草原西域的草原月光奥奇布公主？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5: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客官，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弥加尔为何会掳走南宫公主？卫青能否及时赶到救下公主？精彩内容，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七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七集，冤家路窄。听到李少君这样问自己，敖七步不禁有些不好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老神仙过誉了。
8: 这十几天来，老朽见公主终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地守护在良禽的病床前，细心呵护照顾备至，已然深为感动。今日更得知公主的真实身份，不禁让老朽叹为观止啊，真乃当世奇女子也。
7: 大方士李少君对傲七步好一番赞叹，然后他看着刘不周笑道：
8: 贤侄的身边能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己相陪，可是你的福分啊。
7: 被李少君这么一说，傲七步无比幸福地握住了刘不周的手，那美艳不可方物的脸颊上少有的泛起了红晕。刘不周心中不禁一暖，这些天傲七步对他的种种也让刘不周从心里无比感动，但他心里那个对傲七步始终解不开的心结和对卫子夫的挂怀，让刘不周不由自主地想撤出手来，可傲七步的手却将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8: 好了，此时天色已渐晚，老朽就此告别了。咱们天涯海角有缘再见吧。
7: 大方士李少君说着，就向着刘不周和傲七步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朝着接水湖西岸的方向走去。
8: 风云起兮射天狼，才子佳人兮夜未央，风华绝代兮世无双。
7: 半空中传来了李少君边走边吟诵着的一首诗歌，听着这首意境深远的诗歌，傲七步一脸甜蜜，不由自主地将香腮

在刘不周的肩头之上。刘不周一阵犹豫不决地偷眼看了一眼奥奇布，却最终没有选择闪避。奥奇布将刘不周的手环抱在自己的蜂腰之上，两个人的身体紧紧靠在一起，在夕阳晚霞的映衬之下，形成了一幅温馨美丽的剪影。距离刘不周和奥奇布身后几丈开外的一棵树的后面，鸠羽师悄悄地躲在树后偷看着前面的两个人。此刻伤心的眼泪已经濡湿了鸠羽师的眼眶，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一个做工精美漂亮的百花荷包。这个荷包是他偷偷给刘不周亲手缝制的，足足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才终于缝制好。为了织绣好这个荷包，那针头都不知多少次扎破了他的一双玉手。自从刘不周将鸠羽师从郡主刘灵儿和郭姐的手中救出来后，无论是刘不周被诬陷谋害景帝，还是被窦太后绑去杨陵要给景帝殉葬，反正刘不周每一次涉险，鸠羽师都没帮上什么忙，只有在旁边看着的份儿，这让他一直感到很是自卑。想来想去，鸠羽师就颇为用心地制作了这个漂亮的荷包，他就是想博刘不周一笑，想让刘不周开心。本来今日鸠羽师知道刘不周要到接水坡给大方士李少君送行，所以就一路跑来接水坡，打算亲自将这个荷包送给自己心中无比倾慕的叶大哥，可没想到却被他看到了刘不周和奥奇布如此亲密的一幕，一股更加强烈的自卑感涌上心头，两行清泪止不住地又淌下来。鸠羽师一张俏脸悲伤不已地低了下去，他看着手中的大荷包，又抬头看看不远处依偎在晚霞映照之下的刘不周和奥奇布，他用水袖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就头也不回地转身跑下了接水坡而去。接水坡上的刘不周和奥奇布这两个人并未注意到身后的鸠羽师，奥奇布依旧沉浸在浓情蜜意之中，而刘不周面对奥奇布的示爱却坐立不安，满心忐忑。此时奥奇布倚靠在刘不周的肩上，一双流波华丽的美眸望着夜幕逐渐落下，月光透过云层将坡下的接水湖撒上一片金光，煞是好看。奥奇布轻启朱唇，无比幸福的浅声说道，好美啊，真希望能永远这样下去。刘不周也被这夕阳美景所陶醉，他长舒了一口气，任由跟随夜幕而至的露水空气吸入肺中，身体里顿时上下通透，说不出的舒畅。面对如此美轮美奂的晚景，刘不周更是触景生情地慨叹，是啊，如果能就这样一直美好的平静下去该多好，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那时候你经常带着我跑到燕然山的山顶上，我们一起看太阳落山，一起俯视着整个漠南大草原数牛羊，真是怀念那个时候单纯而快乐的时光。奥奇布把脸贴在刘不周的下额上悠悠地说道，我何曾不怀念呢，我曾经无数次在心中憧憬过有一天能和你并肩策马奔驰在茫茫草原之上，找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草场安顿下来，不再有纷扰，不再有畏惧，不再有那些一心想置你于死地的人，就只有你和我。说着话，奥奇布动情地顺手掐起了草地上盛开的一朵淡黄色的小野花，轻轻地插在了自己的耳畔，然后面向刘不周柔情地问道，好看吗？晚霞映照在奥奇布那美艳绝伦的俏脸上，显得她更加的美若天仙。刘不周看着看着禁不住

0: 脱口而出，
1: 好看，
0: 好看极了。也许是出于人的本性，刘不周那原本被奥吉布放在他蜂腰上的手非常不自觉地搂得更紧了一些。阿奇布明显感受到了刘不周的这个动作，从刘不周手臂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男性特有的暖流一下子进入了阿奇布的心脾，他那颗本来就已经花枝乱颤的芳心不由得剧烈荡漾了一下，脸上顿时绯红一片，显得颇有些难为情，但却仍情不自禁地将娇躯紧紧地贴住了刘不周的身体，就连喘息都已经开始有些急促起来。情到此处，两颗年轻的心冲破了身份、地域等多重壁垒，而最终奋不顾身地拥抱在了一起，融合到了一起。这两个从小到大一起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生离死别的人，终于还是达到了心灵上的融会贯通。原始的情欲之火就如同被一瓢滚烫的热油泼到了火堆上似的，瞬间燃爆了起来。奥奇布的心砰砰地激烈跳动着，他义无反顾地闭上了已经有些迷离的双眸，无比期待地准备迎接刘不周那即将到来的如火侵略。刘不周看向奥奇布的嘴唇，就好似一朵红色绽放的花朵一般娇艳欲滴。没想到就在两人耳鬓厮磨爱意膨胀之时，刘不周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无比熟悉的婀娜身影，这身影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卫子夫。此时卫子夫脸上露出了甜美的浅笑，并伸出纤细的玉手拉住刘不周的手，刘不周情不自禁地跟随着卫子夫不由自主地飘了起来，飘着飘着，突然卫子夫的身影却消失了，一股莫名而来的未知力量迸发了出来，不由分说的就拼了命地拖拽着刘不周一头从高空中栽进了一滩冰可刺骨的冷水里。刘不周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就此从幻境中醒了出来，那刚才如火的情欲一下子也被浇得偃旗息鼓了。他一把推开了奥奇布，口中结结巴巴的道：不能，我不能。被推开的奥奇布并不知道刘不周这个举动是因为心中已被卫子夫占满，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人，而只是以为刘不周还是纠结于曾是奥奇布的奴隶而越不过这道坎儿的原因，所以他并没有生气。反而奥奇布将俏脸再次转向刘不周，语气上略带愠怒地说道：我不许你再说什么曾经是我的小奴隶了，我还是那句话，我奥奇布认定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我都不在乎。刘不周此刻心中突然一紧，卫子夫的身影在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就好像被什么狠狠一把掐住了他的心脏似的，令他痛苦心痛不已。原本搂着奥奇布蜂腰的那只手抖了一下，不自然地微微松了开来，但刘不周还是没有对奥奇布说出卫子夫这个名字，他怕说出来会因此伤害到奥奇布，就顺着奥奇布刚才的话敷衍道：啊，说与不说，事实都是如此，谁也改变不了。你是高贵无比的公主，多少公子王孙倾慕的草原月光，而我不仅是个奴隶，而且还是个来历不明不知爹娘是谁的野孩子，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你。你住口。奥奇布被刘不周的这番话激怒了，他情绪有些激动的眼眶里已经溢出了晶莹的泪花，他哽咽道：我问你，这段时间以来我总是感觉你有意无意的在躲着我，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刘不周不敢直视奥奇布的眼睛，虽然心里满满的全是卫子夫，嘴上却无言以对，只能假装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0: 好奇不悲伤地说，你为什么还是解不开心里的这个结？我不是什么公主，我只是你的傲气不啊。你既然能忘了儿时的记忆，为什么就不能忘了这个心结呢？没想到傲气不这一句情绪所致的表白，却将刘不周那潜藏在心底始终无法释怀的神经再次撩拨起来。他更不禁想起了这些年接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遭遇和危难。刘不周感同身受地叹了口气，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林海特首次下厨做家常菜，手忙脚乱的他却被陈晓彤夸赞做得好吃。饭桌上两人对视偷笑，平凡的烟火气里甜蜜的刚刚好。请听谢谢你一直都在第41到第42集。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5: 第41集。
6: 一天中午，林海特买了一张煎饼果子，正站路边吃着，边吃边想着下午要做的事情，就听有人说，
5: 哎，程程，你家林海特。
6: 林海特一惊，抬头就见高程程和朋友已经走到了对面。高程程的脸一直往马路中央侧着，好像被什么稀罕景吸引了一样。林海特明白他早就看见自己了，却又没法避开，只好转移视线，希望和他擦肩而过，装作不认识。没成想他朋友眼尖，还是看见了他。林海特忙把满嘴的煎饼咽下去，和高程程他们打招呼。高程程却目不斜视地和朋友说，
5: 我们已经分居了。
6: 说着就拖着满脸错愕的朋友快步走了。晚上回家，高程程进门就把东西摔得乒乓响。
5: 林海特，你故意的是不是？
6: 我什么故意的？
5: 已经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你中午站在马路牙子上，不是吃煎饼就是吃包子，你是不是诚心要我出丑啊？
6: 包子和煎饼果子都很好吃啊，怎么会成你出丑了？
5: 你诚心丢我面子？就我高程程的老公居然和低级民工一个德行，每天站在马路边吃包子吃煎饼果子，你让别人怎么看我呀？
6: 程程，我不觉得民工有多低级，也不觉得吃包子和煎饼果子有什么丢人的。其实不管是民工还是白领，都是凭自己的劳动吃饭，我不觉得这两者哪一个比哪个更高贵，也不觉得吃西餐就比吃包子吃煎饼果子的高贵。高贵是人格的事，和人的职业以及消费水平没有关系。说完就抱起高桥去厨房把做好的饭菜端出来，而高程程气呼呼地瞪着他，转身回卧室了，砰地把门摔上，连晚饭也没出来吃。
5: 尽管林海特不认同高程程的价值观，但第二天中午把苏大云弄得怪不好意思的，倒好像自己是个只顾自己不顾孩子的自私奶奶，就分辨说他很少看，就是高桥睡了的时候他闲着无聊看几眼。高程程就说，现在谁还看电视啊？好像看电视是土得让人笑掉牙的行为。苏大云把话题扯一边去了，林海特就更难受，索性就直接点儿。
6: 妈，我和程程吵架了。
5: 苏大云一愣，又为什么吵啊？苏大云知道

0: 自从林海特辞职，高程程就不是以前的高程程了，看林海特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有一次高程程想吃草莓了，打电话让林海特买菜的时候别忘了捎2斤回家，林海特也买了。可高程程回家一看，嫌他买的草莓样子太丑，一个也不吃，就塞垃圾桶里去了，把苏大云给心疼的呀。冬天的草莓20好几一斤，贵着呢，要不是高程程在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真想扑上去把那包草莓从垃圾桶里拎出来。林海特张了张嘴，想说我把车卖了，可一转念，在苏大云那儿，卖车卖房子差不多，都是让生活逼到坎儿上的最后一折腾，于是就说，
1: 还能因为什么，还不是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高程程的挑剔苏大云是见识过的，就跟林建国抱怨，哎呦，我要早知道高程程是这样的啊，当初我打死也不会让林海特娶她。林建国就笑说，当年高程程看上林海特那会儿，高兴得跟狗看见一泡热腾腾的屎一样的人是谁呢？苏大云就呸他，说亏他还有脸说，嫁了他这个没出息的男人，那老婆上哪儿有眼力去啊。
1: 林海特本就郁闷得要命，见父母又要鸡毛蒜皮的呛呛，心里更堵了。我走了。苏大云以为他只是和高程程吵了一架，出来透口气，也没多想，送到门口才说，
2: 依我看呀，程程就是让你惯的。
1: 林海特想说不是，但知道说了不是，苏大云又得拽着他理论半天，就没说什么。苏大云呢，当他是默认了，就又嘟囔了一句，
2: 怪不得老话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呢，真是。
1: 嘟囔完了，又怕林海特真的回家和高程程使厉害，忙说，
2: 哎，话是这么说啊，你回家可别真打。
1: 哎，您放心吧。然后林海特想到了明天早晨，就说，妈，要是明天您去了程程脸色不好看，您可别放在心上啊。
2: 放心吧，程程那张脸我看也看了5、6年了，只要你觉得这日子还能忍，妈这心里就是火烧连营了，脸上也憋得住。
1: 林海特嗯了一声，心里却很难过。苏大云的脾气他是知道的，虽然穷是穷了点，但是在是非上从来不含糊，好怎么都行，不好怎么说都不行，也更不委屈自己。可为了他，在高程程面前，苏大云忍气吞声了5、6年，太不易了，就轻声说了声，妈，对不起啊。苏大云知道林海特心疼自己，眼睛也酸了，拍拍林海特的胳膊说，
2: 说别的都是假的，你赶紧混好了，给妈争口气。
3: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4: 从青涩相拥到晚年相守，时间把爱情打磨得更为坚韧。作者连剑原著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用温润的笔触写尽错过与重逢，仍在坚持爱情的人说，听了听到了一半就哭了，听完了却又被治愈了。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几分钟后，苏大云又出来了，推着他的破自行车，一脸被欺负了的憋屈。他倚着自行车，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在阳光下眯着眼睛，一个按键一个按键的戳。林海特就晓得他一定是在给自己打电话，就忙把手机掏出来，铃响第一声就接了起来，叫了声
1: 妈。
2: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上班路上啊。
2: 我看乔乔看得不好啊。
3: 林海特知道高程程肯定没给他好脸，就宽慰他说挺好的呀。
2: 挺好的干嘛要送幼儿园呢？
3: 林海特就明白了，这肯定是高程程不想让苏大云过来了的借口。乔乔也该上幼儿园了，送幼儿园能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也能学到东西。
2: 那你昨晚咋不告诉我？
3: 昨天晚上还没定呢。
2: 昨晚你们就是因为这个吵架的吧？
3: 差不多吧。
2: 真是的，这有什么好吵的呀？那乔乔确实也该上幼儿园了。那在家我总是忍不住要惯着他不说啊，关键是我跟阿姨都没文化，也教不了他什么。唉。
3: 说完就挂了电话。苏大云推着自行车往前溜了两步，就跨上去走了。披了一背的晨曦，雄赳赳的。林海特松了口气，知道高程程没跟母亲说吵架把他撵出家门的事，竟有点感激他，就给他发了个短信，说了声谢谢，放下手机继续吃油条，也觉得自己有点犯贱。中午高程程给他打了个电话。
2: 林海特，我想一夜。
3: 我也一夜没睡。谢谢你没把真相告诉我妈。
2: 这是我的风格，最后的时刻保持风度。
3: 林海特心里一凛，下意识地叫了声程程。
2: 我还没说完。
3: 对他接下来要说什么，林海特心里已经明了，再说话嗓子莫名的就哑了。你说吧，我听着。
2: 我们离婚吧。
3: 必须吗？
2: 必须。
3: 高程程把必须两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我们再各自冷静冷静好不好？
2: 我已经冷静地想了半年多了。
3: 乔乔怎么办？林海特半天没说话。
2: 希望你尽快给我答复。
3: 说完高程程就把电话挂了。
0: 林海特对高程程还是了解的，能把话说到这份上，他们的婚姻已基本是没救了。一下午他心里乱糟糟的，想高桥，想父母，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想和高程程谈谈，让他再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或许他就东山再起了。下班后他就直接回去了，到了楼下才想起自己已经没有钥匙了，就按了门铃，按了半天也没人应，于是想是不是高程程从可视门铃里看到是他不给开门呢，就硬着头皮给他打电话，半天才有人接，还是高桥接的。一听高桥的声音，林海特的心都酥了，柔声问：
3: 乔乔啊，你在哪里呀？
4: 我们在去外公家的路上。爸爸，你什么时候来呀？
3: 一会儿爸爸就去了啊。
0: 林海特不忍心说自己不去，就说一会儿去。挂了电话他就往公交站去，还没到呢，手机又响了，是高程程，说和小孩子说话没必要那么认真。林海特明白他这么说是不想让自己过去。
3: 程程，我们好好谈谈吧。
2: 谈什么？
3: 你再给我半年时间。
2: 为什么？
0: 高程程笑了，带了些奚落的味道，好像林海特之所以

0: 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他，是因为还有半年时间，他还需要有人养活一样。林海特就什么也不想说了。高程程没好气地说：“
1: 我问你话呢。”
0: 林海特沉默了一会儿：“
2: 不为什么，如果你真想离，我答应你。”
0: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高程程原以为林海特会求他的，并做好了好好享受他的恳求并奚落他的准备，没想到林海特这么利落，心里就恨恨的，遂又把电话打了回去，冷冷地说：“
1: 明天上午10点去民政局门口见。”
2: 高程程这么说有置气的成分，林海特知道，但更知道就算他不答应，就算他明天上午不去，也不过是百无一用的拖延而已，还不如利索点快刀斩乱麻，就简短地说了声好，挂了手机，回了小旅馆，躺在床上望着满是可疑黑点点的天花板，脑子乱得理不出一点头绪，就打电话问于大峰忙什么呢。于大峰说忙，心烦。林海特就说：“那我们两个心烦的人喝一杯怎么样？”“好啊，这几天一直想找你咨询点事儿呢，没腾出空来。”
0: 约好了喝酒的地方，林海特就去了，要了一打酒，慢慢喝着等于大峰。一瓶啤酒见了底，于大峰才进来，挥着一张脸跟林海特打了声招呼，就起开了一瓶啤酒，喝汽水似的咕嘟咕嘟的给喝了，才两眼灰灰的看着林海特。
2: 海特，我完了。
0: 林海特让他吓了一大跳。
2: 活蹦乱跳的，别危言耸听啊。
0: 于大峰说真的，然后就滔滔不绝说这两年他们一直和相关部门搞有偿电视专题片呢，在电视广告也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做的还算不错，今年就加大了10段投资力度，不仅把10段延长了，还往黄金10段靠了靠，光是买断10段就投进去了5000万。
2: 业务越做越大，这不挺好的吗？怎么会完了？完了的事马上就说到了。
0: 于大峰又开了一瓶啤酒，喝了一大口才说：“
2: 牵头跟我们搞合作的黄主任出问题了，正在接受调查，那业务的红头文件不能用了，所有的业务都停了呀。5000万呐、呀，海特，我光买10段就投进去5000万了，一毛钱的收益也没见着，就这么完了，你看。”
0: 林海特忙问于大峰：“这5000万付了没有？”于大峰说：“是10段买断的，不是和电视台分成合作，买断费用一旦签合同就必须全部付进去。现在除了担心血本无归，他最担心的就是黄主任出事会不会把他和柯丽牵扯进去。”林海特就问：“黄主任是因为什么接受组织调查的？”于大峰说：“挪用公款了。”而且挪用的就是和他们公司合作分成的款项。林海特又问：“
2: 那合作分成是不是打到黄主任账户上去了？”“没，是单位账户。”“那应该没问题。”“你说确定点啊，什么应该没问题啊，万一有呢？”“那你有没有给他个人送过钱物啊？”
0: 于大峰想了想说他没送过，但不能保证他妈没送，然后就紧张地问：“
2: 如果送了会不会判刑啊？”“哎，这要看情节严不严重了。”
0: 于大峰就不安了起来，眼神惶惶地闷着头在那儿一口一口地抿酒。一看这情形，林海特就知道自己的事儿没有必要说了，因为说了于大峰也没心思听。喝完一打啤酒，于大峰还想要，被林海特拦住了，说差不多就行了。于大峰这才突然想起来似的，问他怎么有心情约自己喝酒。林海特沉吟了一下，说没什么，就是想找人说说话了。于大峰问：“
2: 是不是遇上事儿了？”“嗯。” 算了，今天就不说了。
3: 哎，别呀、啊，你都穷得站在马路边上吃包子了，那还能请我喝酒？那一定不是小事啊。
2: 大风啊，我可能想离婚了。
0: 于大风很吃惊，瞪着眼看了林海特一会儿。
3: 外面有人了？
2: 想什么呢？
0: 林海特突然就想起了于大风和田宝的事，觉得他很过分，就问：
2: 那你和田宝到底什么关系啊？
3: 哎呦，能有什么关系啊？朋友，他女的我男的，异性朋友。
0: 林海特知道他这么说完全是敷衍，只是眼下自己也顾不上管那么多了，就说：
2: 你小子你收敛点吧，以小童的脾气，他要知道了非要跟你离不可。
3: 哎呀哥们儿，咱不说这茬行不行？
0: 林海特瞥了他一眼没说话。
3: 哎哥们儿，我可跟你说啊，就我和田宝那点破事儿，那小童要是知道了，那我百分百怀疑你啊。
2: 怀疑我什么？
3: 我怀疑你对我们家小童贼心不死，故意搞破坏。
2: 你出轨都出去十万八千里了，还我们家小童呢，这么说你亏不亏心啊？
3: 哎，咱说你说你行不？既然你没问题，那就是高程程外面有人了。
2: 我说大风，你怎么要离婚就一定得是谁出轨了呀？
0: 林海特突然觉得没意思，和于大风这号人谈感情，就像鸟要跟鱼谈飞翔感受一样不可理喻。于大风耸了耸肩说：
3: 我要没人离什么婚呢、啊、一个人单挑爽啊。
0: 林海特无奈地看着于大风：
2: 我们是因为生活理念不同而离婚。
3: 哎，这理由高深了点。哎，是谁要离的？
2: 高程程，也许我和他从根本上就不应该在一起。
0: 一说到男女的事，于大风马上一副好为人师的精神抖擞状，像监考老师似的把两条胳膊往桌子上一放。
3: 哎，海特呀，其实人吧，谁和谁结婚都一样，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就三个月那种新鲜劲儿。
2: 人和人不一样。
0: 于大风把胳膊搭在他肩上，专注地看了他一会儿，隆重认真地叫了一声：
3: 林海特同学，你果然高中没毕业呀，有一颗热烘烘的少年心呐。
2: 如果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奚落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是表扬。
0: 林海特分别点点自己和于大风的鼻子，
2: 这就是我和你的不一样。
0: 于大风就笑，柴狗似的笑得肩一耸一耸的，手指在空气中一点一点地说：
3: 海特呀、啊、我突然发现你和陈晓彤真像啊，你们才是志同道合的一类人。
0: 要离婚了，林海特本来就难受的五味杂陈，于大风又这么说，林海特就觉得自己心伤刚复，旧伤又遭重创，就定定地看了于大风一会儿，抓起手包走了。于大风在身后喊：
3: 哎，海特，你把账结了，我已经不是从前了，欠了一屁股债都不知道往哪儿躲呢。
0: 林海特路过吧台时把账结了，走到街上，风一吹，酒劲儿上来了，望着城市的夜空，月亮苍茫茫地挂在天上，就像他此刻的心情。苍茫茫中不知该去向何方，也没有乘车，一路溜达回小旅馆，躺在床上想关于离婚的事，到底该怎么和父母开口呢？他觉得自己是有罪不能赎的罪人，可不离怎么办？死缠烂打的纠缠吗？苦口婆心的去求高程程？林海特没有那么多甜言蜜语可说，也说不出口，就算说得出口，高程程也不会听。他是个理性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拎得清自己的人生该往哪个方向走，一旦决定了就会全力执行。黑黢黢的

0: 一直胡思乱想到天亮。早晨刷牙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林秋红的，说昨晚高程程回去了，听说他们要离婚，是不是真的？林海特说是真的，林秋红就急了。
1: 我了解高程程，既然说了，基本就没挽回的余地了。
2: 那你爸妈知道了没？
1: 还不知道，等离完了再说吧。要不然我妈肯定去找高程程，又哭又求的。她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不想让她为了我再去伤自尊了，何况也没意义了。
0: 林秋红嗯了一声，说昨晚高程程回来控诉了她一晚上，一副这婚非离不可的架势。
3: 走到这一步，林海特对离婚本身倒不怕了，只怕离婚后遗症会波及身边的亲人。譬如高程程自己应付不了日常生活，离婚后肯定会带着孩子回娘家住，非常有可能把对他的愤恨转嫁到林秋红身上。还有苏大云带了3年高桥，祖孙感情很深，离婚以后他见不着高桥肯定会想啊，也肯定会去看高桥，就高程程对他的排斥十有八九是不会让他见的。可苏大云又是个自尊心超强的倔人，一旦高程程不让看，矛盾肯定会升级。这么一想，林海特的脑袋就疼得像被人拿纱布一遍遍地打磨。上午打电话请假说家里有事，按高程程说的时间去了民政局。果不出他所料，高程程已经到了。来的路上林海特就想过，哪怕他没有迟到，高程程也一定会在的，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份儿。是我不要你林海特了，我都迫不及待的要离婚了。高程程坐在车里，看上去是在专心致志地玩手机游戏。林海特在车边站了一下，想伸手敲车窗，又觉得都要离婚了，这个动作有点轻佻，就打他手机说已经到了。接电话时高程程一抬眼便看见了他，也没说什么，挂断电话推开车门下来，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上台阶往民政局去，步子挺快的，好像身后有危险追着一样。进了民政局，都是高程程在忙，说要离婚，领了2份表格，把其中一份递给林海特，自己找了一张桌子埋头填。林海特也一笔一画地填好了，填到夫妻共同财产一栏时，就见高程程抬眼也不看他，只是紧紧地盯着他的笔尖，他落笔写了一个无字，高程程的目光就收了回去。填完表就是各自照相，整个过程机械而又沉默。从民政局出来，高程程说我家还有你的东西，改天你去收拾了。林海特说好，高程程就快步走了。
4: 常来村是湖南省中部的一个小乡村，全村只有2000多人，却先后走出了300多名大学生和10多名博士，是远近闻名的学霸村。这些走出去的年轻人不仅成为家族的荣耀，还不遗余力地回馈家乡发展，为常来村贡献力量。王旭谈也是其中之一。作为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他和村里很多走出去的人一样，拥有了广阔的职业平台和大城市里的优渥生活，也和他们一样，离家越久越是割舍不断那浓浓的乡愁。
5: 那可能从物质的环境来讲，我们的乡村已经变得很好了，但确实在文化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乡村相对来说这一块的内容还是比较的匮乏的。
4: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号角的推动下，常来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用机械抬进了农田，替代人工劳作，水泥路替代了泥泞的土路，让小汽车开进了乡间，一栋栋精致的小楼拔地而起，村民的

0: 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王旭谈想用自己的长处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
1: 这个建筑是这样，因为有很长的历史，它慢慢慢慢的倾斜，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于是趁着偶尔回乡探亲的机会，王旭谈时常会义务为村里的孩子们开展美术教育。
1: 很棒，哎，一，一，哎，一，哎，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画很多春天你们常见的一些景象。
0: 用艺术滋养家乡的每一个灵魂，这是王旭谈的浪漫理想。
1: 好了，
0: 今天他将带领孩子们在一张透明的画布上完成一次以春天为主题的集体创作，
1: 可以让他们更好地释放他们的天性，在游玩的过程之中就享受到了艺术的一个熏陶。我觉得如果一个更会懂得艺术、更能鉴赏艺术的人，他一定会是一个更热爱生活的人。
0: 孩子们的想象力总是会超乎大人的预期，小小的画笔肆意游走，绚丽的色彩不断汇聚，和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王旭谈内心却升起了更大的奢望。
1: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呢，这样的一个很短暂的艺术的感受和体验，实际上它并不能持久，它就不能产生一个好的一个效果。我在想，可能需要一些固定的一些场所，能够给到他们在我不在家的时候，能够让他们更容易的去接受到艺术，这个会更有利于他们对于艺术的感受的一个持续性。
0: 做一个艺术空间，让孩子们能持续感受艺术的魅力，这在小乡村可绝对是个大胆的创新。而这个想法也和王旭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当年初到上海，来自乡村的王旭谈并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充满自信，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独自看展，看各种形式、各种题材的艺术品展览。看展时，王旭谈总能沉浸其中，不同的艺术思想、不同的创作理念凝结在一个个艺术作品里，欣赏他们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逐渐丰富了王旭谈的精神世界，也越来越让他找到了创作的信心。在后来对女儿的教育过程中，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艺术空间对孩子有着超乎想象的感染力。
1: 艺术教育不是说要锻炼我们将来去掌握某一个生存的技能，但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更好地去懂得艺术的一些观念，那我认为他可能会是一个精神世界更容易得到满足，或者一个精神世界更健康的一个人。
0: 说干就干，有了这个想法，王旭谈开始趁着每次回乡的有限时间寻找他理想中的艺术空间。在他看来，要在村里找到一个适合做艺术空间的房子并不是什么难事。
1: 在乡村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之中呢，乡村有很多老房子啊，特别是一些砖头的老房子非常的有记忆啊。第二呢，就是其实乡村也有很多原来的一些工厂，这些工厂建筑呢普遍多，体量比较大，他们内部的空间结构呢也非常的漂亮，实际上是非常适合做展览的。他应该说的就是前面那两栋。嗯，刚那个陈书记把您电话和地址给我了。啊，这个最大啊，
2: 这个最大，
1: 这个估计高度应该得有8米高吧，至少。
0: 然而现实却给王旭谈泼了一盆冷水。
1: 我要是租您的呢？
2: 租那现实的，我要你租的话，你那个色变仪的话，你，我而且那个色变我经常要用的。
1: 哎呀，真是太棒了！刚刚那个空间，5-600多个平方，6-7米高，然后里面都就是一个完全的大空间，然后墙面都非常的完整，又有天光，就感觉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它里面一直在用，然后有那么大的设备在用，非常非常可惜。 哎，张叔，
3: 王石达，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好久不见，
1: 哎呀，好久不见，不见，不见，
3: 谢谢你，谢谢。那应
0: 该比较大。在王旭谈心目中，理想的艺术空间首先要大，房屋要高，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丰富的学习环境。即使身在室内，他们也能像在公园涂鸦那样充分地动起来。另外，足够大的空间也能为更多展品的摆放、装置的陈列，甚至互动区域的设置提供可能，让空间也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可他万万没想到，在村里找这么个合适的房子却并不容易。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3: 啊。好嘞，好嘞。
1: 找了很久以后很受挫。比如说有些房子呢，它可能是装过的很漂亮，但是它已经很久没用了，年久失修。也有一些房子它可能空间很适合，但是这个房子可能还在使用之中。
0: 直到有一天，王旭谈无意间走到了自家猪圈旁边，
1: 然后呢回到家里呢，突然就看到其实我们家的猪圈就荒废在这里。
0: 这座荒废的猪圈建于20世纪90年代，就在王旭谈家的老宅旁边，陪伴王旭谈长大。在自家荒废的猪圈里走了很久，王旭谈豁然开朗。
1: 其实呢，到了夏天的时候，整个墙上长满爬山虎啊，其实也特别的漂亮。它的高度的话，可能最高的地方有将近快6米了。那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非常的适应不同的类型的展品的一个展现。它可以不是单一的绘画，它可以用一些装置在空中进行展示，也可以放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雕塑作品等等。
0: 猪圈长20米，宽也将近10米，总体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如果把它改造一下，定期在这里办办展览，或者组织一些交流体验活动，完全不是问题。还可以留出空间给孩子们做手工、读绘本。王旭谈已经开始忍不住畅想猪圈的华丽转身，畅想它成为艺术空间的样子。然而，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听到的却是一片反对声。
1: 你很难说现在考虑得很清楚，对吧？因为毕竟先听听大家意见嘛，这个事情肯定要大家一起商量了。
2: 你是说赶紧要多少钱？我估计你这个房子最少50万。
4: 我在里面还可以多一点用，养鸡啊，养鸭呀、养牛啊。这个现在卸掉，我鸡一个鸡都没有地方关的。
5: 而且关键他很年轻，刚从学校出来，他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慎重考虑好呢？哎呦，因为呢，建好之后，他只是建好放在这里呢，后面他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也没跟我细说，只是忽然间提出这个东西来，我还是挺担忧的。
0: 家人的反对和担忧，让王旭谈感到了阻力。

0: 现的幸福生活，幸福105。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他能说服家人同意他将猪圈改造成艺术空间的想法吗？
3: 农村人嘛，农村的想法都比较实际的。
2: 建筑设计师王旭谈想将自家荒废的猪圈改造成高雅的艺术空间，但他没有料到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3: 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应该王顺才有考虑的，这个就是看你支不支持的问题。
2: 家人充满担忧地讨论着，王旭谈却隐约感到改造猪圈的想法似乎还触动了一家人藏在心底的一份特殊情感。
4: 这个猪圈呢，从我们从小就跟爸爸妈妈，在我的记忆里面就一直伴随着，到从小学到读大学，忽然之间推掉呢，他真的有考虑好了吗？
5: 应该还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吧。我们家养的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养将近400头猪，那我们并没有请工人，都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来负责养的。一放学就回家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喂猪，一喂呢通常就是3-4个小时，实际上是非常的辛劳的，而且体力活呢是非常的重的。但是我们也亲眼见证了，因为这一个猪圈，因为我的父母他们的辛劳，因为我们自己的坚持，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付出，其实才有我们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物质的一个条件。我们三兄妹都可以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一个学业，去到自己想去的一个地方。
2: 荒废的猪圈凝结着一家人辛劳的汗水，见证着兄妹三人的成长记忆。这种难以割舍的情节也同样沉淀在王旭谈的心里。有没有一个两全的方案，既能留住家人的情感记忆，又能让艺术空间按照自己的规划实现呢？
6: 小河的东路这里挂了一个拱墙，人可以走上去，下面可以坐船。
2: 对于改造猪圈的计划，家里最为反对的就是王旭谈的父亲。然而父亲竟然首先改变想法，原因是王旭谈6岁的女儿。王旭谈的父亲已经年近70，虽说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却深知教育对农村的重要性。
7: 城市下面的小孩子活泼一点多，农村那个小孩子还是要安板一点，没一个什么，没一个场所，就给他们就活的，都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面，那就活得不来。
2: 小孙女儿性格开朗，自信大方，小小年纪就有着很强的自主能力。虽然她说不出来这是为什么，但他相信这一定和儿子要开展的美育教育有关系。王旭谈赶紧抓住机会和父亲沟通。其实父亲的信任还来源于王旭谈几年前一次成功的尝试。2015年，王旭谈的父亲提出了重修家宅的想法，身为建筑设计师的他义不容辞。然而当家人看到设计稿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同意房屋设计方案。一方面是充满先锋理念的建筑设计，一方面是传统农村相对保守的思想。王旭谈会用什么办法让家人同意他的方案呢？为了让家人同意自己的房屋设计方案，建筑设计师王旭谈极力向家人讲述自己的设计理念，向他们一遍遍描述家宅未来的模样。看着儿子的执着，父亲最终选择了支持，放手让王旭谈去尝试。
5: 这还是源自于他对儿子的爱吧。 我觉得它是对于我的一种梦想能够实现的一种反馈到他的身上的一种满足，他觉得能够用他的双手实现我的梦想。
2: 家宅建好之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王旭谈城里的朋友们很多都特意来看，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来参观。这座看起来和当地建筑格格不入的房子让他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适感，不仅堂屋开阔，空间设计合理，三室同堂住在一起也不会互相干扰，而且通风采光都比传统的农村住宅好很多。
7: 那个房子地方以后就在里面孩子舒服多了，他们顺利有都有公园的套现了吧，也不会挤在一堆了，这里孩子方便多了，跟城市一样的。
2: 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次改造猪圈，父亲再次选择了相信儿子。有了父亲的支持，王旭谈开始着手猪圈改造的具体规划，设计自然不在话下，但如何不让一栋崭新的建筑抹去全家人温暖珍贵的情感寄托，王旭谈着实费了一番脑筋，最后确定了原拆原建的方案。
5: 当然肯定是还是要把它原拆原建了，我们还是用原来建筑的一些材料，包括红砖啊青砖去构建整个建筑的一个外墙和它的一个立面。那其次呢，在空间上面呢，我们保持原来内部的这种隔构式的这种行架的这种结构的一个形式，那实际上这样就可以让这个空间变得更完整。那其次呢，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去节省造价，也尽可能的满足家人对这个猪圈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记忆，改造以后的样子跟我们记忆中的样子是非常的像的。
2: 经历了半年的施工改造，一座高四米、长二十米、宽十米的新猪圈建成了。它矗立在池塘边，紧邻着王旭谈家的先锋派家宅，成了村里一道新的风景。这里的一砖一瓦都留存着一家人的温暖记忆，新的时代，他们重新组合，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
5: 我把它取名叫朱先生的欢乐时光馆，所以我想用这个名字去缅怀我们的情感记忆，去缅怀这些朱长对于我们家庭的一种贡献，也希望去寄托对这个空间将来的一种美好的一个愿望。哥哥来了，说等着你的作品来呢。
2: 空间有了，展品征集随即展。

0: 王旭檀在上海也办过展览，这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他把能想到的朋友都发动起来，画家、摄影师、学者、雕塑家，得知王旭檀为家乡办展的事情，大家都不遗余力，积极响应，展品陆续送达。
1: 左边还要下来一点点，左边下来一点点。
2: 我们是在农村办展，我们应该，我个人觉得啊，就应该多拍一些那个亲近于老百姓生活的。你像这种老百姓来了，你跟他看也看不懂。
0: 朋友的一番话让王旭檀陷入了思考，如果展览的主体多是看起来高大上的抽象作品，又如何与乡村的人们产生共鸣呢？观众看不懂，展览就不会有好的传播效果，到头来不过是热热闹闹的一阵风，让人们愿意来，愿意常来才是关键。
3: 像那个嘉宁它本身就很小嘛，能画成这样已经很好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每张都拿来展览，对吧？我们可以挑几张它画的好的嘛。
4: 可以说是瞎画的吧，这个能行吗？
0: 王旭檀建立艺术空间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加持续的美育教育。那么这里的第一届展览，怎么能够少了他们？
5: 再考虑考虑啊。
3: 还没考虑。
0: 听说要拿小朋友的作品参展，不少家长都打起了退堂鼓。面对家长和孩子的不自信，王旭檀决定给孩子和家长们上一堂特别的亲子课。
2: 我们今天教大家一起装裱自己小孩子画的画，好不好？
0: 对于村里的绝大多数孩子而言，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墙上参加艺术展，是一次既兴奋又紧张的体验。
2: 这两个，
0: 而在王旭檀看来，让孩子们用自己的作品参展，是帮助他们建立审美、提升自信的绝佳机会。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
2: 接下来就是看
0: 一幅普普通通的儿童画，一经装裱，立刻焕发出不一样的气质。
2: 看到一张画被装裱出来，他们也发现这个画好像突然变得非常的精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更容易放下原来他们的那一份不自信。
6: 为什么这里？听说你们家里还有很多这个老物件啊？
7: 那我就大女儿。

0: 的方言。语言是承载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走出去的第二代与家乡渐行渐远，就是从语言开始的。王雪潭自己动手将家乡话做成艺术品，布置在艺术空间。展厅的作品越来越多，猪圈里办展览这件事也成了乡村里的话题性事件，人们都在议论着，期待着。王旭谈小时候的书法启蒙老师来了，带来了专门为展览准备的书画作品。村口的大婶儿也来了，拿来了尘封已久的打鼓车。王大爷菜园里的大南瓜，张大叔刚从田里收获的赤小豆也成了摄影家眼中的艺术品，被郑重地挂在了墙上。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展期临近，王旭谈却紧张了起来。
3: 本身展览这个东西呢，对于当地的富饶乡亲人们来讲，并不是一件生活必需品。那展览的这个东西呢，也并不一定是他们所理解的一个内容，所以确实当时有这么点担忧吧。所以我们就突然想到，怎么样去吸引他们能来呢？
4: 古语村民请注意，古语村民请注意，今天有一档盛大的展览，现场还有小礼品赠送。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2: 为了避免展览成为创作者的孤芳自赏，王旭谈想尽办法广而告之，还特意准备了精美的文创礼品，并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大力宣传。2021年10月1日，常来村第一届方言主题艺术展盛大开幕，曾经破旧的猪圈华丽转身。出人意料的是，四邻八乡的村民来了很多。来观展的有带着小孩的家长，上了年纪的村民，还有当代艺术家、社会知名文化人士等。小孩子们在嬉戏游乐中留下了五彩缤纷的画卷，大人们谈论着文化、乡村与艺术，大家都在这个奇妙的艺术馆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3: 艺术教育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做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它播下一颗小小的种子，那也许会促使他将来的人生发现一些积极的一些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展览的价值就充分的体现了。
2: 如今猪圈里的艺术展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主题分别是方言、稻香。

0: 不饶的田野。这里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殿堂，而是村民们触手可及的文化空间，常年免费开放。曾经记录着王旭谭一家人难忘记忆的猪圈，又开始记录常来村更多孩子的美好童年。
1: 后面到了星期天啊，叫我们附近那些小书生啊都这里面来看看。一开始的一天下午，那里的人太多了。
2: 听到有一位妈妈跟我讲，她的小孩子只有三四岁，然后呢她平时特别喜欢拉着她妈妈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她也比较内向，但是当她来这里看了以后，她突然就变得回去非常的喜欢画画，到现在已经画了很长时间了。这样的事情是让我最为触动的。
0: 用猪圈改造的艺术空间受到了乡亲们的欢迎，那在未来这个艺术空间还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猪圈里的艺术展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深受乡亲们的欢迎。除此以外，王旭谭还在为艺术空间做着更多的打算，希望在展馆闲置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孩童图书馆。乡村美育是文化振兴之路上一段承载着梦想和希望的旅程，它让乡村焕发了新的生机，它让每一个村民都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让文化得以延续，也让乡村的魅力永不褪色。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孟然。乡村艺术馆的兴起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湖南双峰县长白村的猪圈艺术馆到各地乡村美术馆的蓬勃发展，艺术不仅点亮了乡村的颜值，更提升了乡村的气质，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它让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连接乡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的桥梁。岁月悠悠，古韵悠长，位于巴渝大地的深处，重庆大足国梁镇不仅是文化的厚土，更是英雄的故里。古老的鲤鱼灯舞跃动着灵动的身姿，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长河。革命先烈的热血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永恒的印记，家族的荣耀传承了千年，而新的国梁镇又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旅游推荐官一同走进国梁，来探寻那些被岁月沉淀的温暖与荣光，聆听这片土地所讲述的古老与新生的故事。
1: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2: 这么多小鲤鱼啊，你是负责什么？
3: 我是负责鱼尾。
2: 鱼尾怎么表演呀？
3: 就是立起来，然后手一歪，是这样的。
2: 哇，好棒好棒好棒。
1: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4: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前草，一起提起来，
2: 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气势。
4: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这样才连贯，
2: 各担其责。
4: 对对对，
2: 谢谢您看懂了，谢谢。
1: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2: 鱼翔浅底，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5: 孔亲德行源于唐饶，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5: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
2: 原本饶姓是姓尧的。
5: 对。
1: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为避上古至上唐尧会，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殷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殷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期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 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象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今。
6: 路动象山就是指的竹溪和那个鲁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师的意思啊，就是要绕路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1: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6: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里一堆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
2: 想专心做学问。
6: 专心做学问就是这样。
1: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州学校舍条件简陋，薪俸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州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州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

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周学赴任。

0: 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中老年人快走或慢跑，小碎步与迈大步，哪个获益大呢？
7: 中老年人快走或慢跑，小碎步与迈大步，哪个获益大？六零出头的张先生一辈子喜静不喜动，家人和身边的亲朋好友一再劝他常出去活动活动，尤其是这个年纪的人，大家都坚持运动防病养生，不做运动肯定会出问题。可他自认为身体挺好，没啥毛病，一直懒得动。最近孩子带着他做了一次体检，显示有多项指标远超正常，加上他的一位发小前几天突发心肌梗塞，说没就没了，给了他不小的刺激，下决心开始做运动了，并选择了快走的运动方式。他想知道快走是该小碎步走还是大步走呢？生命在于运动，越到老年坚持运动获益越大。一项针对27万人60岁以上追踪12年的研究显示，每周坚持不少于150分钟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的风险平均下降了 13%。 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意义重大，是延年益寿的基础保证。所以人到老年坚持运动是必须的，但运动要达到一定的强度才能起到锻炼的作用。以很多老年人选择的快走和慢跑来说，怎么走如何跑还是有些讲究的，比如步频乘以步幅等于速度，是衡量运动强度的指标。那么要提高运动强度，步频与步幅注重哪个呢？对刚开始锻炼以及中老年人来说，以采取快步频小步幅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运动损伤。为什么呢？步频快时，双脚腾空的高度相对较低，有助于减少对膝关节的冲击损伤。步频快时，双脚与地面接触的时间相对较短，可以更加充分的蹬地，从而调动肌肉，尤其是腿部的肌肉、筋膜等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快步频小步幅不仅可以省力，还有助于减少运动损伤，对中老年人尤其是体重超重肥胖者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快走慢跑的步频已能达到170至180步分钟为理想目标。需要知道的是，人的肌肉存在记忆效应，当快走或慢跑坚持一段时间后，腿部肌肉等都得到了强化，肌肉力量得到了加强，很自然的就可以协调的完成快走慢跑的动作，此时就可以尝试增大步幅来提高运动强度。综上所述，中老年人刚开始快走或慢跑时应注意步频。

你的快慢，成为健步走或慢跑高手后再注重步幅。在相同的距离和时间内，以较少的步数完成快走慢跑会有更大的获益。这也是科学合理快走慢跑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提醒的是，快走慢跑属于有氧运动，中老年每天进行30至45分钟即可，多走并不会有更多额外的获益。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增加肌肉锻炼，也就是力量训练，比如举哑铃、做俯卧撑等等，可以进一步增大运动的获益，能更好地预防老年人跌倒等意外事件的发生。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个小动作瞬间可以激活阳气，让颈椎舒服起来，快来学一学。
2: 现代生活习惯的改变透支了很多人的阳气，有些人从根本上就不足了，有些人的阳气尽管还充足，却都瘀滞了，就像因为血脂过高而淤堵的血管一样，新鲜的血液输送不到身体的每一个地方。血液是有形的，阳气是无形的，但道理却一样。所以现在人们得关节炎的多了，脊椎病的多了，反复感冒咳嗽的多了，不孕的多了，哮喘的多了。阳气不足，动力不够，高血压的人也增多，连带的什么糖尿病、肥胖问题、心脑血管问题全都来了。按照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很多病无法医治，但真的没有办法吗？西方人有句谚语叫条条大道通罗马，我们也要遵从一个原则，一条路走到黑，这条路就是督脉。如果把五脏六腑比喻成蓄电瓶，把经络比喻成导线，那么督脉就像是人体的发电厂。这个发电厂的能力很强大，暂且不谈专业的理疗方法，日常生活当中呢，只需要一个小动作就能够激发发电厂，让你快速充满活力。那我们就来看生活当中真实的案例。一个工作需要长期伏案的朋友，他总觉得头晕，其实他就是颈椎出了问题。于是呢，专家就告诉他，回去以后工作的时候给手机定个闹钟，每隔一个小时就停下工作，身子往后挪一挪，大概坐在椅子三分之一的地方，然后两只手放在身后支撑时候的状态，上半身微向上拱，会感觉到后背很紧。摆好这个姿势以后呢，两肩用力向后夹，让后背更紧张一点，会有点疼，坚持一会儿然后放松。专家说呢，你就照我这个方法，有空的时候就做一下，不但你颈椎会好，连你的腰椎也跟着受益，疲劳状况也会有大大的缓解。结果呢，这位朋友回去坚持了一个礼拜就上瘾了。他说加完之后特别的舒服，感觉到整条脊梁骨啊刷的一下跟过了电似的，然后还有点发热。现在呢，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连精神状态都特别好。这个方法叫做加脊法，不是华佗所说的加脊穴，它是对于脊柱的一个刺激，说白了是对督脉的一个刺激。这种瞬间的紧张和放松，强行的激活了由于常年在椅子上窝着而淤滞在后面的阳气。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脾是身体的能量马达，脾衰会有哪些危害？要如何健脾呢？
5: 很多人对肾虚很了解，也很在意，但是对于脾虚、脾弱却知之甚少。其实脾虚比肾虚更可怕，为什么呢？我们和大家分析一下。通常人们认为，生命的动力源头源于心脏，其实躲在暗中的脾才是生命的动力源头，它才是推动全身循环第一动力，其次是肾，再次是肝。因此心脏并非生命的动力源头，没有被

被人看得起的脾，才是推动生命循环的第一能量马达。细心的妈妈都知道，婴儿出生落地时，哭的声音特别响亮，音讯可以传得很远。为什么能够音讯传得很远呢？其主要力量就是源于脾。然而现实中呢，很多西医医师从来就没有拿脾当回事儿，说摘除呢就给它摘除了，完全不知道脾在全身的重要性。其实脾不仅是全身的能量马达，同时也是杀菌灭毒的航母级的消毒器，因此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脾比肾还重要。脾衰会有哪些表现呢？人出生以后呢，脾就是那两小片，一直长到18岁的成人也还是那么大小，始终没有变化。生长的动能全靠脾的能量供给，只有年龄增长时脾才稍稍增厚，到50岁时我们的脾内已经成蜂窝状，其中已无实质能量了。如果将脾再次填实，肾水自然就会升入头部，人就有回到年轻时期的感觉。脾衰则力不从心，记忆力差，思维与反应迟钝，头晕的源头在于后脑发空，是脾虚的问题。脾衰时全身瘫软无力，又说不清道不明，往往被误认为是阑尾炎。脾衰的严重程度胜于心衰。脾衰严重时呢，看这个文字只能看到两行，大脑就会极度疲劳，整日只想昏睡。与人交谈只听到一两分钟，大脑就会一胀，随即一片空白，对方谈什么自己全然没听见，紧接着昏昏沉沉，疲劳至极。许多人都听过虚不受补这个词，其实虚不受补的要点要落实在脾上，大病的最终结果是脾受到损伤，因此脾衰比肾虚更可怕。肾水足则脾有力量，寒湿就不存在，肾水亏则脾衰，就形成了寒湿。脾脏湿，肾脏燥，最终演变成心寒、脾寒、胃寒、肝寒、肾寒和脑衰。那么我们没事了，九几个部位脾好更年轻。脾衰听起来很可怕，往往大病就是被自己在不经意间惯出来的。中医学认为呢，人体的一切精神意志、思维活动都是脏腑生理功能的反应，脏腑之间相生相扶，就如一个运转的机器，各个零件达到平衡才能运转，身体好就成功了一大半。我们可以选取足三里、三阴交、中脘穴、脾腧穴、太白，坚持每日9适当的时间，以皮肤潮红为佳，坚持一段时间呢，效果相当显著。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哪些人容易肾虚呢？怎样进行调理呢？
3: 哪些人容易肾虚呢？有一位高龄妈妈呀，今年54岁了，宝宝3岁，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体质就很弱。

而且在这段时间呢，身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肿，加上化验呢有大量的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胆固醇血症。他就想，这孩子这么小怎么会有这些症状呢？大夫就诊断呢是原发性的肾病，说呢是和他生宝宝时年龄大有关系。先天不足的人呢是容易肾虚的，父母体弱多病时怀孕、酒后怀孕，或者是年过半百时怀孕，还有年龄过小时怀孕等等啊，都会造成婴儿先天不足，一生下来呢体质就不好。肾是先天之本，藏有先天之精，肾精的主要生理作用是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和具备生殖能力。如果父母的精血不足呢，就很容易导致下一代肾虚的。有一位 IT 公司的项目经理啊，他说呢，最近公司有一个项目特别紧，每天呢要熬夜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有时候啊甚至要熬通宵。这几天呢，他就发现感觉浑身无力，而且啊还腰痛失眠，甚至掉头发很严重。然后去医院里问一下大夫，就说呀他是肾虚的表现，让他不要再熬夜加班了，要多注意休息。其实当代人工作中经常熬夜加班就成了通病了。此外呢，还有避免不了的应酬，夜生活像什么泡酒吧啦、唱卡拉 OK 啦，都会损耗阴精的。一旦阴精损耗过多，就会伤肾，尤其是男人过了40岁之后啊，更容易出现肾虚的症状。女人熬夜伤害呢也是很大的，会出现黑眼圈、无精打采等症状。因为女性属阴，而夜晚呢也属阴，熬夜会导致女性肾阴不足，容易出现肾阴虚。还有一位是刚结婚不久的小王，他说呀，结婚呢算是闪婚了，每天呢都很有激情，可是激情过后几天就感觉到有点累了，上班呢提不起精神，腰还特别的酸，总容易忘事，看来他们俩呢得控制一下了。性生活频繁的人呢是容易肾虚的，因为肾是生命之本，如果过度的纵欲啊，就会伤了肾精，精伤则神伤，就会显得精疲力竭，还会出现腰酸、早衰、健忘等问题。一些年轻人呢自持体力好，性生活过于猛烈，体力消耗很大，无疑呢也会增加肾的负担，时间长了呀就会导致肾虚了。还有一位是退休的职工李大爷，他说他退休一段时间了，岁数大了，身体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头发越来越少，牙齿啊也掉了好几颗了。他说这个会不会跟肾气有关呢？人的生长发育啊与肾气有密切的关系，肾中精气决定着人的生长还有壮老死。男子40岁呢就会出现肾气衰退的生理现象了，这时候呢头发会变得稀疏，牙齿呢也开始松动，而到了64岁呢则肾气大衰，牙齿和头发呀都会开始脱落的。所以还是要适当的锻炼，增强体质，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肾虚了。再来说一位公司职员，他呀喜欢吸烟，而且啊喜欢喝酒。吸烟伤肺呢很多人都知道，肺掌控着吸气，肾呢掌控着纳气，也就是肺和肾相互配合相互影响。肺气一旦虚损呢，就很容易导致肾气衰弱，肺阴虚可伤及肾阴，导致肾虚，所以吸烟对肾的伤害是很大的。肝肾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相互滋生和转化，长期酗酒呢也是非常容易伤肝的，一旦肝血受到伤害啊，自然就会波及到肾了，随意频繁饮酒呢也不利于养肾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职场的一个新人小高，他呀在初入职场的时候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然后还要兼顾自己的感情生活，所以呢经常会感觉到压抑和烦躁。当代人工作压力大，精神呢长期紧张，很多年轻白领是这样的，有的人脾气是越来越暴躁了，有的人呢就变得多愁善感。

0: 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的压力之下呢，人体的抵抗能力、免疫力啊会显著下降，肾脏可能会因此逐步亏损。劳则气耗，劳累过度会使人的精气消耗掉，对肾呢造成伤害，导致肾虚的。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民乐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朱逢博用歌声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年代，让我们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在80年代被广为传唱，激励着人们珍惜时光，奋发向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朱逢博，金梭和银梭，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雁南飞，刀郎黄灿。

这首歌是1979年电影《归心似箭》的插曲。当时影片拍摄完成后，李俊导演总觉得片尾几个画面缺点什么，反复琢磨后写下了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这几句歌词。之后邀请著名作曲家李伟才谱曲，这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刀郎、黄灿、雁南飞，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安娜，费翔。

0: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兰溪、吴明华与谭全忠，北风。其实严格来说，刘兰溪并不属于台湾民歌时代的典型歌手，他不像齐豫、蔡琴、施碧梧、台兆梅、包美胜等歌手从校园起步，通过金韵奖比赛崭露头角，而是被唱片公司发掘后包装出道的。但他清新的声线在民歌时代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克里木》，掀起你的盖头来。

掀起你的盖头来，克里木。这是一首维吾尔族的古老民歌，带着吐鲁番的瓜果香和塔里木河的水波韵，没有复杂的词藻，全是最直白的欢喜。克里木的嗓音里有新疆汉子的爽朗，又藏着对生活的热望，连空气里都飘着幸福的味道。这大概就是民歌最动人的模样。

力，让每个听到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不掺杂质的快乐与热忱。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关牧村黄昏的等待。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陈美玲《假如》。陈美玲的声音就像山间清泉，带着未经世事的清甜，阳光与微风的惬意仿佛顺着歌声漫出来。套用如今的词汇来形容她的歌，真的是满满都是少女感，让我们不禁回想起自己也曾经拥有过美好的花季岁月，又要感叹如果时光能倒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解晓东今儿高兴，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牧歌马平。这首歌曲是1974年芭蕾舞剧《草原儿女》中的一首插曲，描绘了草原上的美丽风光和草原儿女的幸福生活。旋律悠扬清新，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家乡的深情，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刘欢的美妙歌声，心中的太阳。

刘欢心中的太阳。电视连续剧《雪城》是根据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以1979年200,000知青返乡为历史大背景，讲述了这些年轻人返城后的生活。主题曲在民族风的旋律基础上，歌词如现代诗一般的简洁易懂，又意境深远，充满感染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黑鸭子演唱组《爱我中华》。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韩伟的作词巧妙地勾勒出人们欢快劳作、纵情歌唱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溢着幸福与喜悦。时光南独具匠心，将新疆民族因悦纳明快奔放的节奏融入其中，手鼓节拍响起时，瞬间点燃了听众内心的激情。韩伟与时光南的完美合作，创作出了这首洋溢着欢乐氛围的优秀作品。罗天婵打起手鼓唱起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九九女儿红，陈少华。

广东音乐人陈小琪从绍兴女儿红酿酒习俗中汲取灵感，将当地女孩子出生时埋下黄酒，待其出嫁时取出饮用的传统，编织成歌词里跨越18年的浪漫故事。整首歌以酒寄情，诉说岁月流转中的相思与期待。一经推出，便凭借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动人旋律，收获了听众的广泛喜爱与好评。陈少华《九九女儿红》《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歌声恋情，龙飘。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8: 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五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王杰忘了你，忘了我。旺角卡门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处女作，而忘了你忘了我作为插曲更是锦上添花。王杰的演唱让歌曲充满了故事感，与电影中刘德华和张曼玉的青涩爱情相得益彰。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电影主角的内心独白，让人沉浸在那个充满遗憾的故事中无法自拔。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

我心儿不能平静，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很少有一部喜剧片能做到既一本正经又让人忍俊不禁。1977年上映的前苏联爱情喜剧《办公室的故事》便是如此。影片以中年人为主角，统计局为背景，讲述女局长洛加娜与部下瓦西里不打不相识，从最初的互相轻视到后来的真诚相爱，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剧情，充满生活智慧。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那令人难忘的哼唱与电影的幽默基调完美契合，和影片一起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咪奉献。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4: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3: 聊聊微信，
4: 老李啊，最近好吗？
3: 再来一次找朋友。
4: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3: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4: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3: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蔷，她的名字等同于中国迪斯科，自由、性感、魅力四射。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北京代表着率先知晓世界的精彩。张蔷家的条件近水楼台，从小就听了许许多多外文歌曲。张蔷爱上 disco 的简单、直接、开心。张蔷的歌给80年代的年轻人带去了新风，也把他自己带进了《时代周刊》。张蔷《月光 disco》，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梅，孙国庆。

孙国庆梅。1995年，孙国庆用深情嗓音展现了一段没有说出口的情感故事。歌曲讲述四年前匿名情书背后的故事，用质朴文字勾起听众对往昔情感的追忆。雪村创作的旋律自然灵动，饱含故事的歌词瞬间将我们拉回那段青涩岁月。孙国庆的演绎把歌曲中情感的复杂与深沉展现得入木三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殷秀梅《谷穗上的蝈蝈》。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五一免票游天盟，十八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